0: 车多，尤其现在南北走向啊，广的流量较为密集。加路呢，行驶能力还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工作状态，大家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规划出行路线。此时的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的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白天到夜间全是多云，东南风三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0度。今明两天呢气温偏高，然后18日开始我市又将迎来新一轮的降水天气。
1: 好的，感谢。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0: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韵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3: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4: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主播说新闻，今天我来说，我是蕴涵。崭新的一天从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个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有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新闻之旅。胡闹不是热闹，恶俗昏闹改休矣了。近日，云南昭通一场迎亲婚闹的视频引发了全网怒斥，多名男子将两名伴娘团团围住，拿生鸡蛋狠狠砸向他们的头部，蛋液混合着污秽沾满了伴娘的礼服，两名伴娘无处躲避，狼狈不堪。喜庆的婚礼现场沦为肆意羞辱他人的闹剧，刺眼画面让不少网友直呼难以接受。这起恶俗婚闹绝非偶然，类似婚闹早已屡见不鲜。此前某地有新娘在婚闹当中被众人粗暴推搡，最终腰椎断裂落下伤痛。一桩桩一件件越界离谱的婚闹事件轮番上演，不但突破了公序良俗的底线，人们不禁发问，伤人侮辱人的恶俗婚闹究竟何时才能彻底的销声匿迹。长期以来，总有一些人拿婚闹是传统、越闹越喜庆的说辞，为低俗的恶搞披上了合理的外衣。可真正流传千年的婚嫁民俗，核心是亲朋好友的美好祝福，是庄重温柔的礼仪表达。围堵、羞辱、刻意捉弄他人之类的婚闹，实为婚嫁民俗的糟粕。变味的婚闹早已脱离了民俗本意，只是部分人借着喜事的由头，肆无忌惮地宣泄猎奇的心。

把别人的窘迫难堪当成取乐的谈资。热闹二字藏着善意与分寸，而无底线的胡闹只剩下冒犯与伤害，二者万万的不能混为一谈。更加令人心寒的是，是婚闹现场随处可见的集体纵容。动手砸鸡蛋的参与者毫无分寸，仗着人多肆意的羞辱伴娘，围观群众冷眼旁观，无人上前制止不正当的行为。作为婚礼主人的新人，本该守护到场的亲友，却选择默许整场闹剧的发生。正是这种大家都这样不必较真的畸形认识，催生了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让婚闹的恶俗一次次的卷土重来，愈演愈烈。很多人误以为只是无伤大雅的玩笑，却忽略了当众围堵、恶意泼洒以及肆意羞辱的行为，早已侵犯了他人的人格尊严与人身安全，触碰了法律红线。不少地方处理此类婚闹的乱象的时候，总会习惯性的轻描淡写，归为地方习俗，简单的劝导了事，缺乏强有力的约束惩戒。而这种和稀泥式的处罚变相纵容了陋习的滋生。习俗从来不是违法乱纪的挡箭牌，无论什么场合，任何人的人身权益、人格尊严都不容随意的践踏。玩笑应当有边界，喜庆不能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以伤害他人为代价的婚闹没有任何包容的理由。婚闹的分寸映照着一座城市、一方文明的文明程度。时代不断的向前，大众审美、思想、礼仪都在走向文明，可部分老旧糟粕陋习却顽固的留存。婚礼承载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期许，本该满是温情与祝福，不该充斥着低俗、暴力与羞辱。任由恶俗婚闹持续泛滥，损耗的是社会文明底色，伤害的是普通人的安全感。整治恶俗婚闹不能只靠网友的舆论声讨，需要多方的协同发力，基层村镇以及社区持续的推进移风易俗的宣传，普及文明婚嫁的理念，破除婚闹必须出格的错误认知。而相关部门需要厘清婚闹行为的法律边界，对于造成人身伤害以及公然侮辱他人的恶搞行为，依法惩处，形成有力的震慑。而新人与家属也要主动地树立底线意识，提前地划定婚礼礼仪的红线，敢于拒绝过度的恶搞。热闹不等于胡闹，喜事更不能沦为闹剧。期待各地的持续推进文明新风的建设，让伤人辱人的恶俗婚闹彻底退场，让每一场婚礼都回归纯粹温暖的祝福，让传统婚嫁的文明真正的焕发文明的底色。

一眼假的照片拿下一等奖，何止是粗心。近日有网友反映称，呼和浩特全民摄影双月赛第三期的获奖名单里，第一名作品中环卫工人的身上的衣服竟出现了乱码文字，被质疑是 AI 生成的图片。事情发酵后，目前相关推文已被删除。7月14号，呼和浩特市文联发布通报称，已经第一时间开展调查，经核实该作品确系 AI 生成，非作品实景的原创拍摄。这也坐实了网友的猜测，作品就是滥竽充数之作。即便如此，这种获奖还是显得很不可思议，因为原作品实在是一眼假，不仅是衣服上的文字乱码属于典型的 AI 特征，不自然的光线和景深的效果，近乎完全一致的表情和肖像，更是直接把 AI 味拉满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作品，居然在由呼和浩特市文学艺术界的联合会主办以及呼和浩特市摄影家协会承办的比赛当中，突破了重重

0: 说把关太粗糙，态度太松懈了。比如说今年一月某酒店品牌举办的摄影大赛，评委当中还不乏一些协会副会长等大咖，结果一张疑似 AI 作品拿下了一等奖，被网民纠正后被撤下。此外，在去年底某省的旅游发展集团主办的摄影大赛一等奖作品《湖秋雾影》被网友质疑为 AI 生成，同样引发了质疑。从这些事件来看，这些 AI 作品都属于是定睛一看就能发现问题的那种，可偏偏是这些破绽就是能一路绿灯，从初赛走到了中评，险些捧着沉甸甸的奖杯和证书。这也让人怀疑，这还不只是粗心这么简单，更有可能是一些摄影等社会奖项长期是圈垫自萌的某种特征。事实上，在前 AI 时代，人们对于类似的现象就不陌生了，一些明显背离常识和大众审美的作品被精准的挑中，被质疑是人情奖甚至利益输送。在这个背景下，一些评奖的评字本身就容易流于形式，各方都是一副别太认真的姿态，而 AI 恰好是把这个问题更剧烈的暴露出来了罢了。毕竟作品好不好相对主观，一些作品还能蒙混过去，但是假不假却无法瞒骗，而 AI 正好放大了某些不良的风气，让松松垮垮的审核无处遁形，也让一些原本小众的评奖开始频频地引发舆情，登上热搜。这件事儿或许也是个提醒，一方面各种评奖今后恐怕都得认真看，甚至可以考虑引入 AI 识别来用魔法打败魔法，建立起真正硬性的技术甄别与责任追溯的机制。而更加根本的治理手段或许还在于端正态度，改掉那些人情的评奖，自娱自乐的评奖弊端，从整体上来改善各类社会奖项的行业生态和评选的流程，避免 AI 乱入，关键在人没有把作品当回事儿。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说新闻，
6: 新闻有态度，
5: 观点有深度，
6: 和主播一起
5: 去发现新闻中的新奇和有趣之处。
6: 你还愣神儿？赶快行动！

欢迎继续收听主播说新闻。共享单车你咋不想了？据媒体报道，近期滴滴青桔、哈罗单车等在多地均提高了起步定价，从早年的几毛钱的白菜价到如今解锁骑行起步价逼近2元，不少网友感叹共享单车越来越没有性价比了。笔者的邻居老王以前每天都会骑共享单车去菜市场，但是现在再扫码，系统弹出起步价2元，60分钟内有效。老王说他骑了8分钟，锁车时定位飘了，系统又扣了3元的调度费，第二天他改走路买菜了。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退场，共享单车的最后一公里越来越令人不安。2024年7月，共享单车涨价，起步价从前15分钟1.5元调整为前10分钟1.5元，节假日更是前10分钟1.8元。时隔2年，一些单车工作日周末起步价定为1.88元。平台说成本高，可是看看一些单车，车座硬得像水泥板，链条响得像拖拉机，锁车靠玄学，你明明停在了框里， AI 偏偏说你在超区。你明明没骑，他说你骑车当中。至于客服，机器人循环播放你的反馈已记录，记录完了呢，没人管。更绝的是，他不跟你谈价格，只跟你谈会员，单次2块，月卡16元。可你能不买吗？你住的地方离地铁不远不近，公车、公交不来，打车不值，你只能买。这不是优惠，是你不得不被绑架。今年五一假期，上海消保委受理的共享单车计费投诉占比行类投诉的70%以上。反馈的问题包括未骑行被扣费、故障车辆无法锁车、持续计费等等。2017年，十部委文件白纸黑字写得很明确，互联网租赁自行车是分时租赁营运的非机动车，是城市绿色交通系统的组成部分。可是现在呢，核心城市公交基础标价10年未调整，靠的是政府对于民生底线的兜底，共享单车骑行价格数年翻倍，他享受着公共资源，却把运营成本不断地转嫁给用户，用户成了人肉的充电桩。旗舰暴露的问题已经不是价格争议，而是在城市治理当中需要对公共空间资源分配的重新考量。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2020年依法审结了全国首例共享单车超区停放扣费的上诉案，法院最终判决驳回了用户要求退还调度费的诉求。为什么？因为协议里写了，你点同意的时候没看。我们不是反对涨价，像是在地铁口、医院、学校、老小区这些地方，群众骑行是刚需，而不是消费场景。这里不该是商业战场，该是民生底线。我们期待城市管理部门能不能做些试点探索，比如说政府出面、国资统筹、企业运营以及单车服务标准写进合同，起步价小于等于1.8元，60分钟内，锁车失败平台自动退费，客服的响应小于等于30分钟，超时赔5元。每月公布故障率以及投诉率。如果当一个城市连骑个车都要盘算，那它的温度就被算法冻住了。也别等有一天没有人骑了，企业才发现失去的不仅仅是一辆单车。水能载舟，也能把船掀翻，别等风停了才想起风本来就是免费的。

到底是什么班在暴雨中还非上不可？趟着差不多齐腰深的积水，费力地拖拽着自行车前行。近日沈阳特大暴雨当中，这一幕刷屏网络。这个班非上不可吗？有网友发问。而当事人的回应是，我这个班啊，还真是非上不可。原来在深水当中艰难跋涉的他，是当地的一名医生。那天他有两台早已定好的复杂手术，手术台上的患者拖不起也等不起。他说，作为医生，把患者的病情应当放在第一位，我们如果休息了，患者在医院真的面临很危险的境地。简单质朴的话语令人动容，而暴雨中的逆行不过是他知道自己的岗位上有离不开的责任。连日来全国多地遭遇暴雨，在极端天气下，类似的逆行者、保障者还有很多。广西的抗洪一线消防员连续多日昼夜的投入救援，任何间隙在磅礴大雨当中席地而坐，匆匆地扒拉被雨衣泡透的饭菜。一名刚高考完的上海学生得知广西缺少装卸物资的志愿者，和同学当时就决定驰援广西，而怕家里人担心，还谎称是去无锡旅游。北京市的60多名外卖小哥在送餐途中主动的清洗雨，排查积水的点位，自发的加注社区雨水疏通的队伍，筑起了社区防汛的安全屏障。而这些逆行者的背后，是大家最朴素的支持与敬意。广西贵港各地的驰援队伍陆续的返程，众多的市民一早的夹道相送，送别现场秒变投喂大赛。各地志愿者纷纷赶赴灾区，搭起临时的厨房，将一份份热饭热菜送到了被困群众和一线救援人员的手中。线上网友为抗洪一线的人员送上了祝福，而来自各地的爱心物资源源不断地抵达了灾区。抗灾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这种齐心协力并肩战斗的情谊，将所有人紧紧地拧在一起，也是我们抵御一切挑战的底气。极端天气愈发的频繁，而城市的韧性不仅在于坚固的排水管网、完整的应急物资以及高效的抢险体系这些硬件，更加体现出了人与人之间的守望相助。有人主动扛起责任向前冲锋，有人默默地送上温暖稳固后方，这样的团结便是一座城市、一个国家最深沉、最持久的韧性。汛期考验持续，风雨淬炼担当，身处各行各业，坚守岗位职责，遇事挺身向前，便是最大的奉献。彼此托举，同心与共，风雨过后，我们将共赢晴空万里。

花钱就能速成。医院挂堵黑产业链，极端斩断。近日，记者暗访曝光了一批医考的培训机构黑医师的速成灰色产业链。不少中介对外宣称可以对接多所的医科院校来办理学历的挂读，不用到校上课，也无需参加完整的考核，交费就能达到可查全日制的医学文凭，可以凭此来绕过正规的考核流程，办理医师资格证和执业证。报道引发了广泛关注，国家卫健委已经介入核查。卫健教育领域专家分析，这类挂读业务大概率是涉嫌诈骗，置犯假证，不排除系统内部人员违规操作，劝力寻租。无证黑衣轻则伤身，重则害命。如果是中介批量的炮制速成黑衣，相当于源源不断地向社会输送不合格的医疗从业人员，安全风险将成几何级的放大。行医不是一门简单的谋生手艺，正规医生要经过数年的系统理论学习，常年的临床实操经验，方能独立接诊。而花钱挂读的拿到文凭的人，连最基本的药理急救处置的常识都不具备，随时都可能酿成不可逆的医疗悲剧。我们更要看到，如果管理更严的医学专业可以随便的花钱挂读篡改学籍，理论上所有的学籍档案都将暴露在风险之下。有机构还公然地推出套证挟持学籍的服务，通过篡改账号、更换绑定手机号的方式来冒用他人学籍，这说明学信网的核验机制或许存在着明显的短板。斩断医学挂读的链条已经成为了当下紧迫的任务，各类短视频和社交平台要强化关键词的筛查和人工巡查，迅速的识别和下架各类兜售医学挂读、包拿医师证等违规的内容，切断黑产的引流渠道。此外，还要打通学籍系统与医师注册系统数据互通，建立双向的交叉核验机制，堵住篡改套用学籍的操作漏洞。面向社会常态化普及正规升学，医师报考渠道也是很有必要的，以免破除速成行医等幻想。唯有线上线下同时堵住，跨部门的协同深挖黑产的根源，才能让每一位坐诊的医师都有具备扎实的专业功底，给患者踏实可靠的就医保障。感谢收听主播说新闻，我是韵涵，我们明天再见。

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0: 老街的石板会记着年少的心事，炊烟里藏着淡守难忘的歌。
1: 把日子调慢半拍吧，让吉他弦接住所有晃悠的心声。
0: 这里没有赶时间的调子，只有慢慢唱的故事。
1: 越听越动听，民谣音乐慢时光，咱们慢慢听。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开心时，音乐是锦上添花；
2: 低落时，音乐是温柔拥抱。用歌声陪你走过每一个日常。
1: 我们开始了，越听越动听，
2: 让音乐叫醒耳朵。

长。耶稣在某山口舞起诗衣裳，夸壶酒给荒野饮着那秋黄，不虚然。

凭借生闻世狂，或走俗寻常，情隔壁过断桥，踏入泥土香，一根烟给路客，揭发着星光，钱抹在鞋跟上，无所谓远方。

沿途必走七薄的深草和滚落衰亡的陡坡，给蹭过车的老司机递烟解乏，不惦记竹筒盛雨露的事儿。你要爱荒野上的风声，胜过爱贫穷和思考。暮冬时烤雪，池下写长信，早春不过。

0: 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现在呢是9点01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看过太多离合悲欢，哎呀，就是唱过太多人，小明啊和小刚他俩聊天，小明就是小刚这个时候呢在用这个手机玩斗地主，小明就问小刚啊，说你这个手机斗地主啊一直在输，是什么原因让你坚持下去的呢？小明说，因为队友一直鼓励我呀。然后小明说，队友是怎么鼓励你的呢？小刚说，队友一直说你的牌打得也忒好了。队友还说要不上要不起呢，你听着没？

小明啊去相亲去了。第一次相亲见面呢是晚上在公园里定的时间啊，晚上在公园里见面。然后你说这俩人都不咋熟悉也不咋认识啊，就是中间人介绍完俩人发微信就出去见面去了。那指定是刚开始见面的时候挺尴尬的啊，就是都不知道说啥，就气氛挺尴尬。于是呢小明想法咋整呢，找个什么话题呢哈。他就指了指旁边有个两个戴墨镜的大爷和大妈，他就说你看你妈，你说那俩人多蠢哈，你说大晚上戴啥墨镜呢，你说。说完呢自己就哈哈大笑，就希望能通过这样的一个举动啊，这样的一个话题呢能带动一下这个气氛啊。然后吧他那个相亲对象呢就也跟着笑了，笑完之后这么说的，说是啊，你说我都让他们别来了，你就非要跟着来看看你长什么样。你说这亲能不能相成？

二哥又说："说你是猴子派来救兵啊？"当时我们领导就说："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啊？你上我们这工作的区域来，你问谁是救兵啊？"当时那个小哥，那个快递小哥也急眼了，说："你搁这说谁呢？那是快件上写的。我跟你说啊，以后这收件人再写什么猴子派来的救兵，我指定不给你们送了啊。"

最近啊，小刚呢突然发现他在网络里被人跟踪了。哎呀，就是啥呢，就是他在 QQ 空间里写的文章哈，立刻就会被人转载，就连他写的什么心情啊也会被人抄去。更令小刚不解的是啥呢，就是他听的歌可能也会被人复制去。哎呀，就是跟踪他哈。然后小刚一看呢，就是总跟踪他这个人呢还是个女性，哎呀，就有点心潮澎湃了。你看你跟踪就是一段时间了哈，他就跟那女的私信了，就问他说，难得你这样关注我哈，嗯，你是不是喜欢我呢，你是不是想追求我呢？然后这女的说那个啊，说的那个不好意思啊，说我没跟你说明白，我是个网络老师，在教学生什么是网络垃圾，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哎，我就看到了你写的东西，你这块比较集中，我就没上别的地方去找这个垃圾，我就在你这儿就能捡着了。网络垃圾，教学生什么是网络垃圾。

去那个我妈牙疼，完了我弟弟呢是个牙医，说那个你疼呢我给你看看呢。完了我妈有点不相信我弟弟水平，一大早啊就跑到那个牙科医院挂了一个专家号，哎行专家也看看，排到我妈了，结果进屋一看那个专家是我弟。这多客气，你才挂号。哎呀，其实有的时候真这样哈、啊，就比如说你的那个小学某一个同学，他成为了一名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哪科的一个医生，其实他的医术毋庸置疑，一定是很完美很好的，要不然呢，不能说我们医院什么样的大夫都用，他一定是就是医学非常。这个博学哈，就是哪方面的知识都懂，而且呢一定是经验很丰富的啊，就是绝对没问题的，你去你应该相信他绝对没问题。但是呢关键是啥呢，你俩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恨不得是光屁股娃娃，或者是小学同学或者初中同学，这个同学在班级里边呢小的时候啊可能是那种男孩子比较淘啊，哎呀或者是你觉得他就是一天吊儿郎当的不好好学习那种，哎呀你或者是你了解一下你知道了他小时候的一些糗事儿，这个时候如果这样的一个人坐在你面前给你看病的时候，你就是多少心里边有点就是 不太相信他可能是，但是他的医术绝对是没问题的，就比如说这个里边说的对吧，弟弟学牙医的，他能有问题吗？他如果是医术不行的话，他能成为这个医院的专家吗？那不能，对不对？所以说就是很熟悉很详实的这样的一个人呢，你就觉得就能、不行，你那坐在你面前非常正经的给你看病的时候，小时候那一幕幕一粒粒，你就哎呀你就哎呀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有一位老大爷啊，一不小心呢就滑倒在了一家店的门口，他隐约看到就是旁边有个人啊，连忙就抱住了那人大腿，我们就喊说的，哎呀，就他给我撞，他给我撞倒了。哎呀，这个时候呢就是路人呐，就见状啊，就看这种情况，就纷纷的围上来了。老大爷呢仍然是不依不饶的喊哈，说你看你哥，我跟你说啊，你把我撞倒了，你别想跑啊。这个时候周围就爆发出了一阵就是笑声，大爷也不知道咋回事了，现在笑啥呢你说呀。这个时候呢，人群中就挤出来一个人，然后就这个俯下身子对这个老大爷说，说爸呀，你赶紧起来吧，你别搁这丢人了，你抱的是这家服装店的那个模特的大腿，你快起来吧你。

就有一次吧，我坐黑车，那个就被交警拦下了，然后呢，交警就怀疑是黑车。这个时候呢，就是这黑车就没有营运手续嘛，就不允许上道，就是坐那个这个营运车辆来使用哈。然后这个时候呢，司机就说的，哎呀，我俩是朋友啊，我有他的电话号码。说着呀，就拨通了我的手机。因为啥呢？因为之前嘛，我就坐过他的车好几次，所以呢，就互相留了手机号码。这个时候呢，我的手机就响了。然后交警凑过来一瞅哈，就是我手机上这个来电显示我存的黑车司机。闹心不你说这以后你说他俩咋处吧，你说得哎呀。

我记得就是那个我上学的时候哈，那个时候就是网络呀电视啊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我们都那个时候都听收音机。有一次我就写作业写累了哈，写很长时间了，我就打开收音机放松一下，然后在收音机里边呢就传来了一个特别温柔的声音，说如果肤色粉红，脸上绒毛细嫩柔软，眼睛明亮有神，身材圆润有型，四肢健硕有力，那说明很健康。哎呀，听到这儿哈，我就是忍不住就摸摸自己的脸，哎呀，我就对着镜子看看自己的身材哈，我觉得我完美切合健康的条件，就是当时挺开心的。这时候呢，又听播音员说道，说听众朋友们，这次我们的养猪知识讲座就讲到这儿了。

所以老公和老婆对话啊，老公就问说，说老婆呀，这媳妇儿啊，我床底下皮鞋呢？他媳妇儿，哎呀，那双皮鞋太旧了，我给扔了。这时候老公特别着急啊，说你扔哪儿了呢？那旧的还能穿，哎呀，能省就省一省，这日子呀，咱才能过得越来越好啊！你扔哪儿了？你告诉我，你快点，我去捡回来去。他媳妇儿说你不用捡了，鞋里的钱我都拿出来了，我就把鞋扔了，钱拿出来了。这时候老公不吱声了。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

0: 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就是有一个美女去看医生哈，她就觉得自己病了，然后呢，美女就跟医生说说的，哎呀，我就是吧，就是我就不舒服，我就感觉头重脚轻的。然后医生看了看这个美女，我笑着说：“说的你这个病啊，是因为爱美引起的。”然后那美女就说：“说的我就爱美，我还能得病啊？说那得怎么治呢？”医生说：“那我不用给你开药，你回家吧，就是腿上多穿点，脸上那妆刮薄一点，你就不会头重脚轻了。”

说那个最近呢，这个他媳妇儿管的严了，烟都快抽不起了。昨天呢，他就看到他儿子房间有个小盒子，里面有好多钱，还准备偷几块钱买烟，又怕儿子知道钱丢了之后哭闹，于是呢就决定用啥，用苦肉计啊，对儿子，这不刚吃完饭嘛，就偷偷跟儿子装可怜了，就向他哭诉啊，这段日子有多惨，他妈不给他钱。儿子听完之后，二话不说就跑到房间，抱着小盒子就出来了。当时他爸特别感动啊，这孩子懂事儿了，然后就把小盒交给他妈了，说妈妈，你能替我保管几天吗？我觉得这钱在我手里边好像不咋安全呢。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无人之岛》。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声纹密码馆哈、啊，这里收藏了六把专属情绪的密钥，分别对应的是六位华语唱将：许茹芸、薛之谦、许美静、杨宗纬、杨丞琳、周兴哲。每把密钥啊，都藏着独特的声纹密码，解锁它们就能开启一段直击心灵的情绪漫游。那接下来，让旋律带着大家破译内心的真实回响。把密钥呢是许茹芸的《云是气声》，解锁隐秘心事展厅。她的声线啊，像薄雾笼罩的湖面，轻柔却能泛起层层涟漪。如果云知道里逃不开纠缠的牢的气声吟唱，是藏在云层里的秘密独白。每一个转音啊，都像密码符号，破译出暗恋者的卑微与执着。独角戏呢，则化作展厅里的复古留声机。是谁导演这场戏？在这孤单角色里，解锁了独处时的脆弱与清醒，让所有未说出口的情绪都有了安放。

一把密钥呢？薛之谦的深情自嘲，开启成人寓言密室。那这把密钥带着锋利的温柔，能剖开成人世界的伪装。演员啊，改编的暗黑电子曲风，让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的歌词更具冲击力，像密室里的镜像，照出感情里的虚与委蛇。刚刚好啊，则化作密室里的沙漏，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的清唱，破译出告别时的体面与心酸，在自嘲中藏着最真切的在乎。

0: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1: 像云端，
0: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
2: 我想我们的爱不会真的走过鼻子，你是我眼里
0: 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四把密钥是杨宗纬的哭腔共情，解锁灵魂共鸣式。他的嗓音呢，就像一把细腻的手术刀，精准地剖开内心最柔软的角落。一次就好的弦乐版旋律响起的时候哈，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的哭腔吟唱，破译出爱情里的执着与深情，让共鸣室里的每一个人都想起心底的那个他。空白格则化作房间里的回声，其实很简单，其实很自然的清唱，道尽了感情里的无奈与遗憾，在沉默中引发最深的共鸣。

接下来用杨丞琳的甜酷蜕变秘药闯入青春狂欢场，那这把秘药啊藏着无限可能，解锁成长里的每一面。年轮说让年轮一圈圈的绕的歌词充满动感，唱出了成长的轨迹与蜕变，左边则化作狂欢场里的霓虹灯光，破译出青春里的懵懂与悸动，让每一个听众啊都能重温那一段青涩时光，在这里无需伪装，只管尽情释放活力。

今天的最后一把密钥，周兴哲的《少年心事》，开启时光胶囊馆。他的声线呢，像夏日里的冰汽水哈、清爽又带着淡淡的忧伤。这一首《以后别做朋友》的钢琴旋律响起，就是藏在胶囊里的少年告白，破译出青春期最纯粹的遗憾与心动。你好不好，则化作胶囊馆里的时光信笺。你好不好，是不是也一样没烦恼的清唱，承载着对过往的思念与问候，让每个听众啊都能在旋律中与过去的自己重逢。从许茹芸的《隐秘心事》到薛之谦的《成人预言》，从许美静的《时光慰藉》到杨宗纬的《灵魂共鸣》，从杨丞琳的《青春狂欢》到周兴哲的《少年遗憾》，六把声纹密钥已全部解锁啊！其实呢，每一段旋律都是情绪的密码，每一位歌手都是心灵的信使，在音乐里，我们总能找到最真实的自己。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1: 金牛座欧情绪，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儿，
2: 带你走进
3: 娱乐

0: 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雨虹，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好了，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我们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于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通行能力还是比较良好的，一些热点区域像咱们这个康宁大街呢，来往的车流量还是较为频繁，尤其现在劳工局大厦路口呢，南北走向过往车多。再有就是长寿西啊，现在与健康路这交汇处的节点过往的流量较为密集，我们也看到现在冬季市场这附近的人流量还是偏大的，也希望大家过往时多加观察，注意相互的礼让。米粒胡同呢，通往市中乔汉洞这附近呢，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集中啊，尤其现在早市的原因，现在人流量也是较为密集，需要大家合理的介入。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福寿路啊，我们看到颐和山庄门前路段呢，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集中，其他的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出行走向。所以那么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副警官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那我们此刻的路况了就是这样了，希望大家都能够来顺次通行您的车辆。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名流力量，
4: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周星驰的新片《功夫女足》上映之后呢，关于剧组的一些趣事也爆了出来。参演的女演员曾经呢，也是在采访当中一顿夸赞，把这次剧组的这个餐封成了行业的天花板，说每天都有期待饭放的时间。那据爆料呢，这个剧组的人均餐标准超过了80块钱，而眼下国内大部分剧组的常规的餐标也就是30-40元的水平，直接高出了1倍还多。更实在的是花钱哈，就是钱花在了刀片上吧。每天的食材全是新鲜的采购，那现做现吃，半点隔夜的菜包括预制菜都没有。那正餐标配4道荤菜啊，就是都是表硬菜吧，然后搭配的新鲜的水果和老火的靓汤、米饭、杂粮、面条，好几种主食随便挑。那么考虑到这个影片有大量的动作训练，演员的体力消耗大，后期呢还专门搭配了高蛋白的营养餐，怕南北的演员口味合不来，甚至配了专职的面点师傅，全天都有热汤的这个供应。在这个剧组当中呢，从领衔主演到跑龙套的群演，所有人吃的都是一模一样的饭菜，没有搞特殊的主演专属餐，也没有呢就是那种廉价的那个群演的盒饭吧。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功夫女足剧组的部分餐盒的展示哈，叉烧、宫保鸡丁，还有呢这个鸭呀，还有菜心啊，搭配着山药啊、荔枝啊和这个汤等等哈，还有呢我们看到有虾、牛肉啊，包括鱼啊、蔬菜沙拉，红烧肉，还有呢清蒸扇贝、娃娃菜。还有一些海带汤，就是每天的这个餐食啊，都是让大家觉得，哎呦，看到之后都会流口水的哈。所以有一句话呢，就特别的贴切：自己淋过雨的人，总想着给别人撑伞。周星驰呢，从底层的龙套一步步熬出来的。早在呢，在剧组啊演过没有台词的路人甲，受过冷眼，尝过赶戏到凌晨啃冷盒饭的滋味，所以呢，他比谁都清楚，对于熬大夜、吹冷风干重活的剧组工作人员来说，一顿热乎体面管饱的饭到底有多重要。一部好的电影呢，从不来就不只是靠几个明星撑起来的产物，包括呢群演、灯光、化妆，每一个不起眼的岗位都在推着作品往前走。肯在吃饭这种小事上面认真，然后呢也是肯善待每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的剧组，拍出来的东西总是不会差的。我们看到了周星驰导演的用心，然后呢每一顿餐食都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哈，而且呢就是剧组的每一位工作人员他们的这个饭菜都是一模一样的，一视同仁哦。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

想到47岁的章子怡2026年7月温网坐看台，穿了这个深 V 的连体这个领口直逼到腰间的这个一个服装，然后我们看到评论区全是这哪像离过婚带俩娃的人啊，连他2024年威尼斯自己改香奈儿高定领口的旧事这两天也都被翻出来重新刷新了。那么我们也看到7月12号他呢是去看女单的决赛，前一天还穿着白色的 T 恤搭配了针织，然后呢带娃坐在普通的观众区，第二天的独自也是赴约换了一套藏青色的这种条纹无袖的深 V 领的连体裤，虽然说这一套连体裤不是连体裙哈，但是领口开的这个幅度都是比不少晚宴裙还要夸张，刚好呢对上之前传的离婚后穿衣服更放得开的说法。那草编的帽檐压低了头发，然后呢这个包上面挂了小小的网球玩偶，耳饰呢是几何这个形的图案哈，包括呢这个生图放出来，肩颈线和这个锁骨全露出来了。之前他身上总有那股子劲儿哈，真的是好像不一样了。前几年内呢时候他穿了一些衣服啊，我觉得跟现在完全就是两种风格吧。所以其实呢我觉得怎么就这两年他的造型是越来越不按以前的那个国际章的套路来了。2026年上影节他穿黑白绸面背心，然后搭配的这个短裙扎了一个高马尾走上了红毯，之前他从来没有在正式场合穿过这样休闲款，上个月在长沙逛零食店被路人拍到穿了是 Zara 的这个薄纱的上衣，然后脖子上面挂的是百万级别的项链，然后包括素颜扎了一个低马尾，拎着帆布袋哈，还印着这个饮料的 logo， 完全没有端出来哦。那这次温网的邀约呢，因为哈他也是在这儿坐看嘛，然后这个服饰供应商呢刚满20年，专门请章子怡来当嘉宾。当他这套深 V 的连体裤侧边做了收腰，然后配的是水滴流苏的耳坠晃来晃去，然后呢腕上也是叠加了3只黑色拼色的这个手镯，然后包括呢包包上面都很有很多的亮眼的东西吧。所以他之前零散提过的生活状态，接戏前提呢是必须在北京，不能耽误接娃放学，平时在北京郊区租了一块小地来种菜，偶尔呢素颜扎着马尾去学校接孩子，挑衣服的第一要求早就不是够不够隆重，是能不能让我自由的喘气呼吸哦。我觉得现在明星的穿搭是越来越简单了哦，简单舒服才是最好的，不要说就是全都是高定啊，就这样穿出来的话可能走路的时候都会觉得很别扭吧，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穿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我们看到了佟丽娅和高露北京素颜聚餐的图片哈，是八卦炸了圈。七月再翻出来，也有人在讨论。42岁的她，脸白的透光，眼角有细纹，但是身段依然是丰盈曲线，比早年演《母仪天下》的赵飞燕的时候要顺得太多了。评论区呢，有人猜测以美没有消肿，也有人直接把她归成东方美人的天花板。生图当中呢，她就穿了一个基础款的黑大衣，头发随便扎了个丸子头，脸上没有挂粉，苹果肌是自然鼓的，不是那种填充出来的发面感。164的身高比例没有变，但是早年瘦的就是胳膊呀腿呀都是让大家看到就是比较单薄的感觉吧。所以当年2008年播那个《母仪天下》的时候，她才24岁，演赵飞燕瘦的下巴尖的能戳人了，那腰呢就说就一握哈就能够握住的感觉，整个人就看得发飘。那个时候呢，全行业呢都是比较卷那个骨感吧。嗯，他也跟着熬着，连水都不敢多喝，怕肿哦。他自己呢说过，从来不节食，每天雷打不动练1个小时的瑜伽或者是普拉提，平时控糖，但是主持呢就吃粗粮，晚上12点前必须要睡觉，体脂率常年维持在18%左右。2026年的这个河南春晚跳杨丽萍编的《花开富贵》，穿唐装演牡丹，然后抬手呢就是转身的那个劲儿吧，杨丽萍看完都就夸。他兼具那种柔美与力量，东风气韵存在哈。那我觉得网友呢也说他像那个工笔画走出来的那个感觉了。他是新疆人，然后当年呢也是考上了中戏第一届吧。嗯，然后就早几年前就是演过《恋爱的犀牛》里边的沈冰，是国民的白月光。36岁的这种偶遇啊，包括感情低苦啊，也没有出来卖惨炒作吧。转头呢扎进了排练厅，一天练6个小时，春晚呢舞台连跳90分钟都没有带歇着的。自己总策划的5句《在远方在这里》耗了7年才做出来，全国巡演的时候每天都泡在排练厅。那他私下呢也低调，经常素颜去商场买黄金，自己掏钱买演唱会的门票，偶尔去夜市呢去啃羊排，完全不像一个拿过不少奖项的顶流，也不硬凹出那种少女感。那早年呢也是跟着潮流骨感美哈，现在反倒是丰润的曲线走得很舒展，破了不少人说的那个抑郁脸哦，跳出来了那种就是非常漂亮的感觉形象吧。其实我觉得佟丽娅呢在离婚后的这几年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嗯，因为在他自己的这个事业上面做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哈，然后包括自己的舞台剧啊，包括这个在远方在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作品哈，就是看到了佟丽娅自己对待生活的这种态度吧，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好。那也希望佟丽娅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能够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更棒的作品了。你我的点点，我从日走到夜，心总会跳到黑，我多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把好听的歌曲来送给大家。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愿你永远面朝大海。照片当中呢，一只手轻轻地搭在了长椅上的铜牌上面，椅子旁边挂了一枚印有张国荣头像的深蓝色的书签。这份跨越了20年的惦念，在这无声的画面当中显得格外的清晰。在这个长椅的背后的故事，更是更早的说起吧。1990年代，张国荣曾经呢也是移居温哥华生活了一段时间，然后呢也是在这个公园这把长椅哈，是他生前最爱坐的地方，吹吹海风，看看夕阳。2003年他离世之后，歌迷们也是自发捐款租下了这把长椅，与公园签下合约，在这个椅背上面刻上他的名字和简介。从此呢，这把面朝大海的长椅成了全球荣迷的就是朝圣之地了。所以每年的4月1号都有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影迷们来到这里，在这个椅子上面放一束花，一张照片，一封手写的信。今年4月，王祖贤也曾经独自来到这里，在长椅前坐了大半天。梅婷与张国荣的缘分呢，始于1998年电影《红色恋人》，那是梅婷主演的第一部电影，她所饰演的这个角色与张国荣所饰演的角色呢，上演了一段乱世的恋情。那年梅婷只有23岁，这是一个毫无大荧幕经验的学生，跟张国荣这样级别的演员演对手戏，紧张到要靠对方耐心引导。回忆起那段拍摄的经历，梅婷曾经说过，当时开心到要起飞了，在她的眼里，张国荣是一个真诚、温暖且有趣的人。拍摄过程当中呢，他也被他呵护照顾，然后呢，并且呢，也得到了专业的指导。戏里戏外的这个感觉哈，真的是不一样。拍完《红色恋人》之后，张国荣送给梅婷一副名牌眼镜。梅婷回来，回到了中戏，然后戴着那一副墨镜，对同学章子怡说：“你看这个眼镜是名牌的，张国荣送给我的。”章子怡和秦海璐围过来，露出羡慕的眼神。杀青时，张国荣还叮嘱他，以后来香港的话，有任何的事情尽管打给我。梅婷曾经在采访当中回忆，有一次去香港，他就住在了张国荣家里，哥哥送他一套完整的唱片，然后呢，但是他大大咧咧走的时候还忘记他家里了，他总觉得还有下一次。但是没有想到再也没有下一次了。2023年《红色恋人》时隔25年的重映了，梅婷在微博发文回想25年前上海的那个冬天，真的是欢乐。抱歉，虽然说我们拍的是一部浪漫悲情的电影，但能和张国荣一起演戏，当然是让他开心到起飞的。在他的眼里，张国荣是一个真诚、温暖且有趣的人。如今来到温哥华，坐在那把面朝大海的长椅前，没有太多的话，只有轻轻的一句：愿你永远面朝大海。当一个人的名字刻在长椅上，海风每天都替他翻着日历，那些记得他的人，就是永远不会走散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7月16号，香港的机场呢，偶遇的图片又上了热搜。郭富城一家七口集体现身赶飞机，60岁天王穿着黑色的 T 恤，背了一个双肩包，走在了前面，后面跟着老婆、三个女儿，还有这个方圆的爸妈和保姆。这趟全家陪他去杭州开7月18日、19日的演唱会，连9个月的小女儿都第一次带出来公开露面。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哈，这一家几口人哈，真的是很幸福了。有很多的人啊，就是在机场呢，就是会经常偶遇到明星出行，然后呢，偶尔你要运气好的话，就能够合影啊，或者是拍照啊。然后那个同航班的人后来发帖说呢，商务舱里郭富城一家坐一块儿，然后岳父岳母也在旁边，老三中啊，就是有点热闹吧。所以郭富城跟着方圆也是轮番的去哄孩子啊，然后也没有揣的什么明星的架子哈，旁边的人都笑着。然后郭富城呢之前也说自己工作忙，没有时间带娃，所以呢只能帮带娃的场合呢就帮忙带娃咯。这次演唱会刚刚好赶上暑假，干脆全家都拉上了。

2026年这个夏天呢，电影院的门口排队的人脸上都写着其实是两张脸，一张是周星驰的，一张是贾玲的。据公开报道呢，周星驰的那一部《女足》上映没几天就破了好几个亿了，把整个大盘都已经拽起来了。贾玲的《转念花开》还没有正式开面呢，那光是贾玲芯片这四个字往热搜上一挂，当天的热搜量就直接就窜上去了。这两个人本不搭界，就偏偏同一个暑期档就给撞上了。说贾玲在下一盘大棋，这话不是捧哦。你把时间线捋一捋就懂了。2023年那个时候，她没有减肥，体重还在210斤，没减到109斤之前的贾玲，一口气练了两个项目，一个是后来的2024年春节档上映的《热辣滚烫》，另一个呢就是《转念花开》。那换句话说，你在《转念花开》里看到贾玲，有一部呢是分脸和身形的，她减掉100斤之后的。就是胖版，然后等他2025年瘦下来，然后再去把剩下的戏补完。一部电影呢，前后吃掉了他3年的时间。那大家可能越想越觉得这个事儿比较励志这两个字吧。普通人减肥就是为了自己喘气舒服，贾玲减肥就是被写进拍摄计划当中。哪段戏要胖的他，哪段要瘦的他，提前3年就已经是安排妥妥当当了。这叫什么？这就拿自己的身体当时间的机器了。来时了，贾玲自己后来在采访当中也说过，减重前后的这个套拍啊是故意的，然后身形的变化刚好呢对角色从落魄到蜕变的这种感觉。然后呢，我觉得很多人吧会觉得两个项目一起哈真的是压力有点大了。再说说票房，贾玲当这个导演哈，前两部《你好，李焕英》54亿出头，《热辣滚烫》34亿级别，加一块儿并进了88亿。华语导演票房榜上能压他一头的都是男导演，女性这一栏当中吧，他这个就是数目前面头的一份哈。可是这个数呢也没有换回就是全网的安静吧。喜欢贾玲的人呢就是还

爱和他就是拼上进，一个说相声的小品演员，然后呢就是磨砺成了两部大片的导演，真金白银摆在台上，烦他的人也真烦啊，是不是？但是呢我觉得这一回转念花开啊，这个贾玲偏偏把手里最好用的几张牌都收起来了，没有穿越，没有母子情催泪的这种感觉，也没有减肥逆袭的身体奇观，只有一个从传销的泥潭里爬出来的普通女人。片子讲的是反传销，然后改编自于涉案几十亿的真实大案哈。所以呢就是现在啊，观众都不傻，不是几句营销话术就能够哄大家进电影院的。贾玲这套提前3年布局，如果能够当噱头反复消费，反而呢是就会反哺自己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一步要证明压根不是说我能再瘦回来，是我能拍一个跟我自个儿没什么关系的故事吧，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反传销这个题材往实里抠才是立得住吧，光导演名气是撑不住的。所以这个夏天啊，他就是对打的不只是周星驰，包括八仙、蜘蛛侠、彭火海战，再加上沈腾、蒋奇明、文牧也坐镇的欢迎龙餐馆，各个都是爆款吧。贾玲这个棋盘落子的是他，然后定盘的是全场的观众，成与不成等片子上了才真正知道。所以呢别再只盯着他掉了100斤了，那100斤换来的是热辣滚烫的34亿，是转念花开里一个被洗脑过度的女人慢慢醒过来的眼神。贾玲这盘棋下到今天，落子是他，定盘的也是他了，所以我们还是共同期待这部转念花开。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把张国荣的一首《当年情》送给大家。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添上两三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张国荣的歌曲永远是那么经典，那么好听，让很多人都会想起他的一些经典的作品，所以我们还是蛮喜欢在静下来的时候静静聆听他的每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当年情》就是电影《英雄本色》的主题曲，我们在听的时候是不是会想起当年那部《英雄本色》当中的一些画面吧。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很多的朋友能够继续来听他的歌曲，继续去感受给我们留下的这些经典而又特别好看的作品咯。那节目最后啊，这首《沉默是金》依然来自于张国荣的，送给大家，明天我们再见咯。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明星背后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外卖小哥逆袭影坛黑马。2018年11月下旬，随着票房口碑双爆红的电影《无名之辈》的热映，片中胡广生的扮演者张宇一夜成名。这位目光清澈的36岁低调少年，近日来连登热搜榜，而之前他在《我不是药神》中塑造的黄毛已经深入人心，还因为出演《大象席地而坐》而获得金马奖提名。一年出演三部爆款影片的张宇，因为演技爆棚而受到观众的追捧，而他面对一夜走红却显得淡定和内敛。从北漂外卖小哥到2018年最引人注目的影坛黑马，他又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张宇原名张鑫，1982年出生于贵州省一个普通家庭。从贵州大学艺术学院毕业后，学表演的张宇进入贵州话剧团工作。忙的时候他随团上山下乡演出，闲的时候他就窝在家里看国内外的影片，或叫上一两个朋友喝顿小酒，拿着5000多元的工资，偶尔去兼职电视台配个音。张宇在家乡的日子过得挺舒坦，随性自由的他一度忘却了刚毕业时要去闯北京的理想。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4: 转折发生在2008年贵州雪灾时，当年张宇主演的小品《美丽的山坡》拿了国家级大奖。此后他开始按照话剧团的要求，日复一日地四处巡演这部小品，不断重复同一个作品，令张宇几近崩溃。当年秋天，张宇毅然辞职，离开了工作3年的话剧团，决定到渴望已久的北京电影圈提升和发展自己。见张宇心意已决，母亲只得嘱咐了他一句话：
5: 只要在外面啊，别做对不起良心的事儿，健健康康的就行，待不下去了就回来。
4: 张宇听了眼眶一热，扭头就去了火车站。事实上父母对张宇的期望值一向不高，从小到大他就是那种调皮捣蛋的孩子，只要他在外头好好的，别惹事儿，家人就甚感欣慰了。比起在贵阳，北京确实有很多机会，但是并非谁都能够得到。为了生存，张宇放下了专业演员的架子，不惜从群演开始接活，和几个剧组熟了，才渐渐熬成有几句台词的配角。当终于有个导演找到张宇出演男一号，尽管是个很小的片子，张宇还是兴奋极了。他特意到小卖部买了盒奥利奥为自己庆贺，当时张宇已经半年多没吃过甜食了，舍不得花钱买。不料拍片时却因为热情过了头，用劲过猛，加上张宇在从舞台到镜头前的转换过程中出现了各种不适应，这部片子拍摄的并不尽如人意，导演对他略感失望的眼神令张宇很自责很愧疚。但是只要他想做，就不会停下脚步。2009年在拍摄冯小刚电影《唐山大地震》前，尽管张宇在片中演的兵哥哥没有姓名，只有一句台词，他愣是狠狠地练了2个月。
3: 海探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4: 拍摄手枪时，他更是花费了半年去准备。从分析角色到和导演畅聊想法，他甚至还在即将拍摄的场地城乡结合部小旅馆住了近一个月体验生活，每天在门口的球台打球，去浴池洗澡，和附近的农民工朋友喝酒。因为张宇太融入角色了，连小卖部老板都把他当成了无业游民，几次要为他介绍工作。张宇就是这样，对于喜欢的事儿会不顾一切全情投入。初到北京那两年，张宇跑了不少的剧组，后来他索性连组也不跑了。圈子里流行着许多规则，很多不得不去的应酬让他感觉厌烦。
2: 我不相信，我也不太会混圈子，难道演员不该靠作品说话吗？
4: 张宇皱了皱眉头。在他的认知中，不管你是一个厨子还是一个乐手，最后都应该靠技能证明自己。没戏拍的日子，为了维持北漂的生活，张宇甚至和哥们合伙送过外卖，反正自己吃饭也要做，哥们厨艺还行，两人就约定以饭养戏。在那个没有微信和美团的年代，他们复印了几百张宣传单，挨家挨户的往门缝里塞，一来二去竟然也有了不少回头客。这样苦中作乐的日子晃晃悠悠地过了一年，张宇也没觉得多落魄，
2: 生活没啥苦，我们觉得挺好玩的。
4: 张宇说自己没有背景，也不会给人送钱，每个角色都是他试戏试出来的。扎实的演技给许多与他合作过的导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靠谱、认真、不将就是圈里人推介张宇的理由。慢慢的，找他的剧组多了起来。尽管如此，张宇仍然保持着自己的节奏，永不亚戏。在同一个时间段里，至少在两个剧组之间奔波，被行内称为亚戏。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4: 北京的冬天很冷，但那些因为钦佩张宇的人品和演技而主动给他介绍剧组的朋友，让孤身北漂的张宇感觉到了人情的温暖。长相粗犷的张宇有着少年般干净清澈的眼神，但在片中他的眼神里总有股子狠劲儿，倔强天真的执拗被他在不动声色中演出了层次。一位影迷如此评价他：
2: 真喜欢张宇这个演员身上的故事感，看他照片啊，我可以脑补出一万种故事。
4: 翻开张宇的微博，你会打开新世界的大门。无论寂寂无名的北漂十年，还是后来的声名鹊起，他真实到根本不像演艺圈的人。除去演戏，张宇一年中的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是在体验各式生活。2012年，张宇主演的爱情喜剧电影《娱乐是个圈》上映时，他却跑到西藏拉萨体验了两个月的拉漂生活。他和一群流浪艺人在大昭寺广场上晒太阳，或弹着吉他唱仓央嘉措的诗歌。住进布达拉宫，我是雪域最大的王，流浪在拉萨街头，我是世间最美的情郎。游人和朝圣者不时往他们铺在地上的一件衣服上丢点零钱，钱赚够了，张宇就和一帮兄弟去喝青稞酒。临回北京时，他把身上的钱、脖子上的蜜蜡挂饰以及囊中的换洗衣物等都送给了两个在拉萨街头认识的流浪者朋友，而只给自己留出了一点盘缠。回到北京后，张宇又开始拍各种戏。
2: 我是一个对未来根本没有任何计划的人，也没有具体的想要演的角色。我选戏很简单，他能不能激起我的创作欲望，我有没有能力把他演活。
4: 张宇说，正因为他对金钱没有太多的渴望，所以接戏时就不会饥不择食。不对路的片子，他看完剧本就会当场拒绝。每一个角色对他来讲都是门艺术，影片好坏他无法左右，但他出演的角色却可以。
3: 那么接下来
4: 张宇还会遇见什么样的角色呢？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4: 拍戏的时候，张宇很拼，在片场受伤是常有的事儿。这是我热爱的，而且是存世立身的东西，半点马虎不得。但一部新片杀青后，他又会变得很慵懒，每天睡到自然醒，也不管是中午还是早上，起来吃个东西，开始喝茶，东翻翻西看看，一个人发呆。如果有特别投机的朋友，可以聊聊天。到了晚饭前，去游个泳，动一动，出出汗，晚上再喝点酒，舒舒服服，跟自己喝，或者是跟朋友喝。北漂多年，张宇早已经学会了享受独处的时光。不拍戏的时候，他就背着行囊四处游走，溜达到某个意境不错的小镇上，就小居数日。期间，他把手机也关了，感觉很清静，很舒服。他那部用了多年的诺基亚功能机，只能打电话发短信。转眼到了三十而立的年纪，谈了两段恋情均告失败的张宇，又看到朋友离婚后的痛苦，于是开始变得恐婚。用他的话说，做一只自由自在的单身狗，一个人吃饱全家人不饿，挺好。好在父母了解他们这个儿子生性不羁，劝过几次就不再强求了。因为我从小啊就拉低了他们的期望值，他们就退而求其次了。现在他们对我唯一担心的就是我喝酒太多还熬夜。父母就是这样，他们心心念念的永远是孩子的平安健康，哪怕你混到身无分文的回去，他们仍会像小时候那样接纳你，关爱你。张宇也很孝顺，每得到一笔片酬都会寄给家人一部分。张宇对赚钱从没有什么规则，他更在意自由自在的生活，以及如何获取更多的生命体验，让自己拥有丰厚的积淀。好的演员总是在思考人生，而不是在思考如何赚钱。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4: 2017年，宁浩将张宇介绍给了我不是药神剧组。导演文牧野正在物色黄毛的演员，一看到张宇就相中了。这个人物年仅20岁就患上了白血病，他不愿意拖累家人，出走上海，靠杀猪为生。黄毛很少说话，大多数情况下一声不吭，仅仅用眼神生生盯着，沉默暴力，但重情重义，执拗而又纯粹。张宇把这个角色演活了，全片台词不过11句，却塑造得极为可信。这个顶着一头杀马特金发的边缘少年，令无数观众泪目。坐在楼梯上哭着剥橘子，为救徐勇出车祸而死，剪掉金发伪装买车票回家，都是黄毛张宇的高光时刻。可能是因为之前10年的寂寂无名，表演上又完美极致，以至于大家在药神火了之后只知道黄毛而不知张宇，连一同出演药神的王传君都忍不住在微博为其证明。2018年2月的柏林电影节上，胡波导演的大象席地而坐获得了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奖，张宇也是这部片子的主演之一。大象席地而坐讲述了在一座并不发达的河北小城中，四个陷入人生困境的底层小人物寻找救赎的故事。张宇在片中饰演了想去满洲里避风头的混混头子于成，并把这个狠戾挣扎陷入绝望的灰色人物演活了。我不是药神于2018年7月5日全国上映后，在2个月的暑期档斩获了 30.98 亿总票房，而且口碑炸裂。一时间，药神成为国民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张宇也毫无征兆地火了。他手机上的社交软件都要炸了，所有的适合人都突然簇拥过来，令他应接不暇。
2: 微信里可能有十年不联系的人突然冒出来祝贺你，一个很可能是我五岁的时候见过一面的远房表妹突然出现了，说祝贺宇哥呀，要加我微信。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2: 演了十年戏却从未见过这场面的张宇刚开始挺惊喜，但没过几天就变得焦虑了。连着一个月，我每天都要出去见各种不同的人，看很多剧本，很多事情都要让我做决定，我还要想着方法礼貌地去拒绝很多东西，这些对我都是极大的消耗，我的生活被这些搅糊了。药神大火后，张宇推掉了20多个剧本，其中不乏名导演高片酬大制作的影片，他最后挑的一个却是一个无名青年导演的处女作。剧本的优势和缺陷都同样明显，也很有风险，成本不大，周期很紧，但是我在剧本里看到了我喜欢的一些东西，人物的某些点触动了我。2018年11月17日，张宇和徐峥、彭昱畅一起现身第55届金马奖红毯，凭借在《药神》中的惊艳表现，他获得该奖项最佳男配角提名。虽然最终未能夺下奖杯，但同样在这届金马奖中，张宇等人主演的《大象席地而坐》却赢得了最重量级的最佳影片奖。与此同时，由陈建斌、任素汐、张宇等出演的电影《无名之辈》又在全国掀起了一股观影热潮。在好莱坞《毒液》和《神奇动物2》大混战的年末，这部国产喜剧片却杀出了重围，拿下了单日票房第一。上映五天，豆瓣 8.3 分， 1.42 亿票房。《无名之辈》讲述了一群小人物寻找尊严的故事，张宇作为其中胡广生的诠释者，这个人物本真、执拗，甚至有点傻气，却让张宇莫名地感受到了一种不屈，甚至是一种凄凉的美。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2: 因为从胡广生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在《无名之辈》中的表现更是可圈可点。从《我不是药神》《大象席地而坐》到《无名之辈》，一年奉献了三部现象级影片，步步评价8分以上，影坛黑马张宇终于受到了空前的关注。于是这个沉寂10年的《无名之辈》又登上了各大热搜榜。但对于自己井喷式的一夜爆红以及铺天盖地的赞誉，张宇却显得陌生和无措。他轻描淡写地说，只是捡了角色的便宜。面对人气带来的追捧，蜂拥而至的采访和通告，张宇也委婉地拒绝，我不太享受电影之外的曝光，也不擅长混圈子，这些对我来说是消耗。在这个36岁大男孩的身上展现出了不被大众裹挟而走的坚持。尽管有人把其貌不扬用在张宇身上，但挡不住其人格魅力爆发。不愿被环境和制度束缚而勇于追求自我的人，着实很迷人。
0: 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东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
3: 地铁情圣。现年48岁的纽约人不

布莱恩·罗宾逊有个别称地铁情圣，在过去的15年中，他在纽约地铁上成功地约会了超过500名女性。他还把经验写成了一本畅销书，如何在地铁上约会美女。不过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是，曾经的布莱恩也是一个见了女人就张不开嘴，逐渐迈向绝望的大龄剩男。那么他是如何由一个屌丝男成功蜕变成情场高手的呢？1999年，33岁的布莱恩仍然单着，此时的他对爱情已经心灰意冷，做好了孤独终老的打算。可是这世上有些事却是无心插柳。一天，布莱恩去东城办事，乘地铁时他搞不清方向了，急切间只好向站在旁边的一位年轻女子打听。女子很耐心地给予指点，不过她说话带有明显的外国口音，布莱恩听起来略有些困难。年轻女子费了好一番口舌，甚至拿出一张纸来，用笔在上面画出方向线路，才给布莱恩讲解清楚。布莱恩连连称谢，年轻女子笑着问她是哪里人。布莱恩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自己从小在这座城市长大。女孩子听了打趣地说，没想到你这个本地人还要我这个外乡人来指路，然后主动介绍说自己是澳大利亚人，来纽约2年多了。我外祖父就是澳大利亚人，咱们可算是半个同胞呢。布莱恩不由得叫道，两人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他们开始像老朋友一样聊起天来。没多久，女孩等着地铁来了，她向布莱恩说了声后会有期，迈了上去，可随即又想起了什么，从挎包中掏出纸笔写下了一串数字。这是我的电话号码，有空联系我。布莱恩正要伸手去接，车门却关闭了，地铁载着这个不知姓名的女孩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中。布莱恩禁不住扼腕叹息。不错，纽约地铁是全球最错综复杂的公共地下铁路系统，换乘方式相当繁琐，很容易迷路。而这里每天都有数不清的美女，为何不能尝试用问路的方式来约会这些美女呢？想到这里，布莱恩顿时激动起来，说做就做，他四下看了看，选中了一名长发披肩、青春靓丽的女孩走了过去。由于这次心怀鬼胎，所以布莱恩有些紧张，不过女孩还是很热情地为他指点了换乘方式。布莱恩说了谢谢后，鼓足勇气问女孩能不能把电话号码给自己。女孩盯着布莱恩良久，再摇摇头笑着说，我的回答是不，你的表现有些蹩脚，你向我问路只是借口，真正的目的是想要我的电话，对吧？布莱恩顿时慌乱的不知该说些什么，一头钻进了开过来的地铁，都没有看清他的方向。冷静下来后，布莱恩开始总结，其实用问路的方式和对方搭上话是非常可行的，只是自己后来因为紧张而表现欠佳，让人家识破了阴谋。既然还无法做到得心应手的随机应变，干脆来个笨办法。布莱恩于是把可以说的搭讪的话都一一写了下来，然后又把对方可能的回答也写下来，再编出几套应答的说辞。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布莱恩再度出发了。为了增加成功几率，这次他选择了一个相貌普通的女孩，而让他惊喜的是，女孩很爽快地把自己的邮箱给了他。2014年3月，布莱恩的《如何在地铁上约会美女》一书出版，此书一经推出就大受欢迎。该书的忠实拥护者都是些因羞涩内向而找不到女朋友的男光棍们。很多单身男士写信感谢布莱恩帮助他们成功脱光，只是此时的布莱恩却很是无奈，因为见过了太多风姿各异的女人，想要找到一位各方面可心的另一半
对于这位情圣来说，几乎成了无法实现的梦想，他的脱光之路也变得遥遥无期。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忙完。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讲述一段故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时。好的音乐，好的问候啊，送给所有的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然后呢，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又到了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好，此刻呢也欢迎所有的朋友啊继续的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啊，最高气温是30度，最低气温19度。

今天稍后我们将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热搜啊，来看看在这样一个准周末的时候哈，会有哪些我们特别感兴趣的事儿。好，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先给大家来送一首非常不错的上榜的新歌，一首《北京的雨》。这首歌呢是张艺兴的一首最新的单曲。

北京的雨这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送给你们。我们在听了一首好歌之后呢，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来看一下歌手薛之谦的近况啊，薛之谦生日双份的拉肚拉满了哈，八年的时间哈，准时的发了他的一首最新的单曲。在他43岁生日这一天呢，同时引爆了两大热点，微博热搜榜单直接被他包揽了。一边是坚守八年的生日单曲之约，那一边呢，就是狂热球迷的真情告白了。这么多年呢，薛之谦一直是保持一个专属的浪漫的惯例啊，每一年生日零点的时候，他会准时发布全新的原创的单曲，今年也没有例外啊，发了一首新歌，准时的上线了，完成了连续第八年的音乐的约定了。不同以往的偏重那些情爱的薛氏情歌，那这一首歌曲呢，视角更为深刻了，也算是他送给所有粉丝的生日礼物了。而比新歌更加引爆的呢，就是他作为资深的球迷的这样的一个追星的动态啊。世界杯半决赛的时候呢，他看到了很喜欢的这样的一些球迷哈，然后薛之谦呢也立刻晒出了身穿梅西10号球衣的自拍，写下了走心的文案，说让我陪你再赢一次吧，然后陪你老去，直白又绵长的告白，显了他多年不变了这样的一种偏爱啊。这一刻呀，让我们看到的是褪去艺人身份，只是一个纯粹的这样一个普通球迷的感觉了。不少的网友看了之后也感慨了，他们都说很少有人能够兼顾长久的音乐坚持和这种纯粹的喜欢啊。那他依旧保持着这样的一份对音乐的喜欢，还有对他自己平时哈这样的一些喜欢的球星啊，还有这样的一些东西哈，生活当中的本质东西的追求。

我们继续来看歌手的近况啊，歌手周深的近况来看一下。2026年的7月15号，周深官宣了深深的巡回演唱会，重磅落地到北京鸟巢，创下了演艺生涯里程碑啊！首都的达成了单人演唱会连续3晚开唱的惊人的成绩，瞬间呢引爆了全网的鸟巢。作为呢国际顶级的演艺殿堂呢，三连开更是对歌手人气还有这个唱功啊舞台号召力的很多方面的这样的一种考验啊。那么出道这么多年了，周深最近这些年他一直是凭借着细腻多变的唱腔，诚意满满的舞台制作，积攒下了很多忠实的这样的一些听众哈。那最近我们看到了他连演3场啊，也是好多粉丝永久的期待吧，也是对他的一种认可啊。再来看一下最近的马苏是开心的发文了啊，在最近这2天的晚上啊，马苏是开心的发了一段文字，字里行间满是重逢的喜悦，瞬间就勾起了昨夜将至观众的关注了哈。马苏呢开心的发文晒出了5张庆功宴现场的实拍图。昨夜将至这部网剧，你们有多少人前段时间的时候就一直在追？这部剧当中哈，马苏的确有非常不错的出演哈。简单的一句话就能够看出呢，他和剧组的所有人深厚的情谊啊。那当天我们在照片当中可以看到啊，现场布置的是氛围感拉满了，红色主题背景搭配了金红色的气球，然后就好有那种氛围的感觉哈。在这个合照当中啊，可以看到马苏呢是状态满分的，而且呢对着镜头比出了俏皮可爱的手势。真的有那种久别重逢的感觉哈，难怪呢他会这么的开心，而且我们刚刚说了他是开心的发文，这一次重逢呢也让他格外的欢喜，剧组的工作人员演员都当成家人般来相互的对待啊。这一条动态发出之后呢，不少的粉丝啊就到这个评论区继续的留言了，当然大家也都是被这一份剧组的温情打动了。

的确是这样啊，无论是电影还是一些优秀的剧集啊，大家在一起拍摄了这么久啊，然后再一次在播出播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再次相聚的时候，那个亲切感啊，真的像一家人一样。我们再来看一下一部电影吧，前段时间的电影就接二连三的哈在上映当中，然后接下来呢转念花开北京首映活动呢也初步安排在了7月份来举办，然后影片呢确定在

今年我们期待了很多的影片了，就在最近这个暑期的时候啊，我们再聊一下这部电影的演员阵容还是非常多的哈，就是非常强的。而且贾玲作为导演呢，前两部作品的反响就非常的好，像《你好，李焕英》还有《热辣滚烫》，累计票房已经接近了90亿这样的一个数字了，市场的号召力，哎，我觉得就摆在那里的。然后就是很多很多熟悉的演员都会在影片当中来看到，而且我觉得最大的惊喜就是来自于杨紫哈，她这一次是彻底的颠覆了形象了，出演的是外表斯文内心特别狠辣的传销头目这样的一个角色。我觉得她的舒适区一直就是那种励志的大女主的，是不是就特别适合她这样的一些角色，然后让人心疼的这样的一些好姑娘的角色，反派对于来她来说反而就是反向这种拉伸了。然后我们真的很期待啊，他这个撕去好固有的标签，然后看看接下来在电影当中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惊喜感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最近的电影方面啊，周星驰的功夫女足然后正在热映当中，还有就是接下来我们要期待这个转念花开了，8月1号的时候

好，接下来送上一首歌曲，也是曾经贾玲执导的这部电影《热辣滚烫》的电影陪伴曲，这一首《小美满》。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欢迎回来啊！我们在听了刚刚的那首《小美满》之后啊，觉得心情还是非常不错的哈。那一首歌曲就是属于特别治愈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哈。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听听今天这一些专属啊，好有心情、好有故事感的这些歌曲。我们来一边听一边来聊。
1: 长大了再。
0: 贾玲执导的几部电影啊，还真的诞生了很多非常不错的电影歌曲。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也是来自于张小斐带来的一首《萱草花》，这也是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曲。
1: 花瓣做翅膀迎着风。
0: 很早以前听这首歌的时候没有过多的感受哈，直到前段时间的时候我刷到哈，他其实呢现在的个人的感情经历哈还是很空白的这样的一些感觉。因为他现在已经40岁了，然后还没有结婚，没有当妈妈，没有孩子，当然就是恋爱的目标目前也没有。所以说很多人觉得呢，在普通人这个年龄段都应该完成的这些事情他依然还没有去做哈。然后我记得早前吧，很长一段时间我看到他在专访里说过特别直白的一段话，说女性的价值不应该被婚姻的状态来定义。他给自己规定的也挺严的哈，就是比如说容易产生这样一些情况的事情他就不会去做了。没戏的时候他喜欢看书、健身、滑雪，然后就是可能圈里的这些啊一些饭局你永远是看不到他的。所以说我觉得他是属于那种，我不是找不到，是我现在还没有想要哈，没有被安排好的生活这个样子哈。这在传统观念当中大家就经常会想了，到了这个年纪了该做的事儿一件事儿都没有去做呢。可能我觉得每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哈，他把该做的事情换了一个方向了，从北电毕业之后啊，然后他再到你好李焕英54亿的票房，再到最近啊现在在热映的功夫女足上映6天就斩获了8亿的票房啊。她也成为了85后首位100亿女演员，她把时间和精力全放在了这个角色上面吧。然后我记得还真的一直很关注她的哈。然后她在一次领奖台上也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大概就是我的答案吧，角色是我的爱人，舞台就是我的归宿吧。他不是拒绝了婚姻啊，我觉得是选了一种更贴合自己的活法。当一个人把全部的心力都放在自己喜欢的事业上，可能感情这件事情在他的清单上确实就排得挺靠后了，不是不需要，只是相比可能将就啊凑合啊，他愿意再等吧。接下来等他属于他的这样的一些感情，真正的不是将就，不是凑合吧。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我们的音乐时间依然在继续哈。今天在这样一个整周末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聊聊心底的歌曲，来聊聊你们的心情哈。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在刷热搜的时候也刷到了哈，薛之谦呢上线了这一首最新的歌曲，这一首《媚人》。那接下来时间呢，我将和大家先睹为快哈，马上来听听这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在7月17号的0点，薛之谦呢是准时的上线了他的生日单曲，这一首《媚人》，这是他连续8年的生日啊，给歌迷来送歌了，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约定，而且他从来不收的就是粉丝的礼物，反倒自己就是熬作品来回馈所有的朋友哈，这一份坚持啊，真的就是很少有能人吧，就是坚持去做的，因为这是坚持嘛，贵在坚持。连续8年的时间，每年都是如此哈。我在网上看到哈，有的朋友在凌晨的时候，就是今天凌晨的时候，就蹲点的循环了好几遍了，真的是铁粉了哈。一开始是觉得旋律氛围感拉满了，然后大家都觉得这首歌还是有很深的一些寓意在里面的。

整首歌呢没有那种嘶恐啊呐喊，听完之后是属于后劲十足的一首歌曲哈。有人听懂了，然后有的人也看懂了一些，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是你每个人的人生经历都不一样啊，不同经历的人都能在这首歌曲当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吧，最新上线的这一首《魅人》。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好，专属于我们的音乐时间依然在继续当中哈。刚刚听到了薛之谦的那一首新歌之后呢，觉得那首歌曲还真的很特别，你没有那个感觉吗？每一首新歌啊，或者是很多年前的一首经典的老歌哈，总是会忆起我们不一样的感觉啊。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听上去也是有不一样的感觉了。郭富城的这一首经典的歌曲哈，《对你爱不完》。这首歌曲哈，太有年代感了一首歌曲了。当年呢，他是凭借着这首歌曲正式的走进了音乐的殿堂，走上了光影的舞台。

这首歌呢也是正式的让很多朋友认识他了啊。然后我记得当年的时候他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他说正式的走进了音乐殿堂的光影舞台，令我得到了许多的认同和鼓励。然后刚刚我还特意找了一下哈，的确找到了他当时说的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得到了很多歌迷一直同行的这种力量在里面。现在这首歌距离现在已经有30多个年头了，然后他说当中呢充满了回忆，充满了感动和许多无法言语的快乐。谢谢大家在我的光影旅途当中一直陪伴吧。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忘了，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继续来一边听歌一边来聊聊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
1: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歌呢，也是最近的一部热播剧啊，小芳的这个剧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叫做现在未来。有多少人最近在看这部剧？这部剧最开始看到它的剧名的时候，是不是好多人马上就会想起这一首多年前的老歌《小芳》？30多年前的一首歌了，那个时候李春波的一首民谣曲风的《小芳》，定格在了那个年代当中的爱情上哈。然后很多人今天我们再一次听到这个经典的旋律的时候，觉得这是回不去的一段旧时光了。而今年2026年的时候，全新上线的剧《小芳》重塑了这样的一个名字哈。然后觉得它不再是只讲那个年代的那些爱呀、那一些感情的事情了，它聚焦的是现代女性了。这部剧呢，它在片头的时候啊，就用了这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小芳》。然后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也是在剧中的一首歌曲《现在未来》。我觉得也是进行了首尾的呼应哈，就是让我们放下离别的遗憾，如今呢，终于的学会了和过往和解了，拥抱当下，然后奔赴前路的那个感觉在里面。
1: 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
0: 追剧的人是不是都有这个感触啊？因为剧中的这个小芳呢，是一生啊是历经了坎坷，感情里呢也有很大的别离，生活里有磨难，就像是我们很普通的一个人一样哈。就是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些事儿发生在身边，但是你要遵从一下你的内心哈，很自在的继续往前走啊。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吧，现在未来。愿我们都能够拥抱一下当下的生活哈，来送上这首剧中哈、小芳这部剧中的主题曲吧，现在未来。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才会一首歌继续的送给你们哈。然后我觉得每一天哈，我们在分享这些最新上线的歌曲或者是一首经典老歌的时候，时间都过得特别的快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又一次的接近了尾声了哈。然后现在窗外的天还是有一些热的哈，愿我们伴着这一首首老歌或者是这样的一些全新上线的歌曲吧，带给我们的是每一首歌不一样的心情。

来看一下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来送给你们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曾比特带来的这一首歌曲哈，再回首，也是曾经哈繁花剧中的插曲。我们再一次来听听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哈，曾比特来演绎的这一首再回首，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啊。感谢大家今天的一路陪伴，然后我们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吧，在于好歌，在于好故事。

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人，
1: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安全感就不会危险，别再关机，与我保持失联，我会陪在你的身边入眠，陪你入眠。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1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吧，我爱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呢继续来聊一聊车辆这个有关的道路有关的这样的一些话题。大家都知道啊，说我们现在有车了，然后呢我就开车日常通勤，需要用车的时候呢我就使用车辆就好了。但是呢其实很多人都常说一句话，说买车简单养车难，是不是？你买车呢你就忙活那一两天你就完事儿了，然后呢但是你要养车的话，你要需要用很长的时间，只要这个车你在开，那么你就必须要去养。所以说呢就是一直有人说说车子靠保养，这个呢是大家都知道的。怎么样去保养，这个呢咱们大家应该也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了解，就即使是说咱们不了解，我说我上 4S 店他就给我保养了，对不对？但是在这其中啊，就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其他事情也是需要车主呢一定要去了解的，而且呢还有一些事情它是有一些时间限制的，错过之后呢可能就会耽误我们用车。所以今天啊跟大家来聊一聊说关于车的这方面，说有五个关键的日期，这个呢是一定要记住的，就是作为车主咱们不要错过的。首先啊，我们来说像咱们这个车辆的年检日期。正常来讲大家应该都知道说10年内的车啊，每两年呢是需要审验一次的，不然呢你上路的话就是违法了。那么一样，那10年内说两年要审一次，它也并不是说这两年当中完全都是一样的。你像咱们

头六年的车啊，这个第二年第四年的时候咱们都是免上线的，你不用到检车线去进行检车。但是呢当你的车在第六年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上检车线了。这个呢也是你的这辆车从你买的新手的这个新车，然后呢到你手里第六年的时候，是属于说你第一次上检车线去检车。那很多人说了，那再个两年也就是这辆车的第八年，是不是？那说第八年的时候我还需要上检车线吗？那第八年来讲呢，咱们正常是不用上检车线的，也是和头两年一样，在你手机的12123上啊，咱们去进行一个申领免检标志就可以了。然后呢等到第十年的时候我们再去上检车线。这个呢是作为说咱们车主朋友要去了解的，你要去看你的这辆车它现在是处于说第几年。那我们所说的都是新车对吧，说新车呢第二年第四年咱们不用上检车线，第八年不用上检车线，第六年和第十年上检车线。但很多人购买的是二手车，那二手车的话咱们也一样，你需要的看的是你这辆车，哎，它的一个这个年限时间是多久的。有的人说啊，我这个图便宜，然后呢我也是为了练手。有很多人呢会买一辆不是很新的比较稍微破旧一点的车，然后呢给刚刚学完车的朋友去进行练手。等练的差不多了，练的不错了，开车至少在路上不会有一些小刮小蹭了，那像这种时候呢咱们再去说选择买一辆新车。这样呢对于新车来讲不会说总是磕磕碰碰对吧，因为新手的时候咱磕磕碰碰多多少少是避免不了的。你像我身边啊有一个朋友，他当时呢就是家里面呢需要用车，然后呢来来回回要送货。然后当时呢买完这辆车之后啊，他就是新手，也得开嘛，也不能说不开，有的时候还要带孩子出去玩什么的。然后他的这个车呀在他身上真的就是身经百战，不是倒车镜刮了，就是后保险杠给撞了，再不然呢就是在停车的时候前脸儿又给蹭了，反正多多少少车门又给磕了，就肯定是小刮小蹭是避免不了的。再加上呢这个车来来回回要送货，反正真的就是没到几年吧，都不到这个七八年，这个车呢感觉就已经苍老了许多，用这样的词来去形容啊。所以说呢有很多人他会选择说为了给新手练车，我就去买一个便宜的二手车，然后年头比较久远一点的，因为只有说年头久远一点的，然后呢它的价位才能说稍微低一些对不对。所以呢就面临着一个情况，就是你需要去看好你的这辆车它是多少年的车，面对着应该是你什么时候要去检车，是十年以内的，还是说呢是十年达到十年之上的。那么十年之上你可能就要一年检一回了对不对。所以说呢在这一点上大家就一定要去了解关于说检车的年检的这个日期，千万是不能忘了。而且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就是如果三次年检你都没去检验的情况下，你的车子就直接达到报废了。你就即使说你说我这车啊我没咋开，我一直在家停着呢，然后呢我就三个检验周期我都没有去检验，但是我这辆车是没有啥问题的，尾气排放合格什么都没有问题，怎么就给我达到报废了呢？这个就是咱们国家的强制要求强制规定，在三个检验周期你都没有去检验的话，车子直接就强制报废。所以在这一点上千万不要忘。那很多人说了，那三年大多数人按照十年以内的车来算，说三个检验周期的情况下一般来讲也是六年了对不对，因为说两年一检两年一检嘛。但是大家要记得啊，十年以上的车呢它可能是每一年检一回，那这样来讲就是这个三年了。所以呢一定一定要记得是这种情况。那可能说你达到这个以前呢还有说你达到这个十五年的车每半年检一回什么的，是不是？所以说呢那这样来讲一算换算下来三个检验周期一年半，所以你感觉好像时间有很远很远很久很久，但实则上可能说哎突然间的你就发现怎么就到时候了呢，怎么就三个检验周期了呢，是不是？所以这一点咱们作为车主是一定一定要记住要记好的。而且啊你这个东西要是记不好

的情况下呢，你就再上路的话也会被交警去处罚。咱们现在啊，这个摄像头呢都非常精准，如果你这辆车已经超过一个多月都没有去检车了的话呢，它就会当你上路的时候它就会自动报警了，就这辆车呀就现在在哪个哪个路口啊、途经的这个路线往哪个方向行驶了，那在下一个路口有可能在转角处你就遇到了咱们的交警同志。哎，同志你好，出示你的驾驶证行驶证，回头告诉你扣分了啊，你这没检车。哎，这事儿是我亲身经历的，是不是？所以说呢大家就一定要注意了，千万千万不能忘这个检车这一块，尤其是免检，像第二年第四年和第八年咱们既不用上线也不用花钱，这种就一定一定不要忘了在你手机的交管12123上去申请免检标志就可以了。感谢你把我拯救，我的爱好。而且一定要记得啊，这个呢必须得是本人去进行操作。你要是到线下去检车的话呢，这个就带着身份证就可以了，代办人带着身份证就没有问题了。但是呢，你要是在网上去进行咱们12123上的免检标志申领，这个必须得是车主本人，在你的这个登录你的12123，其他人是不可以的。所以说呢，在这一点上咱们也要记住，他现在啊12123上已经有这种提示功能了，就到你大概要检车之前它就会提示你有代办事项，所以说呢这样也会更方便一些。如果你把12123的这个通知打开呢，你可能会接收消息接收的更快一些。所以啊大家就是千万别忘了，既有提示然后呢自己再想着点，我觉得双重保障下咱们应该就不会忘了，是不是？别又扣分完了又罚钱啊。检车一样，我们可以提前90天啊，就是提前3个月，然后呢去进行这个年检。你也可以看，像头两天的时候啊，我看到我朋友圈里呢就有人又发了，什么7、8、9月份呢、啊、说检车好像有优惠，可能也是分检车线不同啊，这我也没有仔细去关注，因为我不在这个时间段范围。所以说呢，如果你刚好在这时间段范围的话，咱们可以提前的去，只要你在提前九十天之内我们都可以去进行检车。也就是打个比方，你说我是10月份的车，那我可以提前3个月，那我在7月份的时候我就可以去检车了，对不对？或者是说我8月份的时候我再去，那刚好赶上了咱们有的检车线可能在7、8、9月的时候有优惠有打折有折扣，那么我们就可以享受到价位低一点的，完了我还能去检车。那同理像11月份也可以，你就往前提呗，是不是？提3个月，你看你可不可以去。所以有的时候啊能省则省，对不对？省下来的这点钱咱还能买点吃的呢，是吧？可能呢有很多就是计划非常周全的人会不理解，怎么会有人连年检都忘了。但实则上真的会有，就即使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有的时候总说，一般呢我会赶在每月月初和月末的时候都会提示大家一次，因为咱们检车是盯到月底算嘛，我都会去提醒大家。但是呢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人会忘记检车，然后从而呢又面临着罚款，是不是？或者是扣分，哎，就是一样没落下。但是呢我们毕竟说生活当中啊可能这一年365天你会有很多忙的时候，也会有很多说这个怎么说呢，焦头烂额吧，然后脚打后脑勺的时候，那有可能呢就容易忘记现在当月我们此时此刻即将马上尽快要去做的事儿。所以为什么你看像咱们的驾驶证像咱们的这个检车我们都可以提前90天，目的就是为了能让大家在你不忙的时候这3个月当中你哪一天你能想起来咱们能去做这件事儿都可以，对不对？你只要是能想得起来，所以说呢给大家打好了这些提前量。如果你就是那种忘性稍微大一点，或者是说呢没有给自己计划好，就是到这个时候他就会有这个闹钟或者是有这种提醒什么代办事项去提示我的，咱不是这种就是规划的非常周全的人，那尽量呢就是等你想起来的时候你就千万别腾了，你千万别觉得说打个比方你说我10月份检车，那现在这个日子我其实就可以去了，然后确实我这两天呢这个这个晚同做节目的时候提了，刚好我也想起来了，但是呢我想着哎呀早会儿呢，是不是还有时间呢，哎呀还得10月份呢，这往后算。

0: 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Hey, Mr. 17。那咱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说啊，这个养车人，哎，车主朋友，咱们一定要记得的这个五个关键日。上一段的时候呢，说到了咱们车辆的年检的这个日期，其次呢，咱们还要记得什么日子呢？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保险的到期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交强险，因为交强险呢，是我们法律强制必须要去买的，不然呢你不能上路，对不对？这个很重要。所以说呢，商险虽然说是不强制的，但是呢，商险的话，它同样，给我们的保障也是非常大的。也有多少就是没有去保商险，无论是他认为没有必要，这辆车的年头有点久了，还是认为自己的手法完全可以，我不会在路面上出现主动责任的这种交通事故，然后最后呢，就是都是咱不说啪啪打脸吧，但是呢也多多少少是吃亏了，是不是？哎，当时可能真的说遇到这个交通事故之后，发现是自己的全责之后，甚至于会想我怎么当时就没买保险呢，对吧？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有一句话人说啊，说对于说保险这个呢，就是当时买的时候，哎，多多少少都说没有用，一点意义都没有，怎么怎么样的，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都去说我当时买少了，是不是？我再多买点好了。那这个呢，可能就是看个人选择。有的人呢认为说我这个一年当中啊，我不开几次车，我几乎呢不怎么开车，这车呀就放在那儿停着，那停着的话呢，我就没必要再给他买保险了吧？那你就毕竟这一辆车一年保险可能也得三四千呢，是不是？或者是两三千呢？那我认为我几乎不咋开，我买着保险干嘛呀？但有没有可能说咱们这个生活当中就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对吧？万一要是出了一些事情的话，就在那一瞬间，就是这一天，就是这一件事儿，就这一秒钟，哎，你就撞了，你怎么办？如果没有保险的话，你就自掏腰包呗，是不是？但有保险的话呢，至少还最后有一个保险公司给我们兜底，而且一年当中啊，咱们就是紧巴点，哎，抽出来个两三千块钱或者三四千块钱去买保险，我觉得咱也有了。哎，少出去吃顿饭能省下来一点，是不是？少买个东西，哎，少买件衣服，少买个包啥的，对不对？所以啊，就是保障这个东西，咱们是用的时候才知道它有多重要。建议大家呢，尽量就是对于保险这一块要做到无缝衔接，不要出现空档期，因为有空档期之后啊，它可能就要有这个延迟日。所以呢，咱们尽量就是以前啊，我经常听身边的人讲说有些事儿呢它就是挺悬的。为什么说挺悬的呢？咱们有任何什么封建迷信啊，就是说像咱们上学一样，上大学，今天这节课啊，我天天都去，但是就今天这节课我难受了我没去，哎，就今天这节课他就容易老师点名，哎，就点着你，你没来，你一次老师这一次没来，他不认为你以前都来了，他会认为你以前可能依旧天天逃课呀，或者是什么情况，你看最终被我抓着了吧，对不对？哎，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是不是？说一直都是艳阳天，我就不去刷车，我就今天天也不错，我就去刷车了，我这边刚刷完，没等刷完的外面开始低雨点了，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是不是？所以说啊，有些时候呢，咱们说悬其实就悬在这儿，有可能你一直都有保险，但是呢你有保险之后突然间就保险到期了，你想着哎呀，我这都保险都两三年了，我一个交通事故都没有，我就先不着急啊，我这个过一阵再交吧，或者是说呢，我就这几天给忘了，我就先没交，刚刚好就这几天，哎，咱有可能就出现了一个是你全责的一起交通事故。所以啊，就是有些时候呢，咱们一定就是要把它也想着，保险日期呢，它这个是盯日子算的，它不像我们检车是盯到月底，它这个是盯到日子算的，所以建议大家呢也一定要去衔接上，给它续上啊。而且呢，就是既然咱们这个保险要去买，我们尽量呢就买到它有折扣，然后呢买到就是最划算最划算的时候。如果说啊，要是中间的空档期时间太久了，比如说你
上一个保这个保险日期已经到号了，到号之后呢，你时隔了两三个月之后，我再重新想起来要续保，那么有可能啊，就是有的这个折扣可能就没有了，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一点大家也去了解。就保险这个东西啊，建议呢就是你要提前问，提前尽量一个月左右，因为保险可以提前一个月去进行这个续费。你提前一个月问吧，它多多少少有的可能会有一些折扣，比如说送你什么。这个那个呀，送你点东西呀，对不对？送你什么刷车呀，或者怎么样啊？或者有的送你这个加油卡什么的，是不是？哎，就是他也会有一些优惠，而且呢，就是你自己的时间宽裕的时候，你会比三家的这个几率就高。我这家问问，那家问问，哎，别的家我再问问，我综合对比下来，会比三家我选择一家性价比最高的，那我们是有选择权的。但如果你已经临了就剩一两天的时候，说实话这个时候保险公司也不会给你一些优惠了，人家的态度就是你爱保不保，不保你就控着，出问题了正好也没人管你，对不对？所以说啊，就是这个东西咱一定尽量也是往前去提啊。因为我看到过太多太多，就是因为没有保险，然后呢自掏腰包的一些这个事故，哎呀，就真的有的时候就感觉，确实啊，你想这保险可能保的时候大家认为三五千的价格有点高，但是赔付的时候你就会想着幸好我有保险。举了一个我知道的身边的一个案例啊，当时呢，这个我这个朋友呢，他家也是这个车呀，保险到期了，然后就没有去续，想着呢，平时开的次数也不多，然后呢，想着之后可能开的频率也不高，就想着放着吧，然后就先别交保险了，交保险的话，一年还得个千儿八几千块钱的，是不是？就不交了。不交之后呢，好巧不巧啊，就在有一次开车的时候给一辆在路边停着的车给撞了。虽然说这辆路边停着的车啊，它属于说这个违规停放了，但是呢我们撞车交通事故当中首先主张的就是谁动谁全责，人家车是停着的，人家一动没动，他呢是行驶，然后结果给人撞了，撞的这个车呢也价位也不低，所以在撞击完之后啊，在经过 4S 店的一个定损之后呢，他需要赔付得有10万块钱左右，当时就是很头疼的一件事儿。你说咱们工薪阶层说攒个10万块钱得多长时间，是不是？然后呢因为没有保险，结果呢这个钱就只能自掏腰包。那保险是多钱呢？他这辆车的保险可能也就是3-4千块钱，所以有的人呢总是会做这样的一个对比，总是会说哎呀，我这一年当中我保险不交，我能省下来挺多钱呢。那么你算一下，咱就按10年来说话，一年保险我是3000块钱，就咱多说点说4000块钱，是不是？我一年保险4000块钱，我10年保险是多钱？4万吧，是不是？但这10年当中有任何一次交通事故，但凡是稍微大一点的，或者说你撞了人，你4万块钱能不能下得来？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考虑，对不对？你4万块钱能下得来，那好，你说我算是捡着了，是不是？我10年省的这个钱最后一样我也出去了。那如果4万块钱下不来呢？有多少说撞了人之后可能说要赔付的得达到10万甚至几十万，有的甚至可能说更加严重的致人死亡的，说不定要上到100万的这种情况。所以那么我们这样

0: 去换算的话，是不是又感觉好像交保险是挺合适了呢？所以有的时候啊，就是不是说去劝大家买保险，婉彤也不卖保险啊，但是呢要知道的是，咱们一旦遇到问题之后，一旦遇到事情之后，你得有个保障啊。好的，我们这一时刻呢也要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信息了，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那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3: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小石街百花的胡同啊，包括我们一发大厦健康路通往东方广场的路段，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咱们六条上道这属于是银座的路口通往东区派出所的路段啊，也是车辆比较多，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2: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

0: 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那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来说啊，说比较重要的一些日期，作为车主朋友，咱们千万不要忘的。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在提到检车的时候，我提了一嘴的咱们驾驶证的这个计分周期清零日。还有驾驶证的换证的这个日期，说这俩刚好都是驾照，然后呢咱们就提到一起来去这个说啊。咱们首先呢说咱们驾驶证的计分周期清零日，说为什么这个一定要去记住。对于咱们这个 C 票小车票的司机来讲啊，每个计分周期呢大家都知道就是12分又都回来了嘛，是不是？哎，我又有资本了，我又可以扣分了，对吧？因为这个呀，对于说经常有违章的人来讲呢是非常友好的，也是很重要的。他要去记好就是这个清零日嘛，记好咱们计分周期清零的规则，避免咱们首先是分不够扣的这种情况，其次呢也是避免咱们原本应该归属于上一个计分周期的，因为时间上没有记好归属到下一个计分周期了，好不容易刚开年的就是咱们计分证上开年的这种说全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哐叽又扣6分，你这一年就剩6分了，你挺闹心的，是不是？就即使是再去学学法减分的话，你不也得先学完了再过吗？对吧？所以啊，咱们这个呢大家就一定要去记好了，尤其呢是针对于说一些这个违章的次数比较多的朋友，跟大家去这样说啊，咱们正常来讲呢说计分周期是一年定一年的，但是呢在咱们计分周期的前15日的时候，我们的这个

0: 所有的扣分，所有的积分的分值它都要归属于下一个积分周期了。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去处理你的违章的情况下，一定要在你驾驶证上的积分周期的前15日之前我们去处理你的违章。打个比方说啊，我们是1月30号，我们的这个驾驶证上是一个积分周期结束了，到下一个积分周期了。那么也就是说呢，1月15号之前，建议大家就是把违章都处理完，因为从1月15号之后，那这15天当中你再处理的任何违章，它都是记到下一个积分周期里的。我不知道这么说大家有没有听明白。你就记得，就是尽量我在我的积分周期马上要到的时候的前一个月，我把所有的违章我都去处理掉。你也别去等，你别去说我临了临了了，哎，我1月30号到期，我1月20号或者1月25号我去处理违章了。你处理完的违章，它都记到你下一个积分周期了。那就真是像我说的，你转过回来，你新的一个积分周期开始的时候，你就扣分了。而且你处理的越多，你扣的分越多，对不对？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我的违章就是有了我就去处理，你就别等。前两天的时候啊，我朋友给我打电话，他说呢，去处理这个线下违章的话，是不是到车管所去？我说对。我说你可以手机处理啊。他说不行，他说这个车呀不是他的名儿，比较费劲，而且呢是其他什么情况的。我说那好吧，我说你这必须要到线下去，是不是？我说那你就去吧。然后呢他就问我，我可以扣多少分啊？当时问完之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要扣多少分啊？他说我不知道啊。他这一说不知道啊，我说完了，这应该是违章比较多呀，要不然怎么能不知道呢？是不是？你闯红灯了，你就记得我闯红灯了，我这个不礼让行人了，我就记得我不礼让行人了，怎么还能出现说我不知道我有多少违章呢？是不是？我就当下心想，完了，这违章得老多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积分周期到啥时候结束啊？他说我积分周期到9月份结束。我这一算啊，还行，还有2月。我说那行，那咱还可以去处理。紧接着他又跟我说，他说我8月份要检车。我说啊，我说8月份要检车，我说你检车之前需要把所有的违章都处理掉啊。然后他说是啊，我现在这不去看呢吗？我说那你这12分够扣吗？我说你不能扣12分，你得扣11分啊。我说至少你得给你的驾照留一分，要不然你驾照就属于说记满一个积分周期之内记满12分了。我说那你这你得重新再去考试了。然后他说没事儿，他说这车呀不是他一个人开的，他说也有他对象开的，然后呢到时候也可以就是他对象的违章拿他对象的这个驾照去进行这个处理。我说啊，这么一听，我说啊我还放心一点。好在最后呢，违章也处理完了，名下也没有违章了，然后呢到时候就消消停停可以去检车了，然后呢他的这个驾照的分值还是够的，还是有的，等到下一个积分周期12分就又都回来了。所以啊，其实给大家这样一个建议，就是如果说你有违章了，你就马上去处理，别等。千万不要等到说我要检车了我再去处理我的违章。就是现在有很多朋友会是这样，因为本身啊检车的话，咱现在大多数10年以内的车，之前不也说过了2年一检嘛，对不对？很多人就觉得反正来得及，哎，2年呢，我啥时候处理这违章不行啊？但有的时候吧，腾着腾着拖着拖着，有可能你这个违章呢你就积攒到一堆了。当积攒到一堆的时候，然后你再一下去处理的时候，你就发现完了，我12分不够扣了。那么如果当下你说我这儿有个不礼让行人，我赶紧去处理了，那儿有一个违反禁止标线指示，我赶紧去处理了，回头我又有一个不按导向车道驶出，我赶紧去处理了。就但凡你有违章你就马上处理，有违章你就马上去处理。当你觉得哎呀我已经扣9分了的时候， 你名下现在没有违章，对不对？你都处理完了，那我们就可以去参与学法减分了。如果你去参与学法减分，你把这六分再学回来的情况下，哎，你学不了六分，因为你如果说你扣九分了的情况，你还剩三分，还剩三分啊，学六分剩九分，对，可以可以。婉成这数学有点懵了哈。所以说呢，当你这样来讲，就那我再去学回来六分，我至少心里又有底气了。什么底气呢？我还能整俩违章，是不是？所以啊，就一定就是有违章咱们马上就去处理，千万不要给自己留后续一些麻烦事儿啊。好的，看看时间吧，马上又要进入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的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

0: 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1: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5: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4: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回来之后呢，继续跟大家来说，那也说到了咱们驾驶证的一个更换日期，还有说呢，像驾驶证的一个积分清零的一个日期，换驾照这个不用说了，提前90天嘛，是不是？你要是驾照到期了不去换的话，你就是废驾。那这个呢，咱们经常在节目当中去提，而且呢，包括说有很多的一些案例啊，大家应该多多少少也都听过，查一辆车，然后回头发现它是废驾，处理的非常严重，是不是？实则上一看就是驾照到期了。所以啊，这一点千万也不要忘了。那最后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日子，大家就千万不要忘了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车辆的保养周期。这个啊是关乎咱们车辆寿命的，是千万不能忘的。每台车呢都有固定的保养周期，有的是5000公里半年的时间，有的呢是10000公里一年的时间。无论说是里程到了还是时间到了，都应该去保养。具体要怎么保养，具体的保养周期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保养手册来去看。但为什么咱说到了说无论是里程到了还是时间到了，而不是说无论里程到了和时间到了，对不对？它是要求什么呢？就即使是说这车呀，打个比方，你一年要去保养一次，但是呢，一年当中你没有跑10000公里，你只跑了5000公里或者是3000公里。有的人说，那我就不用去了，我没到10000公里呢，对不对？那虽然一年到了，但是我公里数没到啊，我车也没有跑那么长时间呢。其实这个想法和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它让你一年当中去保养一次，不外乎你的车有没有到里程数。就是告诉你一年到了必须要去保养了，即使你的车在没有开在静置的这些时间当中，它多多少少也是对这种机油啊有沉淀啊什么的都是有影响的，所以该换了就得换了，你别等到说机油都用到发黏了发黑了，是不是？然后我再去更换，那对你的车其实有很大的损伤。同样您说，那我这个公里数到10000公里了，可是我年限没到一年呢，哎，那我需不需要去进行保养啊？其实建议呢还是问问 4S 店，如果可以的话尽量也去保养，因为跑的时间太久了，零件和零件之间呢，它摩擦的越多，它润的使用的这个润油的程度就越高，那么这个油的油质就变得越快，这样来讲呢，咱们还是需要及时的去更换机油，才能保障零件和零件之间的润滑程度。所以到头来你会发现啊，就是咱们这些比较重要的日子呢，多多少少都是和车和咱们的这个驾照什么的有关的，我们就千万不要忘了，而不是说买了一辆车之后回头我发现，哎呀，我啥也不用管了，车到手了我就开就完了，是不是？光想着开，不想着保养，不想着日期，不想着更换，那最后多多少少是一定得出问题的啊。好的吧，那我们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想要反映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在我们直播节目当中再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主人。
1: 小豆开车。
0: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0: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1: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喜不喜欢听一些逆风翻盘的故事？
1: 当然喜欢了，那属于是爽文级别的。
0: 哎，就是最后会啪啪打脸的那一种，是不是？
1: 对呀、啊。
0: 哎，特别喜欢，我们好像都挺喜欢类似于这样的情节和故事的。
1: 你鼻音真的好重啊。
0: 我能出声就不错了。
1: 行，好嘞，
0: 鼻
1: 体谅你一下，
0: 鼻子掉下来。
1: 哎呦我的天哪、听起来就感冒了。
0: 哎，
1: 最近感冒还挺多的，也希望各位这个听众朋友，如果要是这个有经常出入公共场所的这样的工作的这种这个朋友的话啊，可以就是多加预防一下吧。
0: 是是是是。
1: 哎，来来来，
0: 真难受啊，朋友们。
1: 对，这转圈儿是吗？
0: 对，就是。不论是闭着眼睛还是睁着眼睛，
1: 旋转跳跃不停歇呗，
0: 是，就一直在转、
1: 所以说、
0: 啊、
1: 你这可要不就是被别人传染了，要不就是最近累着了。
0: 我跟你讲哈，就这种感受比我喝20瓶啤酒都难受。
1: 那20瓶啤酒那是淤嘴，你现在是不淤嘴？
0: 不是，20瓶多夸张啊，我就不相信喝完还能淤嘴。但是该说不说，这生病啊，就是比喝多了还要难受。
1: 是，所以说希望大家如果
0: 保重好身体啊，
1: 保重身体啊。
0: 哎，你回去你也吃点抗病毒，好吧？
1: 我离你远一点。
0: 行，
1: 我从下周一开始我就请假，我决心离你远去。
0: 那你挺过分的，你这是趁我病要我命啊！啊，文儿啊，
1: 这怎么说呢？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0: 你这是趁我病要我命、
1: 让你天天在节目里，我一说去你家吃饭，就跟我说你没家。
0: 主要是我没家呀。
1: 那你看，这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吗？终于可以趁你病要你命。
0: 你瞅你这你这多小心眼儿啊！
1: 哎呀，
0: 上人家蹭饭，人不让去，你这就不在工作当中报复。
1: 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呀、啊？
0: 你等着，你也跑不了。
1: 别，这个就不借你吉言了。这个这太可怕了。
0: 咱来说说这个逆风翻盘的这个故事。
1: 好嘞，
0: 啊、这个事儿呢出现在动物界里边，出生的时候还没有虾米大呢。
1: 嗯，
0: 然后他就靠同时就是同类相识这么一个过程去生长，然后最后他会长到3米来长200多斤，成为海洋中的一方霸主。
1: 3米长200来斤，
0: 哎。
1: 3米长200来斤，谁呀？
0: 没听说过，是不是？
1: 还是海洋里的，
0: 海洋里的一种鱼。最主要的时候是它出生的时候还没有虾米大呢。
1: 我们常见吗？
0: 挺常见的。
1: 蟾蜍啊，
0: 你
1: 蛤蟆，
0: 鱼。最主要它呢，这个生活习性挺有意思的，它靠同类相识去生长，
1: 好残忍啊！
0: 是啊。
1: 有点感觉像是这个宫中内斗，什么争出嫡子，
0: 哎，
1: 就这种感觉呢。最后谁要登上皇位的那种。
0: 哎，这个呢，这个鱼就是海洋当中的鳍鱼，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
1: 树上不能长七个鱼，
0: 那是七个猴。
1: 树上七个猴、
0: 就是鳍鱼。
1: 鳍鱼，
0: 哎，你今天别太跳跃，我跟不上。
1: 哎，就是这个，我明白明白。
0: 今天不仅
1: 生病了，体谅你一下，
0: 鼻子没带，脑子也不好使啊、
1: 哎。好嘞，
0: 你轻点跳跃啊，要不然我都找不着头在哪。
1: 好嘞，体谅你啊。
0: 哎，咱先来听一个故事啊。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2016年的、一对夫妇呢在印度尼西亚的一片海域里边，就是学习潜水。正玩着呢，哎，他们的教练呢忽然间发现远方有一道黑影向他们迅速靠近。
1: 嗯，
0: 因为当时这个海水很浅啊，然后这个鱼的背鳍已经明显露出一小截了。
1: 嗯，
0: 哎，身经百战的教练知道，妈呀，这不是危险的鳍鱼正向他们赶来吗？
1: 哎呦呵，
0: 哎，就在他准备呼唤这对夫妇离开海面的时候呢，这条快速游动的鳍鱼就重重地撞在了这夫妇其中的妻子的肚子上。
1: 哎呀
0: 啊，撞上了。等到教练赶到的时候，鳍鱼虽然已经离开了，但是海水里很快就有了血迹。

0: ，因为妻子挨撞了，
1: 挨撞了。然后他们赶紧将受伤的妻子从水里拖到岸上，然后送往当地的医院。但很遗憾，妻子抢救无效，
0: 撞一下就没了。
1: 哎，所以说这个奇遇真这么厉害，只撞人一下就一命呜呼了。
0: 他是属啥？属大摆锤的呀？还是属流星锤的？咋这么厉害呢？
1: 厉害不厉害？
0: 对呀、啊。
1: 哎，所以咱们今天来了解一下、
0: 这个、夸张了呀？
1: 没夸，这是真实发生的事儿。他夸张什么呢？
0: 二百来斤，反正谁要二百来斤撞我一下子，我也够呛啊，
1: 是不是、
0: 啊？
1: 哎，最主要的这个他除了这个力度比较大以外啊，他身上指定还有一些秘密武器。啊、一会儿给你分享好吧。
0: 好的，
1: 首先咱了解一下奇鱼，它呢主要是分布在亚热带地区啊，它们的上颚骨是那种又尖又长的，然后成年的奇鱼的背鳍呢已经超过身宽了，看上去就像是一面旗、
0: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它们名字的由来。为什么叫奇鱼？因为它们像一面旗、
0: 哦
1: 哎、非常容易辨认。很多的科学家都认为奇鱼的背鳍呢是史前退化的器官、
0: 嗯、
1: 除此之外呢，奇鱼的嘴部啊也有一条长长的利器，就是尖锐的锋、这比较锋利的 像刺儿似的。给你看看照片吧。
0: 哎呦我天哪，这我眼神不好，我领丁一看像个大耗子，真的，我真是眼神纯纯的不好啊。
1: 像啥？
0: 他这像个大耗子。
1: 这哪一个？
0: 你乍一看，你乍一下子，
1: 我乍一下也没瞅着像大耗子呀。
0: 乍一下像个大耗子，但是它前面有一个非常长的像刺儿一样的那种
1: 东西。对，你说如果当它撞你的时候用刺儿撞的话，你怎么办？
0: Yeah. 那它不是撞啊，
1: 啊，
0: 它是过来刺杀我来了，
1: 是吧？
0: 它是个杀手啊！
1: 哎，成年的奇鱼的体长可以达到3米多，重量甚至达到100公斤啊，就200来斤啊！靠着超灵活的背椎和巨大的鱼尾进行推进啊，然后它就会迅速的游，使它们在海洋里边可以说是畅通无阻啊！
0: 哎，
1: 奇鱼还会通过皮肤来表达喜怒哀乐，就像是人脸似的。它这个咱们人脸上不是能够表现出七情六欲吗？
0: 是，
1: 来表演个悲伤。
0: 笑什么？
1: 你这个不像是悲伤，
0: 咋的了？
1: 你这好像是饿了8年。
0: 悲伤。
1: 哎，表演个乐呵乐呵，
0: 嘿嘿，
1: 喜庆一点呢，
0: 嘿嘿。
1: 能看出来没学过啥表演。
0: 艺术细菌，我跟你讲，这是属于独属于我这个王室、这个、
1: 王室艺术细菌，
0: 哎、
1: 啊，
0: 这王室表演法则。
1: 行，这是你自个儿的标签、哎、啊。
0: 对对对对，
1: 哎，就像是人脸似的，他们呢也有七情六欲，但都是通过他们的皮肤来表达。如果他们要是心情不好的话，肚
0: 身上就流水是吗？
1: 啊，
0: 这身上从皮肤往出冒水哭嘛，就皮肤是表现着他们的这个情绪。
1: 拉倒吧，人家是肚皮就会闪出七色的光芒
0: 啊！我刚才那纯属是造谣。
1: 你说他心情不好闪七色光芒，那
0: 心情好的时候变红绿灯。
1: 如果要说
0: 心情好是闪耀的灯球。有可能吗？
1: 闪耀的灯球跨不轴。你别总那么跳跃，我跟不上。
0: 哎，好嘞。
1: 啊，
0: 哎，
1: 如果要是说水中谁游的最快，那必须是奇鱼莫属，游老快了，刷的。他们在水里边疾驰起来的速度可达到110公里到120公里每小时，相当于你的汽车开100来迈，速度快不快？
0: 快
1: 啊，
0: 快快快！
1: 高速上你的汽车开120迈，速度快不快？
0: 快快快，
1: 是吧？
0: 哎
1: 哎。他这个惊人的速度再加上尖锐的利器，全身就好比海中的一颗全速前进的子弹啊、
0: 嗯、
1: 就是他要是想伤害谁，嗖一下就过去了、
0: 嗯、
1: 啊，很多动物呢都对他避之不及，就连鲨鱼都离他远远的啊，
0: 马鲨鱼也惹不起他，
1: 怕他，非常的害怕。
0: 哎呦呵，
1: 就算他没有嘴部的力气，仅以这样的时速撞向人类，咱们人类也会直接领盒饭的。
0: 哦，
1: 所以知道了吧？
0: 明白。
1: 撞他不是说体重多重才能够就是把人撞毁，是因为他的时速太高了。
0: 嗯，
1: 啊，这回懂了哈。
0: 明白了。
1: 那为什么奇鱼可以成为海中霸主呢？其实最终。

0: 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这个惊为天人的速度。
1: 是，
0: 总体来说呢，他们的身体线条比一般的同类更加突出，所以他们的速度呢也会更快。其余满身都是细鳞，能够减少他们这个游泳时的阻力，然后其余在游动的时候可以迅速的摆动前进，而且呢它背后的这个鱼鳍也非常的有作用，在其余前进的过程当中，它会率先一步划破水面，将阻力降到最低，这也是他们成为海底里游得最快的鱼。
1: 嗯，
0: 哎，哎，但是他们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其余的速度是可以达到每公里这个每小时190公里。
1: 嗯，
0: 这也太快了吧！
1: 190公里，
0: 这是遇到这个危险的时候，他们遇到危险，他们逃跑的时候。
1: 啊
0: 啊，190公里，
1: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一溜烟儿就跑了吗？
0: 嗖下就没了，留下的就是一阵烟儿啊。当然这是其余发出这个应急反应的时候才会如此高速度啊，外加强大冲击力，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够抵抗住他们的这个穿透力。哎，然后呢这个鱼他们的性情也非常的凶猛，凭借自己强大的体型和尖锐的上颚，顺利成为了海洋中的大哥大，在海洋当中他可以说是横行霸道啊，别说和人类硬碰硬了，他们就连潜水艇都能够刺穿，你就想想吧。啊，潜水艇给他刺穿了，
1: 我的天哪。
0: 在1967年就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一艘潜水艇呢在航行的时候受到了猛烈的撞击，起初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等潜水艇浮出水面之后才发现潜水艇被鳍鱼穿了一个大洞啊，大窟窿，
1: 他是拿自己当行走的钉子呢是吗？
0: 对，然后呢鳍鱼攻击人类的事件时有发生，你像马来西亚呀，就是有个渔船在作业的时候，有一个船员就被冲出水面的鳍鱼攻击，然后鳍鱼直接就穿透了他的胸部，造成其当场死亡。
1: 人招他惹他了，他就打着快刺穿人的胸部。
0: 你看我跟你讲是不是挺可怕的？
1: 对呀、啊。
0: 接下来我给你看一个鳍鱼幼崽的照片 啊，
1: 啊，
0: 你会觉得哇塞他怎么可以这样，这是他出生的时候。
1: 我跟你讲这个照片这个非常的有意思，
0: 他都没有，
1: 因为这张照片他是怎么拍的呢，他是把这个鳍鱼的幼崽放在他的这个食指的指尖上、啊、
0: 他都没有在食指指纹当尖的那个就是圆圈大，你就想想他这多大点、啊、
1: 就他比蝌蚪还要小，
0: 5毫米左右，
1: 差不多
0: 5毫米都不到1厘米，朋友们，跟虾米差不多大小。
1: 人家孩子就是打小就是营养有点过于不良了，
0: 而且他这个小的时候，他们的背鳍还没有生长出来，他只有一双呆萌的大眼睛，
1: 长着一双人畜无害的大眼睛，
0: 就是、
1: 他的眼睛占比可以占到他的身材的
0: 1/3，
1: 1/3左右。大眼萌鱼，
0: 哎，而且幼年的鳍鱼每时每刻都在进食，以确保他们能快速的长大。所以说，兄弟姐妹就是他们的口粮，哎，因为食物有限啊，
1: 哦、
0: 为了能够生存下去，自然而然的养成了同类相残的这种习惯。对于他们来说，干饭才是头等大事。
1: 有一些鱼啊，它长大了以后能长到200来斤，而有一些鱼就是生来就是可能2秒钟就被自己的同类吃掉，
0: 出生就是虾米，
1: 出生就成为食物了。
0: 哎
1: 哎，
0: 而成年后的鳍鱼的体型可达幼年时期的万倍。
1: 也是，它从出生就开始一直吃，给啥吃啥的话，确实长得非常快、啊。
0: 不，它就吃同类。
1: 也好，这也算是一种另类的挑食，
0: 是
1: 吗？是
0: 吧？鳍鱼由虾米长成大鱼，它只需要1年的时间就可以了。一年的时间之后，它就能够很好的生存下来了。
1: 嗯，
0: 有时候呢，也会放弃同类相残这个策略，然后转变为互赢互利，他们会一起合作追踪猎物，这使得他们捕食的成功率就大大提高了。
1: 然后一庆祝，把自己同类再给吃了，买一鱼送一鱼。
0: 不，稍微大一点之后，他们就不吃同类了。
1: 啊，这主要是双方感觉都很有实力的样子。
0: 就是、对呀、啊，就两。这不就是两败俱伤了吗？
1: 对，
0: 他们得相互合作，然后去吃其他的，去围捕其他的猎物。
1: 这时候想起来相互合作，
0: 这时候想起自己的兄弟姐妹了。
1: 就是，
0: 哎，但是我跟你讲，海洋里边虽然没有什么能够威胁到他们，但是在海洋之外，他们有敌人。
1: 他香吗？
0: 对，他的敌人就是人类的嘴。
1: 他很香，看来味道应该是相当的不错、
0: 啊、因为这鳍鱼啊，它肉质很鲜美，营养价值也特别高、
1: 嗯、
0: 所以呢是某些乐意吃生鱼片的地方的生鱼片的主选料理东西，就是

0: 扣肉好吃吗？我又没吃过。那既然在我没吃过之前，是不是它就能这个，比如说扩大一下它的这个量啥玩意儿的？
1: 就是给你把价格打下来。
0: 对，把其余的价格给打下来，有没有这种可能？
1: 你加油好吗？
0: 我加油哈。
1: 哎，咱来说说其余为什么出生的时候那么小啊？嗯，其实其余的繁衍并不是通过精英的培养，而是通过数量上的变化来实现的。其余一次可以产下超过100万颗鱼卵，
0: 哇，
1: 啥概念？
0: 够吃了。
1: 这些鱼卵非常的小，大概只有一颗沙粒子大小。
0: 嗯，
1: 而且其余产卵的数量虽然多，但是体型太小，所以它的成长面临着非常大的和多的挑战。
0: 嗯，
1: 所以幼年的时候呢，他们吃的是浮游生物，即使浮游生物有很多，但你敌不过100万只的小旗鱼抢夺呀，对不对？
0: 对，
1: 哎，因为这也太多同类了，从而就导致了旗鱼缺乏食物，缺乏生存空间，就造成了同类之间大鱼吃小鱼的这种现象。而且旗鱼长成这么夸张的这个就是个子啊，或者是长相啥的，也不是个个例啊。
0: 嗯，
1: 深海当中很多卵生的大鱼都是长得特别夸张的。你比如说，就叫做有个叫做黄带鱼，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听说？
0: 没有，
1: 就像带鱼，但是比带鱼长大多了，叫黄带鱼啊。总之呢，小旗鱼的成长历程呢是比较坎坷的，只有在生长速度上获胜了，才能更好的生存下去，并且呢，这种竞争关系至少要维持1年左右。
0: 我天！
1: 哎，所以说呢，它能在海上横行霸道，靠的是关关难过
0: 关
1: 关
0: 过
1: 的实力呀。
0: 是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你不知道的事儿啊，咱再说说啥事儿你不知道呢？刚才我和安琪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对于开空调的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年轻人，我们年轻，
1: 我就喜欢那种
0: 把空调温度调到20度，然后把这个被子，
2: 空调温度最低不应该16度或者18度，
0: 我开到20度左右吧，然后盖上家里的那个
2: 大后背，
0: 对，然后裹着它，然后我睡觉，我就感觉老得劲，老晕着了。安琪提出了不一样的想法，
2: 我就觉得开着空调本身为了凉快，为什么要盖被呢？你就冻死自己就完了。
0: 你不懂，这是夏天难得的一个享受的时光啊！像这种享受时光，这种这个享受时光，我觉得就是你反正现在是无福消受了。
2: 嗯，
0: 你今晚上还敢开空调了吗？
2: 不敢了，
0: 都已经感冒赶成这样了。
2: 但是我们家开空调一般都是24-25度，就是保持室内温度比较适宜。
0: 26度好像是最合适的，是不是？
2: 26度有点热，
0: 有点热。
2: 大概就是24-25度左右，我觉得就挺适宜的。
0: 是，
2: 哎，然后就是也不需要捂着大被。
0: 然后坐在这个空间里边
2: 也不热，
0: 吃着凉西瓜，对不对？吃着冰凉的冰镇西瓜，
2: 那是多热呀你呀、啊！
0: 就这样我就觉得特别爽啊，特别是那种你手你从被里拿出来你都觉得有点冻手的那种感觉，
2: 脑门冻巴凉。
0: 哎
2: 我给你支个招啊。
0: 什么招？
2: 就是冬天你可以享受这种待遇。
0: 你算了吧，我上户外待着得了。
2: 不是户外不行，就是你知道那种就是农村不是有炕吗？
0: 有炕啊。
2: 然后他头半夜不都烧火吗？暖暖乎乎的。
0: 嗯。
2: 然后你就睡觉，躺被窝里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被窝里是热的，那脑门冻巴凉。
0: 啊，是啊。
2: 啊，这不跟你这个夏天开空调这异曲同工吗？所以夏天你可以享受空调给你带来这种乐趣，冬天你就找个炕啊。
0: 我家床扒了，然后安个炕是吗？
2: 对呀、啊。
0: 谢谢你
2: 是吧？
0: 谢谢你出的馊主意啊。
2: 我主意多好啊，都符合你对生活的要求。
0: 我都感觉我马上离感冒又不远了都。来啊，咱今天说点啥事儿呢？咱说一说一道美食啊。其实一到夏天的时候，有一道美食是很多小朋友们比较喜欢吃的啊，就是山药蓝莓羹。不知道你家有没有做过？
2: 做过。
0: 哎，就是我觉得这道菜还挺费劲的。一般来讲
2: 啊，
0: 挺费劲的。
2: 这还费劲吗？蓝莓果酱一买，整点山药蒸完了，你捏个稀碎，往那一摆盘。
0: 但我跟你讲啊，其实山就本身这道菜的制作过程其实并没有那么的麻烦，
2: 主要是山药是吧？
0: 对，主要是山药，它这个东西就非常特别，
2: 汁弄手上刺呢。
0: 对，所以我就因为我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家平时不怎么太吃山药哈，所以说我对于这个山药弄身上刺弄的这个事儿吧。不是特别的敏感，或者是说这个不是特别的知道。但是我最记忆犹新的一次是有一回，这个我老姨当时给我做一个叫拔丝山药的这么一道菜啊。然后当天就是她和她这个我这个姨父他们两个在这夸夸一顿做，做完以后等我们所有人到位了以后，她说为了做这一道菜，她特意中途就是下楼出去买了一趟药膏。因为那个山药弄在身上实在是太刺挠了，这个是我打小很小的时候第一次接收到，就是山药弄在身上会让人痒发痒的这样的一个。
2: 但是这个吧也分人，你看我这个山药汁确实弄在手上啊，或者是弄在我的皮肤上，就会出现这种就是痒的这种感觉。
0: 对，
2: 但是我们家我爸爸就不会
0: ，
2: 他就是徒手就学山药，
0: 徒手
2: 就咔咔徒手切徒手做，就是。他就没有完全没有这种过敏反应，
0: 没有这种感觉。看来每个人都不一样哈，所以说咱今天就来聊一聊山药啊。其实山药这一款美食，它不只是做那种像是这个山药泥浇这个蓝莓汁儿这种啊，你还可以比如说这个拿它炖小公鸡儿啊，炖小鸡儿，对不对？
2: 但是该说不说，山药绝对是一个特别健康的食物，
0: 对
2: 它的抗氧化的效果特别强，
0: 炖排骨，
2: 哎，多吃山药对身体好处特别多。
0: 是拿它煮煮饭也行啊，山药粒儿炖饭。煮饭是不是哈？哎，所以
2: 你吃过山药糖葫芦吗？哎，巨好吃。
0: 能好吃到哪儿去啊？
2: 巨好吃， 就那个山药，你要不是那种，就是咱你想的那种特别粗那个山药，
0: 就我想的就是那种啊，
2: 不是，它是那种山药豆，
0: 山豆
2: 啊，小的山药豆
0: 啊，
2: 然后呢，给它山药豆蒸好了之后，蒸熟了之后串成串，然后蘸上那个就是糖葫芦的糖衣
0: 啊，
2: 然后冬天吃的时候，你咬一口外边这个糖是脆脆的，里边是面面的，特别好吃。你要知道山药大部分、啊、它好吃的做法都是会拌糖啊、像果酱啊、把它偏甜口了之后，因为它是那种面面的感觉，山药本身自己没有什么
0: 太大味儿，
2: 对，就特殊的味道啥，
0: 对对对，
2: 所以说你加的辅料是啥它就是啥味儿，然后这种面面的豆豆的这个感觉，然后再加上外边一层糖衣，特别好吃，
0: 老吃家。
2: 你真不会吃，你今年冬天的时候你想着买点这个山药豆自己做点糖葫芦、或者出去买点这个糖葫芦你尝一尝。
0: 很少有看到，因为我在这个大街上就是基本上总看到的糖葫芦，除了就是平时咱们看到
2: 的
0: 那种山楂糖葫芦、
2: 山楂
0: 的、
2: 香蕉的、
0: 蜜枣的、还有就是那种什么大辣椒的。
2: 大辣椒你都见过？
0: 大辣椒的，还有那种乌龟的，我天哪，这雷霆大糖葫芦太吓人了。
2: 你是说乌龟形状还是就是
0: 乌龟，然后给它就是蘸上那个糖葫芦的那种
2: 糖香。确定是在我们辽源市区内？
0: 是，然后那一个摊儿就这么一个这种糖葫芦，应该我觉得它价格应该是很贵的。
2: 贵不贵指定没人买就完了，
0: 对，
2: 它只是一个噱头摆在那里。
0: 它摆在那里确实很吸引人注目，就我每次去的时候我都特别好奇这个糖葫芦，但我始终都没敢问它是多少钱一个。
2: 就是你问不问无所谓，这个可能是从这个摊儿出摊儿一直到收摊儿之后就这么一串，
0: 就可能整个冬天就这么一串，
2: 也有可能这是非卖品，
0: 主要是为了摆的好看是吗？
2: 主要就是为了摆的。
0: 跑题了啊，咱来这个聊聊山药的这个事儿啊。当你把一颗山药加工去皮儿啊，山药这个滑呲溜的这个粘液啊粘到你的皮肤上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奇痒无比啊。即使很多人皮肤上并没有什么红肿反应，但是还是会觉得痒痒的、
2: 哎，
0: 那么这种感觉呢是我们的皮肤一种特有的感觉啊。在我们的皮肤里面有许多密密麻麻的神经末梢，而这些神经上面呢住着一群叫做受体的这样的一个小物质啊。他们每天的工作呢就是当有其他不明物质跑过来的时候，他们帮助神经末梢去分清楚让你的身体该不该产生痒的这种感觉。而这些受体当中呢就有一群叫做 MRGPS 的这样的一个受体、
2: GPS
0: 定位你。当你的手抓完滑哧溜的这个山药了以后呢，山药当中的粘液啊有一种叫做尿囊素的东西就会跑到你的手里边，这个时候呢你接触到粘液物质的皮肤就会感觉到奇痒无比。而山药当中呢除了凡人的尿囊素以外呢还有很多其他各种物质，比如说蛋白酶等等啊。
2: 这是仙人的吗？
0: 什么仙人？这是我感觉我脑袋瓜有点跟不上你的这种跳跃思维了。
2: 不是说有凡人的什么尿囊素，那还
0: 有
2: 仙人的吗？
0: 没有仙人的，他凡之所以他凡人是因为你摸上他了以后会让你感觉到非常痒嘛，对不对啊？那么山药当中的蛋白酶呢也会通过其他的受体，比如说 PAR 受体、蛋白酶受体等等啊，那么导致痒觉的产生这些物质呢，说实话啊，说好也好，说不好呢也就不也那样啊，所以说免疫系统呢也就懒得搭理他们啊。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咱们的皮肤遇到山药啊、山药粘液的这种物质的时候呢，只会感觉到痒，也不会出现皮痒，也不会出现皮炎的这种现象。
2: 如果要是皮痒的话，咱就抹药膏。
0: 如果皮痒的话，建议家里边找一个粗一点的擀面杖。你的妈妈会为你解决这个问题。
2: 就是、东北一般我们都用笤帚疙
0: 啊，笤帚疙的粗一点的
2: 啊，哨子头，
0: 哨子头。看来你这是非常非常的有经验啊。那么对于另外一部分人来说呢，他们的身体的免疫系统呢里边就就是有一些物质就是看这个山药粘液不顺眼会产生那种明显的过敏反应，不仅会痒痒还会出现皮肤红肿等等，像荨麻疹那个样子的风团等等啊。那么这个过敏反应的产生呢这个也是说明就是你的身体本身的这个体质是这个样子的。如果要是真的就是那种碰到山药可以说是山药过敏了啊，出现那种 种，就比如说红肿啦、瘙痒啦、溃烂了这种情况的话呢，就建议你不要再吃山药了。别管它多好吃，你就离它远远的就行了。
2: 嗯，
0: 哎，那么就像你刚才提到，就有些人人家摸到这个山药，它的这个不会出现痒的这种感觉啊
2: 啊，
0: 也是说明人和人的体质不同，人家就是天生这个山药不过敏，对不对？
2: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就没有办法了啊，
2: 就没有办法，就羡慕不来呗，就是
0: 羡慕不来啊。
2: 嗯，
0: 那么如何避免自己的手被山药弄得奇痒无比呢？其实
2: 戴手套啊，
0: 其实很简单，你不碰它。
2: 不是，就是该吃咱还得吃，因为吃山药对身体特别好。
0: 对，
2: 山药真的是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食物。比如说你在减肥期间什么的，你吃点山药，既补充各种维生素啥的，对身体还好，
0: 嗯，
2: 对吧？
0: 对，
2: 哎，然后之后这山药特别好，别不吃它。但是咱讲究点方法呗，
0: 比如说戴手套，是不是
2: 啊？戴手套，穿防护服，
0: 穿防护服吗？
2: 啊，
0: 这也太夸张了。
2: 如果你实在害怕的话呗。
0: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你还可以把这个山药放到开水里边烫一会儿。你再削皮啊，高温呢可以让山药里导致手痒的成分的活性这个逐渐减弱或者是丧失啊，这种也能稍微好一点点啊。
2: 哦，
0: 而如果你已经摸到了，而且已经开始手痒了，
2: 那就用水洗啊。
0: 对，你就大量的水清洗啊，降低致痒物质的那个浓度
2: 就好。
0: 或者是还有人说什么呢，拿吹风机吹一吹也有很好的效果，据说可以止痒啊。哎，此外呢还有一些小伙伴们献出了他们的这个平时出处理山药的一个好的计策，比如说涂白醋
2: 啊，
0: 涂白醋也有可能会止痒啊。还有说用火烤，
2: 用火烤那不行
0: 了，烤着烤着不是山药熟了的问题啊。
2: 对呀，这个不能用火烤，因为用火烤之后呢，家里边没孜然就不好办了。
0: 不是，它这个确实是有科学依据啊，因为用火烤据说可以让这个皂角生物碱的成分分解啊。
2: 是它是分解了，我也熟了。
0: 对，
2: 哎，对吧？我也熟了，没有孜然，我这爪我啃不了啊。
0: 但是它只有就是怎么说呢？它只有科学上面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啊，但是它并没有生活当中的一个解释。
2: 我相信就大家伙没有实际操作这一步吧。不必尝试。
0: 是的，
2: 想要尝试记得把家里什么孜然辣椒片都买好你再去尝试。
0: 哎，
2: 好吧。
0: 另外呢还有一种什么办法呢，就是用醋加淀粉加洗米水再涂上生姜烤的这样的办法。
2: 哎呦我天哪，你就多洗一会儿吧，这个太复杂了。你就记得整山药之前戴手套或者穿防护服，给自己捂严，溜呀溜呀的。
0: 对，
2: 就是雪山有很多办法，你看人家有一些能人，
0: 办法总比困难多。
2: 对呀，拿筷子插住山药，然后另外一边戴个手套，你就刷刷刷刷洗，
0: 这个也很快，
2: 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2: 对吧？你就稍微注意一点就可以了呗。
0: 是，
2: 没有那么可怕，
0: 而且不用特别担心，因为山药它就是会导致你手痒的这个小问题啊，它不会持续特别久。
2: 哎嗨，
0: 哎，过一会儿它可能就消失了，
2: 哎嗨，
0: 所以说也不用特别担心。
2: 哎嗨，
0: 哎
2: 嗨，
0: 如果你要是说没有那种成片的过敏反应的话，其实不用太过操心。
2: 如果要是真过敏
0: 了。
2: 整点过敏药呗，那咋整？
0: 如果过敏了的话，还是要及时就医啊。就是、
2: 抹点小药膏，
0: 抹点小药膏哈。
2: 其实过敏药，
0: 山药过敏的人挺多，芒果过敏的人也非常多。
2: 芒果过敏这个可要命啊，
0: 对，
2: 因为它这个会导致你呼吸就是
0: 不
2: 顺畅。
0: 对，
2: 然后山药基本上过敏都是外边那
0: 手痒
2: 导致皮肤过敏。
0: 嗯，
2: 对，和那种过敏的不是，当然除了吃山药过敏的人以外、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嗯，对，还有就是菠萝过敏的人也挺多的啊。我这个最近应该去找一找，就是网上比如说那种比较奇葩的过敏反应啊。我前两天做节目的时候还听说有那个母乳过敏的，还有金属过敏的，就各种各样的过敏反应。
2: 我就是金属过敏、啊、
0: 你金属过敏，
2: 金属过敏，所以我一般你看我戴不了就是一些什么装饰耳钉啊、项链啊、戒指啊，就是基本上那些。
0: 你对金的也过敏吗？
2: 金的不过敏
0: 呀、yeah, 那你这过敏好，
2: 金的不过敏，但是金属过敏。
0: 就简单来说就是对便宜的比较过敏，
2: 哎，
0: 对贵的就不过敏。
2: 银饰品也不过敏，就是银子和金子不过敏，
0: 纯的得是纯的、
2: 然后就是那些个钛钢的啥的我都是有点小反应，但是如果要是那些个金属其他的物件的话就是过敏特别严重。就是以前我扎腰带你知道吗，就腰带的头不能弄铁头、要不然的话就是肚子上就会总过敏，尤其到夏天的时候。
0: 哎，我求你个事儿呗。
2: 啊、
0: 我家有一个镯子，
2: 想试试是银的还是？
0: 我
2: 的， 哪我是啊，
0: 你带两天
2: 我
0: 看过不过敏，
2: 我要过敏了的话那药可贵了
0: 是吗、嗯、比鉴定费贵是吗？
2: 哎嗨
0: 那我还出去找人鉴定吗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1: 来听汤面啊。
0: 好的，
1: 一个谨小慎微的教授在妻子住院之后就死了、哎、
0: 呀，谨小慎微的教授在妻子住院之后就去世了。
1: 嗯，
0: 他去世的原因是因为被吓死的吗？
1: 不是，
0: 他和他这故事里边是不是只有他和他妻子、啊、
1: 是的。
0: 他妻子是不是在生活当中对他一定要有一定的用处或者是帮助啊？
1: 你的妻子对你没有帮助、
0: 就是、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某一件事情只要是他妻子不帮他做或者是没有办法去帮助他的话，会让他觉得心里很不安。
1: 不光是教授，可能咱也是这样的，你两口子在一起都是这样，
0: 比如私房钱被老婆发现的时候，谨小慎微的教授
1: 内心特别的不安，
0: 内心特别的不安，是不是私房钱这个
1: 没那事儿啊？没那事儿、
0: 啊、没有哈。
1: 哎，你先猜一下这教授他是怎么死的？我觉得
0: 教授死了，
1: 他最终的是这个死，
0: 他媳妇儿没去世是不是？
1: 在妻子住院之后，他
0: 媳妇儿只是住院了，
1: 只是住院了，
0: 没去世。
1: 对，
0: 那他这个丈夫去世的主要原因是自杀吗？
1: 属于自杀吗？这个，我觉得是有点像自杀的这个样似的，但是
0: 自杀了。但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自杀？
1: 对对，
0: 还是说有外在原因？
1: 有外在原因，
0: 有外在原因。
1: 你说是自杀，我不太知道这种方式属不属于自杀。我搜索一下啊、哦，搜索一下看这种死的方式是不是自杀？
0: 这么严谨吗？就是这故事里面有第三个人吗？
1: 就他俩，
0: 就他俩。
1: 嗯、
0: 老婆住院是因为生病吗？
1: 啊、是。
0: 这个教授他是医学类的。

0: 教授吗？
1: 你不用管他是哪类教授，不重要
0: 啊。也就是说这老婆住院的这个事儿，
1: 你看啊，这个有关于是不是自杀的这个描述还不是准特别的，就是不是特别准确、就是你要看他这个死的行为是属于就主观意识上的、
0: 哎呀呀呀呀，
1: 还是客观的。但是这个教授我觉得他是客观的，客观的那他可能就不属于自杀。
0: 这教授人格分裂呀、啊？
1: 不是。
0: 有病吗这教授？
1: 这个有点病。
0: 强迫症？
1: 不是。
0: 是我们常见的病吗？
1: 不太常见。
0: 脑子的病吗？
1: 不算是。
0: 精神类的、
1: 哎、精神类的。
0: 精神有问题？
1: 哎，
0: 精神有问题。
1: 嗯，
0: 他离不开他妻子。
1: 是的。
0: 他妻子住院的这件事只是因为生病，没别的原因，
1: 没别的原因，
0: 他妻子只是单纯的住院了。
1: 对，他妻子，
0: 他的这个精神疾病导致他离不开他妻子。
1: 是。
0: 那现在就是要猜他这个精神疾病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是吧？
1: 我觉得猜这个也有点难。我觉得你还是猜他怎么死的。我觉得猜到了之后，你可能就是
0: 是他妻子走了以后，这个影响到他的生活了，是吗？
1: 是的。
0: 吃饭吗？
1: 对，
0: 影响到他吃饭了。
1: 哎，
0: 他媳妇知道他的饮食习惯？
1: 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其他的原因？
0: 过敏吗？
1: 不是。
0: 他是不能看到某种食物吗？
1: 不是。你猜到跟饭有关系，那你猜到这个教授是怎么死的了吗？
0: 吃饭吃错？
1: 不是。
0: 吃错东西了？
1: 不是。
0: 自己做饭？
1: 不是。
0: 但老婆如果要是住院了的话，那他怎么解决他的晚饭呢？
1: 对呀、啊、
0: 别人给送呗？
1: 没有人给送。
0: 不是自己做？
1: 哎，
0: 没人给送。
1: 哎，
0: 他饿死的？
1: 是的。
0: 这个人他是不是从来不下厨啊？
1: 他确实是不下厨，但是他有一种疾病。你现在基本上这故事的后半段都猜对了。
0: 啊
1: 啊，
0: 他这疾病是什么呢？金属过敏，不能配菜，不能碰菜刀。哎，真的，你金属过敏，你能碰菜刀吗？
1: 我能啊。
0: 那你不金属过敏吗？
1: 我家菜刀木头把儿啊。
0: 啊啊，然后你不碰前面的那个。
1: 不是
0: 金属的，
1: 你这个金属过敏，你也不是说碰一下马上你就起疹子吧？
0: 啊
1: 啊！谁金属过敏？就这边就是碰都不能碰一下，马上起疹子。那咱这个话筒，这还是属于金属的呢。那有的时候这点还碰上的，
0: 对啊，
1: 那不能马上就起啊，它得是长时间的
0: 触电般的过敏，
1: 就是长时间的这样待在你的皮肤上，比如说一个小时、俩小时、一天，然后之后它才产生过敏反应。能马上就过敏吗？那也太神奇了。
0: 我真的，我
1: 你说脸上长个痘那瞬间就能长的吗？那是
0: 你晚上长痘这个真是瞬间就长了，口腔溃疡也是瞬间就口腔溃疡了。来啊，咱们再次回到这个教授的这个事情上。那这个教授是因为吃不上饭，还是吃不起饭，还是因为
1: 他也能吃得起
0: 但是他
1: 就不吃
0: 就不吃？
1: 哎，
0: 他疑神疑鬼的，他是不是总觉得有人要害他呀？
1: 哎，
0: 他总觉得有人要害他，他只吃他妻子做的饭。
1: 是的。
0: 然后他妻子住院没法给他做饭，他就给自己饿死了。
1: 是的，汤底就是这样的啊。教授他有被害妄想症。
0: 哎呦我的天，
1: 这是不是也是精神类疾病？
0: 算了，
1: 总觉得有人要毒死他。
0: 哎呀，
1: 所以他只吃自己妻子做的食物。有一次他的妻子生病住院好几天，没有人给他做饭，他就这样活活的饿死了。所以你说这是属于自杀吗？他一定不是主观意愿上，我就是想要饿死自己。
0: 是
1: 是吧？这是客观的，这就不
0: 是。我知道他是不是自愿的，
1: 因为他宁愿饿死也不愿意吃别人的食物。
0: 我真服了，这是。哈哈，
1: 本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宝藏歌单挖掘机上线，也为你挖到一首宝藏歌曲。关注我，带你挖遍音乐世界的每个角落。

0: 子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傻入境某国时带了一只鹦鹉，海关人员叫住他说：“先生，您这只鹦鹉啊，那得付税钱。您应该付多少啊？活的的话，那就是50美元；那如果是标本的话呀，那就只是需要15美元就可以了。”此时听见那只鹦鹉嘶哑地叫着：“大傻，大傻，千万别抠门啊，千万别抠门啊！”傻蛋儿心血来潮，想去买一只会讲话的鸟回来养养，于是呢逛到了一家鸟店，一进门就看到一只鹦鹉躺在笼子里一动也不动，一只脚还挂在了笼子上。铁蛋儿正好奇想去问问老板时，看到笼子外面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我没有病，脚也没有受伤，更不是死掉，我就喜欢这样躺着。”于是铁蛋儿就觉得这只鹦鹉蛮有个性的，就把它买回了家。接着一个礼拜每天教这只鹦鹉说话：“叫爸爸，叫爸爸。”可是它都没有反应，每天只会睡觉。经过两三个礼拜还是一样，这可惹火了傻蛋儿，于是就把它丢到了鸡笼子里去泄愤。隔天去看时，只见鹦鹉抓着一只鸡说：“叫爸爸，叫爸爸。”一只魔术师在一艘小游轮上工作已经有一两年的时间了，这两年他每个晚上都有一样的秀场，观众们都喜欢他。不过因为观众经常更换，所以他也就没有必要急着学习新戏法了。但是几年下来，坐在后排的鹦鹉经过长期的观察，终于看出了魔术师戏法的破绽，开始当众拆穿魔术师的把戏。举个例子吧，当魔术师把一束鲜花变得不见了的时候，这只鹦鹉就会大叫说：“在它的后面，在它的后面。”这可弄得魔术师火冒三丈，可是他也束手无策。鹦鹉是船长的，他动不了他一根汗毛。有一天这艘船漏水，结果沉了，魔术师设法游到了一块飘在水面上的木板，然后抓住木板。这只鹦鹉正站在木板的另一端，魔术师和鹦鹉一路大眼瞪小眼的，不说一句话，就这样在水上漂流了三天。就在第四天的早晨，鹦鹉终于忍不住了，他看着魔术师说：“算了，我投降了，你到底把船变到哪里去了？”

0: 爷爷呀、病危之际，将年少无知的小雷叫到了窗前，用尽最后一口气嘱咐道：
1: 孩子呀，这个世道做官才好啊。
0: 小雷是个听话的孩子，他将爷爷临终前的话那是牢牢地钉在了心里。许多年以后，他终于成了村里边最好的棺材匠。一怪老头在一个荒原生活了一辈子，他觉得再不进城去看一看就没有机会了。他收拾行装来到一个城市，他走进了一家商店，随手拿起一面镜子照了起来。因为是生平第一次照镜子，他不由得惊呼：我的个乖乖，原来是我父亲的相片儿啊。他买下了父亲的相片，但在回家的路上忽然想起妻子很不喜欢父亲，于是他就把这镜子呢挂在了粮仓的墙上。每天早晨去干活前呢，他都先到粮仓看一眼父亲。妻子对丈夫频繁出入粮仓就起了疑心。有一天呢，丈夫一离开，他就赶紧潜入了粮仓搜查。他第一眼便看到墙上的镜子，而当他走到镜子前时，不禁是怒火中烧，咬着牙愤恨地说：这就是他看上的那个狐狸精。美女和丑女的区别有多大？
1: 小李，我昨天去相亲了。
2: 哦，怎么样啊？
1: 他呀，单膝跪下了。
2: 不会吧，这才第一次见面就……
1: 他说我鞋带松了，要给我系鞋带呢。
2: 哦，这样啊，好浪漫的男士啊。
1: 他把我左右脚鞋带系在一起，然后转身就跑了。他说我长得太吓人了。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魔鬼说：上帝，我可以投胎吗？上帝说：可以。魔鬼说：我不想再做魔鬼了，我想像天使那样全身洁白，还要有一对翼，但是我仍然要吸血。于是世界上有了蚊子。有一天，蚯蚓妈妈带着一群蚯蚓孩子在地上爬呀爬呀，这个时候最小的那个蚯蚓孩子就问蚯蚓妈妈：妈妈妈妈，爸爸去哪儿了？蚯蚓妈妈说：没的爸爸跟着渔夫钓鱼去了。一个青年看见一条招聘广告，内容是动物园招聘一个有爱心的人来照顾大象。于是他来到动物园，动物园的经理说：你先去试试吧，不过有个条件，你得让大象点头，然后摇头，然后跳入水池。这个青年就去了，他先对大象说：你的脾气很大吗？大象点了点头。然后这个青年又说：那你认识我吗？大象摇了摇头。最后他拿出一根针，狠狠地朝着大象屁股扎去，大象嗷的一声跳入了水池。经理看见后很不高兴，他说：我要找的是一个有爱心的人，不是像你这样的。青年恳求经理让他再给次机会，经理答应了，不过他的条件是第一次让大象点头，然后让大象摇头，最后是跳入水池。青年又来到大象的面前，他对大象说：你还认识我吗？大象害怕的点了点头，又说：那你的脾气还大吗？大象摇了摇头。最后青年说：那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于是大象扑通的一声跳入了水池。

0: 一只鹦鹉大摇大摆地走进酒吧，飞上了吧台，然后嚷嚷道：
1: 嘿，伙计，给我来一盘毛毛虫。
0: 我们这儿不卖毛毛虫啊。
1: 什么破酒吧？
0: 鹦鹉骂了一句，一摇一摆地走了。第二天，鹦鹉又来了，跃上了吧台。
1: 喂，伙计，快给我来一盘毛毛虫。
0: 鹦鹉仿佛忘了昨天的事儿。
2: 哎，你是不是不长记性啊？我们这儿不卖毛毛虫。
1: 到底是不是做生意的？到底是不是做生意的？
0: 鹦鹉嘟囔着走了。第三天，鹦鹉照旧来到吧台，扑哧一下窜上了吧台。
1: 伙计，来一盘毛毛虫。
0: 鹦鹉依旧是老一套。
2: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敢要毛毛虫，我就把你那个嘴啊给你那个钉在那个吧台上面。
0: 说着侍者挥了挥拳头。
1: 暴脾气。
0: 鹦鹉埋怨了一声，急忙逃走了。到了第四天，鹦鹉居然还是来到了吧台。他飞上了吧台说：
1: 伙计，给我来一盘钉子。
0: 鹦鹉终于敢

0: 的说法。你赶紧走走走，我们这儿没钉子啊。
1: 那么给我来一盘毛毛虫，给我来一盘毛毛虫。
0: 哎，公共汽车上，一个老人盯着一个穿着前卫、满头各色染发的年轻人不停地看。年轻人火了，哎，你看什么呀你啊，难道你年轻的时候就没做过什么疯狂的事儿吗？哎呀，我这年轻的时候啊，养过一只鹦鹉，我怀疑呀，你是他儿子。你一位漂亮的女孩养了一只鹦鹉。一天，女孩在浴室洗澡，鹦鹉说：
1: 看到了，看到了。
0: 女孩生气地对鹦鹉说：我告诉你，你再叫我就拔光你的毛。第二天，一位光头的客人来到了家里，鹦鹉偷偷地飞到了客人的肩头，悄悄地说：
2: 你也看到了吗？你也看到了吗？
0: 有个人买了一只鹦鹉，想教他学会文明用语，于是每天早晨经过他的时候都说早安。一天早上他精神不太好，经过鹦鹉的时候什么也没说。鸟冷冷地瞪着他说：
2: 喂，你今天怎么了？喂，你今天怎么了？

0: 在民政局结婚登记处的门口碰到俩刚拿完证的小青年，男的很浪漫的对女的说：老婆，结婚仪式那天呢，我就烧掉结婚证，因为离婚需要的，我们一辈子不离婚。女人呢也很幸福的说：老公，我爱你。看到这幸福的一幕，我在心里默默地对他们说：年轻人就是任性，以后看你家孩子怎么落户口。男朋友家里怎么也不同意我们在一起，说我学历低，配不上研究生学历的他。我红肿着眼睛就问：学历真的那么重要吗？男朋友叹了口气，目光暗淡下来：总不能直接说嫌你又胖又懒又丑又笨吧。午饭旁边两个女孩聊天，高的一个一脸不爽：
1: 那个谁谁谁呀，真烦人，我不回信息呀，他还不明白什么意思吗？就是没感觉呀。
0: 矮个的连声附和：
1: 是啊是啊，女孩子哪好开口拒绝吗，真是蠢哭了。好了，别说我了，你和他怎么样啊？
2: 嗯，一直不理我。
1: 这算什么嘛，有想法也要讲出来嘛。
0: 这男人发怒是地雷似的，一大片空地你随便跑，但有几个点你不能碰，比如他的家人事业名誉，那是一碰就炸，分分钟让你粉身碎骨。女人发怒是后台积分式的，没到分数线前那什么都看不出来。其实你冷落他一次加5点怒气，背叛他一次加20点怒气，到100点那他就跟你彻底翻了脸了。你纳闷这点小事就掰了，其实啊，他早拿个小本本就都给你记着呢。

0: 蝙蝠的二女儿准备嫁给鼹鼠，家里十分反对。妈妈说，嫁谁不行啊，偏要嫁给那个高度近视的家伙。爸爸却不同意，他干地下工作比谁都行，反正我们航空部门也需要地勤，哎，就凑合吧。小猪对妈妈说，
1: 妈妈妈妈，我要去参加动物的长跑越野大赛。
2: 哦，宝贝儿，你不要命了？
1: 贵在参与，我不会拼命跑的。
2: 不是这个意思，我担心的是你跑的一身瘦肉会被主人率先杀掉的。
1: 妈妈，凡事别往坏处想，我锻炼的强壮了，还有可能会被选拔为种猪呢。
2: 啊，那还得了，咱得事先说好，将来带孙子的事儿可与我无关。
0: 两只水母在海边撞在一起了。水母甲说，
3: 干什么，你游泳不长眼睛啊？
0: 水母乙说，
2: 什么是眼睛啊？
3: 啊，我也不知道，上次和别人撞到一起的时候他是这么骂我的。
0: 老鼠没有女朋友，特别郁闷。终于一只蝙蝠答应嫁给他，老鼠十分高兴。别人笑他没眼光，老鼠说，
4: 你们懂什么，好歹人家是个空姐。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歌谣，我继续在忏悔。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会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儿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

0: 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3: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4: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3: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4: 记者在行动，
3: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2: 走进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我是记者白杨。今天是2026年的7月17号，星期五。那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多云转小雨，东南风3级，最高气温是-31度，最低气温是-19度。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的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或者是说呢，通过我们线上平台啊，打字的方式跟我们来讲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那我呢，节目在没开始之前啊，咱们有听众呢在线上跟我们说，说这个七一桥头大型半挂车、翻斗车经常走，经常长时间停靠，说希望呢我们和相关部门反映一下来去进行解决。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应该分开来看，如果这个七一桥头咱们这个路段上它是允许它这个大型半挂车和翻斗车来去行驶的线路的话，它走是正常的，但是说呢长时间停靠这个呢，他这个就是说没有在咱们的正常规定的停车范围之内的，或者是在路边随便就停的，这个是不允许的。所以就是说呢，你要是说他这个走这个呢，他的这个地方能不能走，这个我们也得问清楚咱交警部门。因为呢七一桥头毕竟它已经不属于咱们市区的主干路了，作为说大型车辆的话啊，如果是没有咱们特殊的就是相关的一些批件啊，就是说有一些工程什么的，那需要由咱们相关部门来进行批准的，你可以在市区里行走的。正常来讲呢，它是有一些车辆超过它一定标准是不允许在市区里边行走，或者是说它有这个像挂车什么的，它有咱们的规定时限，在哪个时间点你可以在市区里行走，其他的时间点是不允许的。但是作为说七一桥头那个附近的话，它是不是已经是在咱们的市区规划范围之外了？这个我们是需要去问清楚的。所以我刚才说呢，你这个问题咱们需要分开来去看，它呢可不

可以走，可以走的话，人家走没有问题。但是说这个停靠的话，那你这个停靠的话，他在这个位置上允不允许他停靠，或者咱们现在呢，我知道市区当中也给咱们大车啊建了一些临时的停车点，停车这个停车场什么的，他是不是说呢，有些人嫌麻烦就把车就停到了咱们说路边什么的，这种安全隐患也是非常大的。所以这样的问题呢，我们会和咱们交警部门的工作人员来去反映和探讨，但是说呢，能不能说完完全全得到你想要的答复和回复的话啊，我现在没有办法能够明确给你一个答复，因为我刚才也说了这样的一些原因啊，希望咱们的听众能够了解，得到什么样的回复，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啊。还有呢，咱们听众啊，在线上呢也是问了这样的问题，一个是说啊，劳保涨工资，我们还是这句话啊，就是说呢，今年到现在为止，截止到现在为止啊，咱们还没有接到关于咱们今年劳保涨工资的明确的指导标准。这个呢，虽然是说啊，每年可能说有的时候这个七月份呢、啊，或者六月份都已经发布了，它这个时间点并不一样。我们还是那句话，只有咱们国家的明确发布了全国的一个劳保涨工资的指导标准了，这是百分比多少了，然后各个省才能按照这个来去进行实地的一个调整，来去确定方针和方案，才能够明确咱们今年涨工资是怎么样的。所以到现在为止，你不用听任何人去说。就是说你现在你在哪儿，任何的国家的这个政府的官方的正规网站上你都查不到，现在是没有的。还有说呢，就是说关于说低保调整这个情况，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说过几次了，是上个月的时候呢，咱们全省发了低保金的一个调整。但是呢啊，所有的低保金调整，它是说呢，省里边也给了一个最低的指导标准，给了这样的一个相应的一些建议啊。那各地市还要得是针对各地市的实际情况来去制定明确方针。我在前几天的时候呢，看到长春他发布了关于长春的这个最低生活保障他领取的标准的这个明确的细则，以及说他什么时候能够来去进行补发和这个一些后续的一些事项啊。那作为说咱辽远来讲呢，也是会在制定当中的。如果说这个月没有发的话啊，因为咱们的规定时间呢是从7月1号开始补，你只要是你符合标准的，那他这个咱们这月没有给你发，没有给你到账，只要是说咱们明确了发放标准，下月要能发，你这个月的该给你补多少也一样是会去给你补的，这个咱们都不要去担心这一点啊。另外呢，还有听众来问我说这个啊，说他父亲是3月份去世的，说劳保有下半年的补贴。作为实话来讲啊，从我了解的，可能是说现在有政策调整或者有其他别的，我不太确定，但是我了解的啊，作为说呢，咱们退休人员去世的，那你已经去申报了丧葬费和抚恤金，就在你去世那个月，你的工资还有你丧葬费和补贴，就是说各项补贴就已经截止了。那往后来讲的话呢，我就没有听说还有给你相应的这个补贴的。你要说是今年的，因为你3月份已经过世了，今年的指定是不可能再有了。就是说，但是呢，你要是有一个是什么呢啊？你说劳保涨工资这个啊，就是说我可能说在看你的这个词儿的时候没有看清楚，劳保涨工资，你父亲是比如说今年3月份过世的，那咱们今年如果是劳保涨工资的标准出台了，那你1到3月份就在他离世之前，该补的是会给你补的，这个是会给你补，但是别的那就没有了。他是给你补，就是咱们今年涨工资这几个月啊，你在世这几个月相应的一个差额一个额度，别的是没有的啊。我不知道说呢，咱们听众到底想问的是什么，那我能想到的也就是这些了。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是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直播时间当中啊，来跟我们来进行讲述，是打字也好啊，还是说呢拨打热线电话也好。但是我建议你啊，如果要打字的话啊，你最好把这个东西给我弄清楚了，给我说明白了，因为有很多人呢在打字的时候呢，他有一些自己的打字的这种习惯和方式，反而呢说在我们来去看的时候呢，可能咱们这个逻辑啊就没有办法能够对得上，就会出现一些你说的这个东西我不懂这样的这种情况。如果呢要是这种情况，我建议咱们的听众，只要是你是咱们本市的，我建议你呢把电话打进直播间，你直接跟我说，比咱俩在这儿猜字儿
就是像咱们东北话讲破闷儿啊，要强很多，是吧？你说你打字打了一溜十三招，然后我这边怎么也看不明白，了解不了你的意图，可能你还挺着急，会觉得说我这人理解能力有问题，或者说觉得我挺笨的。但是呢，每一个人。

0: 的这个阅读的习惯以及说逻辑思维能力它是不一样的，你是以你的这种思维方式去打出的字，你中间该有标点的时候没有标点，该没有标点的时候你给我顿了一下，你给我整个空格，你说这个我到底按什么来理解呢？是不是？所以呢就是说咱们的听众要是要打字的情况下啊，一定要把这个东西你给我弄清楚了，你把这个咱们的语序啊还有说断句啊以及标点符号你给我整明白了。如果整不明白，我建议你打电话直接说，这个是非常直观的，也是我能够是第一时间了解你到底想要啥，或者说呢你到底想说啥，这个我是能够听话听音，我大概这个我是能听明白的啊。好吧啊，那提醒咱们收音机前听众，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呢，也是可以按照我刚才所说的这几种方式，是这个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16166666或者是616199，直接咱们来进行交流，还是在线上通过打字的方式跟我们来进行沟通。咱们呢有一些听众呢可能是说哎，那我们在线上的话怎么能够收听到你们的节目啊？你可以在咱们的抖音上面去搜索辽源交通广播，然后呢直接可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来，直接可以呢听到我们的实时的广播节目啊。昨天呢我答应咱们的听众说的，这个也是有人在问说啊，城镇职工的大额医保的180，它的最高的这个就是说封顶线啊支付限额是多少，我答应了说我去了解一下，然后呢今天带来相应的一些信息啊。我不知道咱们的这个昨天来问的听众是否还在线上，因为没有说话，但是呢我觉得可能有听众提出这样的问题，也还是除了咱们提出问题的听众，有其他别的听众呢也会有一些想要了解的这种想法的，包括我自己啊，虽然说呢可能也跟大家说过几次，但是呢如果我对数字是不是很敏感的那种人，隔一段时间之后了啊，我自己可能对自己也都会有所怀疑，我现在在说这个数能不能对呢，有没有差错呢，就会有一些质疑。所以呢一般像这种情况我就不会说非常含糊的来跟你说啊，好像是多少多少钱，那与其那样的话，我不如说我直接去找咱们相关的文件给大家说一个明白，说一个仔细，让大家呢了解确切的是啥不就行了嘛，是吧。那咱们今天呢也在节目当中再次跟大家来讲讲辽源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各项待遇。这里边呢既然答应了咱们的听众，先跟您说职工大额医疗保险的就是说补充保险待遇都有啥啊，那我就先来说这个大额。咱们现在大额的年缴费作为职工医疗保险的年缴费呢是多少钱，是180元钱，这个跟你每个月扣的不一样。我们先来接电话吧，看看咱们这位听众有什么事儿啊。喂你好。
1: 哎
0: 你
1: 问一下，就我这个我是退休人
0: 啊，
1: 我过去了也是医生，现在那个就是我跟手机医生嘛，打不开的医生码，认证码是多少你知道不，
0: 认证码
1: 啊，认证码啊是多少
0: 我没有认证码，你用手机认证你打不开，你是用的那个咱们掌上这个就是社保的那个软件，还是说用的微信小程序？
1: 就是为了就那个啊，就是直接就那个网那个啊，就是直接印上这个手机印上。
0: 我知道你是用手机认证，你是说你直接下载的这样的一个软件，还是说用手机微信？咱们可以用手机微信直接认证。
1: 啊，就直接用微信认证。
0: 你要是说打不开的这种情况下啊，有可能是说呢现在这系统的问题，那你就可以过一段时间你再接着换，它没有什么验证码呀。要不然你就是验证码是你微信的验证码吗？
1: 我是啊，这验证不是有这个有一个验证码吧？
0: 没有认证码。
1: 我就是有事，我去年嘛，我说是打就是也犯这个病，就跟你打电话吧。那你告诉人有认证码吧，好像是怎么打的呢？
0: 我没告诉过你有认证码这个事儿啊。
1: 我老头子，当时他打电话接一回，完我忘了就记住了，因为记，完我说整没整上，就是记人啊，打上社保吧。
0: 你就别用掌上社保了，你就别用掌上社保了，因为这两年的话我告诉大家都会去什么，因为掌上社保你是得下 APP 的软件，那你这不是说认证码，你是把人密码给人忘了吧。
1: 啊，
0: 那我上哪知道你设的密码是啥呀？
1: 我这认证码是什么
0: 呢？我认证码这个东西它不可能让别人知道，认证码它只能是说你一个手机一个认证码，这是你自己的一个隐私
1: 啊。
0: 你这样啊，你是不是手机里边有微信？
1: 啊，
0: 微信是有的吧？
1: 啊，
0: 微信小程在微信的最下面发现这个里面，你去点开发现，在最上边的搜索框里边，你去输入一个吉林省社会保险。
1: 啊，

0: 你先听我说完呗。进去了，进去吉林省社会保险这个点开，进去了之后了啊，在最上边有这个什么我要预约去认证，点去认证。然后呢，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页面，让你输入姓名，输入证件号码，下边提交认证。我都打开了，他没有任何要求，任何码啊。
1: 啊，你打开，我没打开呀。哎，我原来也怎么，我怎么打开？我这你怎么想开你呢？哎，好了啊，
0: 好了，再见。就是我再次跟大家来去说一下啊，为什么说这个认证码、啊、还有说密码这个东西啊，别人他不可能说有，因为像这种这个就是涉及到手机的认证码，基本上都是系统发给咱们的手机的，一对一的这种。那你来问我的话，我的认证码我也不可能给你，你的认证码也不可能发到我这儿。就有可能说咱们的阿姨啊，她这个东西呢，她是用这个就是之前的掌上吉林的这个 APP 来去认证的。那时间久了，她这个输不进去了，或者说呢，人家要求有这个认证码，她这个认证码是必须要发到她手机里边去，在她的手机里边短信里边才能去看。那你这个情况，你要是说用掌上吉林你认证不了的话，那你就可以直接用咱们微信小程序当中的吉林省社会保险吉林社保来去进行认证啊，不用非得说就我就盯住这一个软件了，这个软件打不开我就认证不上了。那咱们认证的方式有很多种啊，没有必要啊。好吗？还是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呢也是在跟大家来去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待遇啊，刚刚说两句，亏了没说多，说多了之后了我可能还得重说。这个呢，它呢咱们现在的年缴费是180块钱，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啊。另外还有呢，报销比例要听清楚了，它是超过基本医疗保险支付限额以上1万到7万元是报多少钱呢？85%。就是进入大额，比如说咱们进入大额了，我现在呢已经超过了我的现在医疗费，我举个例子啊，已经是说达到了咱们的这个就是说起付线了啊，就是说支付限额是正常来讲的话呢是这个，比如说7万，我已经过了7万了，并且我已经又超了在一到七万之间，之前的那7万是在基础医疗保险的范围之内。过了7万之后了，直接进入到咱们的大额医疗保险了。进入到这个当中啊，在1到7万的时候呢，它的报销比例是85%。7万元以上至15万元是90%报销比例，15万元以上到43万元为95%。所以说，作为大额的话，我昨天就跟大家讲，为什么说这个大额你一定要去交呢？它真的是非常有用的。所以呢，它的封顶是支付限额是多少？43万，而且呢是住院与门诊特病合并计算的。所以咱们这一点呢也是一定要了解啊。你差这1年100多块钱，等到说你真有大病的时候，你的额度，你的报销比例，那你可就损失不少了。我看看，咱们先上1232问，独生子女补贴去哪里办？什么条件？独生子女补贴，首先来讲的话啊，要求呢是达到60周岁，这个部分说是男的达到60周岁，或者说是女的到退休，他不是说呢以退休来去算，要求呢是咱们达到60周岁。这里边有一些情况是不太一样的，如果你男女双方他都有工作的情况下，你是在单位退休的，你在单位退休的，你都有工作，那你在退休的时候，单位会来给你双方来进行独生子女奖励的补贴。如果呢，你们是属于说下岗职工，然后自己缴纳养老保险的，最后在社保去退休的，那这个呢，就需要呢去到咱们的相应的卫健部门的窗口来去进行申请了。你原单位属于市直属企业的，到咱们市卫健委的这个窗口，现在呢是在咱们的政务大厅有这个卫健委的窗口来去申请报名。你要是说呢是原单位是属于两区直管的，那你就到两区的卫健局的窗口来去进行申报啊。那两县呢，它自然也是有它相应的一些申报的渠道的。这个是我刚跟你说的一些条件。然后呢啊，你需要带什么？结婚证、户口本，还有什么呢啊，就是说退休证明以及独生子女证、银行卡、身份证，明白吗？就是这些是都需要来去进行这个带的，带了之后了到这儿来去进行。像如果说离异的，他是以女方为主的，那女方来去领取的时候

要把这个离婚证也都拿着，同时呢啊，离异的户口上一定在婚姻状态那栏是要显示是离异的，不能说说我离婚了这么多年了，然后之后了，哎，我这个户口也没什么用，我也没去改。你有的时候它确实没啥用，但是呢，咱们相关的部门呢，他尤其说像领取独生子女费的时候啊，他会要求看户口上跟你的这个实际这个能不能对得上的，所以你还得去改一趟户口。如果独生子女证丢失的，需要呢到你所在的街道社区来去办理一个证明。这些呢就是咱们相关那些相应的一些条件。那正常是补贴是多少钱呢？是2000块钱。你记住了，如果是说双方都有单位的，那是单位给补的，那可能跟你的不太一样，可能会多一些。如果像我刚才所说的下岗的，然后呢说没有单位的，或者是说像这种情况自己来就进行申报的，那就是一共就是2000块钱。所以这是咱们独生子女的这个补贴，也就是这样的这种情况了啊。那还是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的听众呢是可以在线上啊，通过打字的方式来跟我们说您的想法和问题，还有呢就是线下的话啊，也是可以打电话跟我们来进行沟通。那我的也是继续的跟大家来去关注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相关待遇。刚刚跟大家说了大病，是因为昨天有人直接来问我大病额度，我怕他着急。其实正常来讲啊，应该是按照步骤一点点的讲，从最开始咱们相关的一些门诊待遇到咱们医保住院的待遇啊，这些呢都跟大家讲明白，中间呢再来去说大额。但是我也怕这个没听着的比较着急嘛，是不是？所以呢就是先把这个说了。那咱们来看一下咱们职工医保的门诊待遇。作为职工医保的普通门诊的话啊，那你去就医看病的话呢，使用咱们的这个职工医保的话，只要是说正常交纳咱们的起付线的话，也是有一定的报销额度的。首先呢，起付标准它也分咱们各个等级的医院，之前也跟大家说过，三级医院呢每年是300块钱，二级医院呢每年是200块钱，一级以下医院呢就是说还有咱们的门诊统筹定点零售药店是不设起付线的，就是说你要是说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是说乡镇卫生院来去进行看病，或者说我们到一些定点药店来去这个就是说购药什么的啊，它没有起付线啊，就不用来去交这个钱。那看看报销比例啊，三级的医疗机构的政策范围内，在职职工报销50%，退休人员报销55%。我现在说的是门诊啊，门诊，千万要区分门诊和住院啊。还有呢，二级医疗机构政策范围内，在职职工报销55%，退休人员报销60%。它这个也有一个根据医院的级别来去确定报销额度的这样的一个层次是不一样的。一级以下的医疗机构呢，定点零售药店及政策范围内在职职工报销是60%，退休人员是报销65%。大家也能看出来，退休人员的话呢，他呢比在职人员呢报销比例额度都会要高一些。那还有呢，支付限额，记住了，在一个待遇年度内，医保统筹基金支付限额是1000块钱。这个怎么说呢？啊，就是说呢，作为门诊。来去进行就诊呐、啊，或者是说看病啊，或者说有的就是说我不住院，但是我在门诊打个针呐、啊。你作为说职工医疗保险这个享受者来报销的话，在咱们的一个年度之内，你是有1000块钱的门诊的使用额度的，是这样的啊。然后呢，我们呢就是病种的话呢，我们就不跟去跟大家来去说了啊。这些呢也是希望就是说病种可能还是挺多的，就是说慢性病的话，其实昨天也跟大家来去说过慢性病啊。但是说慢性病的话呢，它也是起付标准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慢性病的这个病种27种呢，我之前其实捣鼓过，今天就不太想去说了。首先看看慢性病的起付标准，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起付标准为是200元。二级医疗机构呢起付标准为300元，三级医疗机构呢起付标准为400元。报销比例超过起付标准后，由基本医保统筹基金按比例支付，支付比例统一为60%。就是这个的话，只要是说超过的话，那你都是60%。如果就是说要是我的话，那我一定会选择相应的医疗机构低一点的。第一，我拿的起付线少。一级医疗机构就200块钱，然后呢，我的报销比例跟三级一样的，比三级还少200块钱。那就是说，像这种慢性病的话，咱们呢
最合适的方式啊，就是去咱们的社区本人服务中心啊。还有就是说咱们的支付限额，年度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是不超过单一病种最高限额的标准，患多种门诊慢性病的参保人员年度内医保统筹基金累计最高支付限额是6000元钱。这个是慢性病。那除了慢性病，除咱们的职工医保的话呢，还有一个门诊的特殊疾病的待遇，这个病种也是比较多，我们呢还是跟大家挑干货来去说。只要是说在门诊它有一些特殊疾病的，这个要去进行相应的门诊治疗的话啊，那咱看看起付标准是多少。它的起付标准呢与住院起付标准是一致的，一个自然年度只计算一次起付标准，不计入同级别医疗机构的住院次数。前往上级定点医疗机构去治疗的啊，就是说治疗特殊疾病的起付标准呢需要补差来进行计算。报销比例呢，特殊疾病门诊治疗的报销比例按照同级定点医疗机构的住院报销比例执行。那住院报销比例如果要是说三级的话，那可能是会作为职工，那可能应该是达到说咱们的医疗保险的话达到85%，像这种情况那应该是会要高一些啊。支付限额呢，它也是跟咱们的住院年度的最高支付限额是合并来进行计算的。所以说呢，门诊的特殊疾病待遇还是比较多的。像我们呢有一些这个疾病啊，它不就是说现在这种疾病的话它也属于慢性病，但是呢它还不能说到咱们的这个就是以住院呢或者是其他这个慢性病门诊来去这个治疗，那就只能去享受慢门诊的特殊疾病待遇。比如像我们那些肾病综合症需要透析的，或者是说呢还有一些啊就是说他的这个后续还是需要特殊治疗的这种，那就属于说门诊的特殊疾病待遇了。那这个作为职工医疗保险的话也是一定要了解他的待遇组成。那这个门诊待遇这跟大家说完了啊，咱们接下来就看大家更关注的住院的待遇。住院待遇呢，这个我们现在所说的就是咱们的一次报销了。我刚才最开始的时候把二次报销就是咱们大额的医保的这个给说完了，职工的这一部分啊。其实呢我说其实今天呢说的比较反了，正常来讲应该先说基础的再说二次的，是不是？那没事，稍后时间可以有时间可以再捣鼓捣鼓啊。咱看看说职工医保的这个住院待遇啊，起付标准之前也捣鼓过，起付标准三级医院均次住院起付线1000元，年度内本级医疗机构住院超过三次不再收取起付线。这个我直接也跟大家说了啊，就是说你在一年当中，这个一年不是你的概念，一年去年我8月份住院的，我今年到今年8月份我再住院，这算是一年，不是你是这样的啊。咱们的年度是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末到年底，年初到年尾，这个是咱们的年度。所以说呢，有的可能说，哎，我跨越了，那这个是不是我12月份住的院，然后1月份出的院，这我也没刚住院1个月呀，那你这个就跨年了，那你可能人家医院的话就得让你再去交一次这个就是起付线呢，就这种情况，因为什么跨年度了啊。咱们的三级医院呢，它是1000块钱啊，你呢在这一个年度当中如果住院超过三次，说白了你就交了三次起付线，第四次在住院的时候就不用交了。二级的医疗机构呢，它的这个住院的起付线标准呢是600块钱，也是年度内啊本级医疗机构住院超过三次。它这个本级医疗机构啊，都希望大家能够清楚，级就我们刚才说的一级二级三级，那他所说的本级像我刚才说的三级，你这一年住了三次院都在咱们市医院住的，那就是在本级医院住了三次院，第四次你还上咱们市医院去住院，你第四次 是不用拿的。但是你第四次的话，那我想要就近，我想要就近说比如说在下二院我就在这儿住吧，这个得需要交，因为他俩不是一个级的，二院是二级的，那你不能说那我在市医院我都已经交了，我都交了三次了，那你我到这怎么还需要交呢？你到这你级别不一样啊。反之也是一样的，你在二院的话住了三次院，住三次院第四次的时候我到市医院去住了，那你也得还得给人家交啊。所以呢一定要清楚本级医疗机构啊。另外呢一级的医疗机构啊，
就是次军的住院起步线是300，年也是同样是年度内本级医疗机构住院超过3次不再收取起步线。嗯，这个呢都是一样的，只不过说大家知道一个钱数上的不同啊。那再来看一下报销比例啊，在职职工起付标准以上30000元以内的支付是85%，30001元以上的支付是90%。使用乙类药品诊疗项目和服务设施项目费用的时候，先由个人先负担10%；使用双通道药品的个人先负担20%。退休职工起付标准以上，就是说30000元以内的支付是90%，30001元以上的支付是95%。使用乙类药品诊疗项目和服务设施费用的时候，也是跟咱们的在职职工是一样的。那起付标准是啥？起付标准我刚才跟大家说，其实我现在也就是我一个人做节目，要不然的话我非常想问一下，这个起付标准到底是啥？我已经一再的去说起付标准到底是哪个，到底是说哎，我说的是哪个，哪个是起付标准。真的，如果我现在就觉得如果付饶坐在这儿的话，我相信我问他可能他也会懵一下啊，但是应该能想起来。起付标准就是咱们每个级别医院刚才所说的起付线，市医院、中医院、人民医院起付线1000块钱，1000块钱。那咱们要在3级医院住院的话已经1000块钱以上了，在30000元以内的在职职工报销多少？医保目录范围之内的报销85%，就这么简单，把这个东西捋清楚，其实它很简单。然后呢，30001元以上的90%，我现在说的是在职职工在住院期间花费的项目，但是呢，还有前提啊，是在医保目录和范围内合规的药品使用报销的比例。这个是昨天咱们特意去强调的一个词啊，所以就是这个的话呢，大家需要去清楚。那我要到2级医疗机构呢，就是咱们所说的东辽县医院呢、西安区医院呢、龙山区医院呢、龙山区中医院呢，还有说咱们的这个复兴医院或者说二院呢，咱们市二院呢，我要去住院呢，它的起付标准是多少？600。我只要在这些医院当中，我住院超过600。我就已经进入起付线了，就已经进入咱们的医保报销范畴之内了。为什么咱们要有这起付线？因为没有这个起付线的话，那就没有这个设立的一个进入医保报销的门槛了。要求昨天其实也跟大家来去说了，你只有达到咱们这样的一个门槛，你才能跨入医保报销的范围当中。所以就是这个的话，意识到哎，也是30000元，600到30000，在这个期间那就是报销的，是作为职工在职的报销85%。那我要是退休的呢，一样的报销额度的话，它会比我们在职的多5%。这就是退休人员享受的报销待遇比我们这个在职的是要多的。但是呢，也不是说咱们的这个医疗保险它没有上限，之前跟大家说了嘛，这个医疗保险的话支付限额就是我昨天跟大家讲的封顶线。这个封顶线我现在说的属于咱们所说的一次报销，封顶线是多少？7万，职工医疗保险7万之后，就是我刚刚跟大家来去提的了啊，7万之后作为职工医疗保险呢，就要进入职工大额医疗保险费用了。因为这个过了7万了之后了，这个治疗还在继续，费用也还在增加，那这个情况下基本医保就已经没有再去给你保障的这个能力了，进入到哪儿了呢？进入到咱们的职工大额医疗保险当中了，二次报销。这个进入到这里边，刚刚其实也跟大家说了，超过基本医疗保险支付限额以上1到7万元的话，按85%来进行报销。他所说这个报销呢，也是说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包括说超出的可能要多了，就是7万元以上到15万元的话是90%。他是在你的之前都已经基本医疗保险给你已经报完了，刨出这一部分往上的这个金额，按照咱们不同的消费额度来去给你增加报销的比例。最高的限额刚刚也给大家说了啊，就是二次报销支付最高限额是43万。
所以我刚才也是一再去跟大家提，作为咱们的这个基本的医疗保险，无论说是职工的还是城乡的，真的非常有用。你想一下啊，我们倒不希望说哎呀就是谁今天有病明天他有病后天他有病的都得是到医院去来去啊，就是使用这样的额度，我们还都是希望说所有人都能够身体健康平平安安，是吧？但是呢我们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基础保险，它就是在保证咱们有一些意外或者说有一些疾病发生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托底的医疗保险的保障制度，让我们不至于掏空家底儿来去治病，掏空家底儿，他就是，像以前来讲，说砸锅卖铁，也得说去治病。虽然是说呢，有的可能病症啊，就是说，即使咱们最高限额已经是43万了，还是说杯水车薪，那也最，我觉得最起码，他也在一定的程度、一定的范围之内，来去给咱们的这个生活啊，减少了一定的开支。就是这个呢是我自己考虑的，因为这么多年啊，就是说是自己也好啊，是家人也好啊，对于说医保的受益呢，我觉得还是比较大的。相信现在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无论是老年朋友啊还是说年轻朋友啊，在心里面对于医保还是很看重的。可能有一些人呢总觉得是说呢他会认为哎我身体好，或者是说我这个要不然我年龄大了哎我也没有必要说花这个钱去看病什么的。但是呢一旦说真的有病的时候，自己面临高额的医疗费需要自己全额和自己和家人全额承担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不是就后悔我为啥没有去交这一年的几百块钱呢？这几百块钱的话要是分摊到每天，也就是说你自己1块钱吧，那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费用的话，我相信作为说就咱普通家庭的话吧，也应该能够承受得起咱们这样的一个基本医疗保险的费用。当然呢这几年啊咱们的医疗保险的费用是职工的也好啊，或者说咱们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费用也是在有幅度的去上涨，但是你要去关注它在上涨的背后，你所得到的待遇福利也是在每年的去增加呀，不是说光给你涨钱，然后给你的报销额度以及说呢就是说国家的政府补贴都是原封不动，或者是一分不补都由你自己来拿钱，这个不是的。你的虽然是涨了，但是呢国家补贴的以及政策调整的它也在同步的来去给你进行一个补贴，让你呢才去达到咱们的需要医保来去救治啊，医保来去进行相应的一个就是托底的时候啊，咱们心里能有个底。我记得啊，最早的时候呢，咱们的就是作为职工医保的话，我当时我记得当时去采访的时候，那个时候啊，作为咱们的就是一次报销的额度和咱们说啊大病的二次报销的额度都不高。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啊，咱们呢你看现在呢是从这个起付线，然后呢一直就是说开始到什么范围之内，以前的话啊它呢是起付线到这个起付线开始到10000多就进入二次报销的大病了，但是说大病的它的额度也不高，它的这个就是说最高限额远远达不到现在的43万。所以你想一下，只要是你看咱们现在基础报销，从咱们的这个交的这个职工医疗保险角度来去讲，给你扩大到了3万，首先是起付线到3万之间多少报销，然后呢3万到咱们的7万之间，它是怎么样给你报销？是85%和90%报销，然后基本的医疗保险就已经给你保到最高的支付限额是7万了。那跟最开始的时候最高支付限额是10000多的话，那差了多少？再说过了7万之后了，过了7万之后，我如果说我的记忆虽然说记不清多少数了啊，但是说好多年前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作为大病的话，它的一个报销额度也就是在就是说10万元以下，或者是说都没有达到10万元，可能就是7-8万块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大病的最高封顶。但是我说的不是现在，是好多年以前了。所以说咱们政策在不断的去调整，也在不断的去拓宽，让咱们呢去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同时呢给咱们的
福利也是越来越多的。所以就是现在我就像刚才跟大家说了，你看七万元之后进入大病了，进入大病它也分几个就是消费额度阶段来给你来逐一进行相应的补贴，最高限额达到了43万。这个已经反正我自己觉得啊，我自己在了解的时候呢，我还是觉得挺震撼的。其实可能我的思维有点固化，就是以前可能是说记的东西很多，然后呢就是在我的脑海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就一直都觉得好像说咱们这个大病它的这个报销额度也就在几万块钱这个当中。哎，真的，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虽然我感觉啊，我记得说之前也说过，咱们现在的这个额度提高了很多，但是哎，一说到说大病最高限额的话，我的脑海当中就闪现出了这几万元钱。但是我自己在就是去找相关政策再去了解的时候，再去询问的时候，我才发现是我自己真的是属于说固步自封了，属于说孤陋寡闻了啊。现在呢，咱们的最高支付限额已经达到43万了。应该是能够保障很大的一些就医看病的这个报销额度了。那关于说咱们的职工医保的它的这个住院的基本医疗保险和咱们大额的医疗保险的补充啊，我觉得今天也跟大家说的很细了。如果还有什么不理解或者不清楚或者还有什么疑问的地方，我真的是很建议咱们的听众啊现在就问，你别说我再想想，我再想想需要该问你点啥。哪怕你现在这个语言组织的都不是很完善啊，你可以打电话，咱俩一点点的探讨探讨一下，说你这个你是不是想要问这个问题，或者说呢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看法。但是呢我为什么说尽快的来去问呢，因为我之前也跟大家说了，我的记性也不是很好，希望说呢在正常的跟大家来去解释的时候，有问题咱们马上就解决了，而不是说这个事情你等到说你完全把你自己的语言组织好了，你稿都写完了，过个十天半个月你再来问我，可能那个时候我说你再等等吧，你再等等我再去找找，那个我也会有点尴尬啊。行吧，来还剩下一些关于咱们职工医保的异地就医待遇啊。因为现在呢对于家庭条件也都是比较好的，作为以家里边是无论是老人呐还是孩子啊，还是说呢就是说本人呢身体有恙的话呢，很多人也都会选择说到一些医疗条件特别好的城市来去进行诊治，这个我觉得倒可以。但是呢你如果是说啊这个情况的话，你要是不使用医保啊，那你随便你到哪儿去都行，但是你交了医保你还想使用的话，咱们就一定要知道医保就医异地就医的相关的政策。如果没有达到咱们这个政策标准的时候，可能你到最后面临的就是给你报销报的额度很少，或者有的可能干脆就不报销。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提前先了解。首先作为说异地门诊的待遇啊，异地就医的参保人员门诊待遇要执行本地规定的本地就医支付比例，这个昨天其实也跟大家来去讲了，就是别这个我上的是北京，那北京那边的报话报了一个人家一个门诊的话治疗的话按90%报90%报，或者说能报多少钱，那我也按照这个报，我也上北京来看的呀。不是的，你交钱没交上北京，你交钱交的是咱们辽源市的，那你只能按照咱们的比例来去进行报销啊。还有呢异地就医的住院的待遇啊，跨省和跨市州非县域就医的异地长期居住人员，还有市州内跨县城就医跨市州县城就医的人员执行本地的报销政策。跨省和跨市州的非县域就医的转诊和急诊人员在本地就医支付比例的基础上降低10%。在上述两类异地就医待遇规定外的其他异地就医人员在本地就医支付的比例基础上降低20%。因本人原因应直接结算未直接结算的异地就医人员医保的支付比例在相应待遇档基础上降低10%。大家可能能听明白了啊，是降低。就是什么呢，本身来讲在咱们这儿的话，你可能说作为职工的话能够报到85%，
但是呢你这一个异地就医的话，或者是说转诊的急诊的这个情况下，在咱们这基础之上呢，你报销还是按照咱们这边报销，但是呢会给你再降10%，就是我刚才说的是转诊和急诊的。还有呢就是刚才所说的啊，就是说在咱们的这个除了说是一个外地长期居住啊，还有说呢就是说比如说是咱们市里的上县里的医院来去看病，或者是说呢县里的到咱们市里的来去看病的，这个是正常的来去执行咱们的报销政策和标准，这个无所谓的。那除了这两个在这个就是之外的其他的异地就医的这个

比例支付，支付比例统一为60%。这个指的是咱们的异地门诊的慢性病的这个待遇，支付限额呢也是患多种门诊慢性病参保人员在年度内医保统筹基金累计最高支付限额是6000元。另外呢，就是说对于咱们的这个起付标准了啊，就是说就是异地门啊，就是刚刚说的是什么呢？刚刚说的是异地门诊的慢性病的待遇，还有呢异地门诊的特殊疾病待遇。刚刚呢跟大家来去讲医保的时候呢，也跟大家讲了门诊的特殊疾病待遇。那我现在呢，就是就在外地，但是我就有这样的这个疾病的话，就必须得要相应的一些治疗的话呢，那咱们只要有医保的，也可以享受这些待遇。它也是有这个就是起付标准跟咱们的住院标准呢，还有是说相应的一些报销比例呢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再次的跟大家来去重捋了一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相关的待遇啊，无论说是咱们的一次报销，你现在能够去这个就是了解的知道的，就是我们现在的额度是多少，然后呢到哪个医院该怎么来进行报销的，这些呢也都跟大家来去讲明了。这个作为说我们在市区当中的医院啊，我希望大家能够清楚职工医疗保险，职工医疗保险的咱们无论是一级的医疗机构还是二级还是三级的，作为职工医疗保险它的统一报销比例都是这个。像我刚才一再跟大家来去说的啊，就是说在支起付线到30000元之间85%来进行报销，然后30001一直到这个70000是90%来进行报销。你在哪个医院，不是说市医院我拿的起付线高，我拿1000块钱的，那他就能给我报90%，你没有达到30001以上，你就是85%报。这个不分医院，你在社区也是一样的。什么会分呢？我之前也跟大家讲，可能有人也会去比较懵什么比较懵，说哎，那你不是说过吗，医院级别越高然后呢报销比例就是 越低吗？这个针对的是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而职工的它只和你额度有关系。所以就是说把这两点这两个险种一定要分清楚，一定要弄明白。就是别说我哎，我那天听这个白杨说了啊，我这个报销比例85%呢，那我这就住个院呢，怎么就给我报55%呢？你是居民医疗保险呢，你没有弄明白你的险种啊。所以就是每次我在跟大家讲的时候，其实我有的时候啊，我为什么怕这两个险种混，我其实很不愿意把这两个险种啊总放到一起来去说，就怕弄混了。所以我在跟大家来去说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今天我跟大家说的是城镇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那你现在使用的就是职工医疗保险的，那咱就多听一听，对吧？那就是说我也多了解了解，什么地方我不知道的，哪个额度我不清楚的，哎，这个咱多可以了解了解。但是我要说我明天我要来去说咱们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的，那对于说咱们职工医疗保险的尽量就别去关注，因为你听多了你容易混。就像说我们经常来去说，如果要把这两个险种天天拿到一起来揉它来去捏来去说的话啊，也会有这种错乱的时候。所以呢我就是说希望大家能够清楚的明白你自己是交的哪个险种，自己一定要清楚，然后呢去对应我们跟大家来去讲的，今天跟你讲的职工的，哎，我是职工的，明天讲的是城乡居民的，就是大家经常用白话说的社区的农村的，那明天所有这部人员都去听这个，听他的待遇，听他的一些条款，听他的一些政策，别把自己跟别人的往一起带，总到那儿来就说哎呀我当时的时候那我住院跟他一样都在一个病房，人家报就多，人家比你多呀。你就说人家是灵活就业人员的这个医疗保险的话，他就是没有统这个就是说咱们那个统筹账户，没说白了没有买药钱，那人家报销比例比你高啊。所以就是说咱们再去判断一件事情，我是否是跟别人享受一样的待遇的时候，你要先期的去了解你是不是说跟人家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本身都不是一个赛道，他怎么能够说去到最后来讲啊，你人家跑的是800，你跑的是400，你说到了之后了，为什么他这时间比较长啊，

0: 为那啥呢，那不一样啊。所以就是说咱们这个情况的话啊，我还是提醒大家理解了解，并且呢自己也做好一个充分的思想准备，了解我自己应该享受的待遇是什么，了解其他人为什么跟我的政策不一样。如果你还有这个经历的话啊，如果你还有说我了解了自己的这个政策条款信息，哎，我该知道的我自己都弄明白了，哎，我还有想法，我还有这个想要了解了解其他别人的他的这个医保政策， 我还挺爱听，这个可以去了解。只要是说别把自己的跟别人的弄混了就没有问题。所以就是我一再跟大家所说这些话的这个前提就是什么呢，先知道自己的情况，先知道自己的条件是什么，我应该做到什么，或者说我应该享受的是什么，而不要盲目的去拿自己跟别人来去比。那别人的话，人家已经跑出800米了，你现在再去追，明摆追不上那骑车吗？那是作弊了，是吧？好吧，那也是跟大家又再次的去把这个医保的这个关系跟大家捋了一下啊。如果是说呢有没听明白的，或者还有想多了解的，建议大家呢在直播时间当中跟我们来进行交流和互动，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去关注您的问题。希望说呢我们给您带来的解答能够让您就坐在家里面，哎，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把这个困扰给解决明白了，让自己呢也能够去知道我的生活当中我该享受的待遇是什么，我的生活当中什么是我不敢去享受的。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见。
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2: 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3: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4: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5: 你好，白杨。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方面上可以看到呢，康宁大街咱们中医院的门前啊，整条中医院门前的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严重拥堵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千宁小学的门前，还有呢就是咱们千府胡同，这个是咱们同心医院的胡同内啊，极光路咱们这个位置是咱们基督教堂的门前的路段，也是车辆出现了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咱们经常拥堵的这个路段是咱们东极市场的胡同啊，因为我们这个属于是现在是属于晚高峰的期间，所以我们超市呢以及市场周边的路段呢车辆还是比较多的，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白杨。
0: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5: 再见。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歌声随记忆流淌，往事伴音符回味。在这美好的时光里，让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欣赏好听的歌曲。
1: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2: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1: 叱咤江湖
2: 爆笑担当，
1: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3: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现在呢是9点01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0: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
1: 看过太多离合悲欢，
0: 哎呀，就是
1: 唱过太多人，
0: 小明啊和小刚他俩聊天，小明就是小刚这个时候呢在用这个手机玩斗地主，小明就问小刚啊，说你这个手机斗地主啊一直在输，是什么原因让你坚持下去的呢？小明说，因为队友一直鼓励我呀。然后小明说，队友是怎么鼓励你的呢？小刚说，队友一直说你的牌打得也忒好了。队友还说要不上要不起呢，你听着没？

小明啊，去相亲去了。第一次相亲见面呢，是晚上在公园里定的时间啊，晚上在公园里见面。然后你说这俩人都不咋熟悉，也不咋认识啊，就是中间人介绍完，俩人发微信就出去见面去了。那指定是刚开始见面的时候挺尴尬的啊，就是都不知道说啥，就气氛挺尴尬。于是呢，小明想法咋整呢？找个什么话题呢？哈，他就指了指旁边有个两个戴墨镜的大爷和大妈，他就说你看，你妈，你说那俩人多蠢哈！你说大晚上戴啥墨镜呢？你说。说完呢，自己就哈哈大笑，就希望能通过这样的一个举动啊，这样的一个话题呢，能带动一下这个气氛。啊、嗯。然后吧，他那个相亲对象呢，就也跟着笑了。笑完之后这么说的：“说是啊，你说我都让他们别来了，你就非要跟着来看看你长什么样。你说这亲能不能相成？”

这有一天有个快递小哥哈、啊，就拿着一个快递呢，就走进了我们这个大楼里边，嗷喊，喊啥呢？说谁是猴子派来的救兵啊？当时大家一脸茫然，啊，完了我们领导就走过去了，就问问说是咋的了，寻思这怎么？是不是、啊、你怎么进来跟快递员完了你再说话呢是咋回事呢完了小哥又说说你是猴子派来救兵啊当时我们领导就说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啊你上我们这工作的区域来你说你问谁是救兵啊当时那个小哥那个快递小哥也急眼了说你搁那说谁呢那是快件上写的我跟你说啊以后这收件人再写什么猴子派来的救兵我指定不给你们送了啊

最近啊，小刚呢突然发现他在网络里被人跟踪了。哎呀，就是啥呢，就是他在 QQ 空间里写的文章哈，立刻就会被人转载，就连他写的什么心情啊也会被人抄去。更令小刚不解的是啥呢，就是他听的歌可能也会被人复制去。哎呀，就是跟踪他哈。然后小刚一看呢，就是总跟踪他这个人呢还是个女性，哎呀，就有点心潮澎湃了。你看跟踪就是一段时间了哈，他就跟那女的私信了，就问他说，难得你这样关注我哈，嗯，你是不是喜欢我呢，你是不是想追求我呢？然后这女的说那个啊，说那个不好意思啊，说我没跟你说明白，我是个网络老师，在教学生什么是网络垃圾，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哎，我就看到了你写的东西，你这块比较集中，我就没上别的地方去找这个垃圾，我就在你这儿就能捡着了。网络垃圾，教学生什么是网络垃圾。

兄弟跟我妈牙疼，完了我弟弟呢是个牙医，说那个你疼呢我给你看看呢。完了我妈有点不相信我弟弟水平，一大早啊就跑到那个牙科医院挂了一个专家号，哎行专家也看看，排到我妈了。结果进屋一看，那个专家是我弟，这多客气，你才挂号。哎呀，其实有的时候真这样哈、啊，就比如说说你的那个小学某一个同学，他成为了一名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哪科的一个医生，其实他的医术毋庸置疑，一定是很完美很好的，要不然呢，不能说我们医院什么样的大夫都用，他一定是就是医学非常这个博学哈，就是哪方面的知识都懂，而且呢，一定是经验很丰富的啊。就是绝对没问题的，你去你应该相信他绝对没问题。但是呢关键是啥呢，你俩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恨不得是光屁娃娃，或者是小学同学或者初中同学，这个同学在班级里边呢小的时候啊可能是那种男孩子比较淘啊，哎呀或者是你觉得他就是一天吊儿郎当的不好好学习那种，哎呀你或者是你了解一下你知道了他小时候的一些糗事儿，这个时候如果这样的一个人坐在你面前给你看病的时候，你就是多少心里边有点就是 不太相信他可能是，但是他的医术绝对是没问题的，就比如说这个里边说的对吧，弟弟学牙医的他能有问题吗，他如果是医术不行的话他能成为这个医院的专家吗，那不能对不对，所以说就是很熟悉很详实的这样的一个人呢，你就觉得就那、不行，你那坐在你面前非常正经的给你看病的时候，小时候那一幕幕一粒粒，你就哎呀你就哎呀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间的眉眼。有一位老大爷啊，一不小心呢就滑倒在了一家店的门口，他隐约看到就是旁边有个人儿啊，连忙就抱住了那人大腿，我们就喊说的，哎呀，就他给我撞，他给我撞倒了。哎呀，这个时候呢就是路人呐，就见状啊，就看这种情况，就纷纷的围上来了。老大爷呢仍然是不依不饶的喊哈，说你看你哥，我跟你说啊，你把我撞倒了，你别想跑啊。这个时候周围就爆发出了一阵就是笑声，大爷也不知道咋回事了，现在笑啥呢你说呀。这个时候呢人群中就挤出来一个人，然后就这个俯下身子对这个老大爷说，说爸呀，你赶紧起来吧，你别搁这丢人了，你抱的是这家服装店的那个模特的大腿，你快起来吧你。

就有一次吧，我坐黑车，那个就被交警拦下了，然后呢，交警就怀疑是黑车。这个时候呢，就是这黑车就没有营运手续嘛，就不允许上道，就是坐那个这个营运车辆来使用哈。然后这个时候呢，司机就说的，哎呀，我俩是朋友啊，我有他的电话号码。说着呀，就拨通了我的手机。因为啥呢？因为之前嘛，我就坐过他的车好几次，所以呢，就互相留了手机号码。这个时候呢，我的手机就响了。然后交警凑过来一瞅哈，就是我手机上这个来电显示我存的黑车司机。闹心不你说的。这以后你说他俩咋处吧，你说得哎呀。

我记得就是那个我上学的时候哈，那个时候就是网络呀电视啊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我们都那个时候都听收音机。有一次我就写作业写累了哈，写很长时间了，我就打开收音机放松一下，然后在收音机里边呢就传来了一个特别温柔的声音，说如果肤色粉红，脸上绒毛细嫩柔软，眼睛明亮有神，身材圆润有型，四肢健硕有力，那说明很健康。哎呀，听到这儿哈，我就是忍不住就摸摸自己的脸，哎呀，我就对着镜子看看自己的身材哈，我觉得我完美切合健康的条件，就是当时挺开心的。这时候呢，又听播音员说道，我说听众朋友们，这次我们的养猪知识讲座就讲到这儿了。

所以老公和老婆对话啊，老公就问说，说老婆呀，这媳妇儿啊，我床底下皮鞋呢？他媳妇儿，哎呀，那双皮鞋太旧了，我给扔了。这时候老公特别着急啊，说你扔哪儿了呢？那旧的还能穿，哎呀，能省就省一省，这日子呀，咱才能过得越来越好啊。你扔哪儿了？你告诉我，你快点，我去捡回来去。他媳妇儿说你不用捡了，鞋里的钱我都拿出来了，我就把鞋扔了，钱拿出来了。这时候老公不吱声了。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就是有一个美女去看医生哈，她就觉得自己病了，然后呢，美女就跟医生说说的，哎呀，我就是吧，就是我就不舒服，我就感觉头重脚轻的。然后医生看了看这个美女，我笑着说说的，你这个病啊，是因为爱美引起的。然后那美女就说说的，我就爱美，我还能得病啊？说那得怎么治呢？医生说那我不用给你开药，你回家吧，就是腿上多穿点，脸上那妆刮薄一点，你就不会头重脚轻了。

说那个最近呢，一个他媳妇儿管的严了，烟都快抽不起了。昨天呢，他就看到他儿子房间有个小盒子，里面有好多钱，还准备偷几块钱买烟，又怕儿子知道钱丢了之后哭闹，于是呢就决定用啥，用苦肉计啊，对儿子，这不刚吃完饭嘛，就偷偷跟儿子装可怜了。就向他哭诉啊，这段日子有多惨，他妈不给他钱。儿子听完之后二话不说就跑到房间抱着小盒子就出来了。当时他爸特别感动啊，这孩子懂事了，然后就把小盒交给他妈了，说妈妈你能替我保管几天吗？我觉得这钱在我手里边好像不咋安全呢。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无人之岛》。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播报精彩，
4: 生动辽源。
3: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故事。各位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节目正在直播当中，那也在节目开始的时候继续来问候所有的人。

这几年的长剧呢，暑假的时候爆款还真的特别的多啊，有没有感觉？但是呢，行业呢也有一些重要的档期。我们首先看腾讯视频上啊，最近主角呢秦腔，他的这个余味还在的时候呢，《莫离》这样的一部剧呢，也悄悄的要扛起大旗了。另外呢，还有一部剧《迷墙》被许多人压住说，这部剧呢也要成为黑马。还有在《家业》之后呢，爱奇艺呢也进行了很多新剧的上映啊，另外呢还有芒果 TV 的《耀眼》也是以小博大，并且在今天的时候也直通到了大结局。

好，咱们继续来看啊，影视剧方面，最近呢，主角已经迎来了他的大结局了。然后最近有这样的一部新剧上映的，那就是《迷墙》，它已经上映几天了。刚刚有和你们聊到啊，这部剧呢，果然非常的精品啊，才播了几天的时间，已经达到了全国收视第一。必须是精品啊，大家还记得吗？早前播那部《生万物》的时候，刚刚播出的时候呢，因为那个时候觉得是杨幂啊，算是偶像转型，别人都不太看好，结果呢后来真的就是一个大爆巨款啊。还有今年的主角更是凭借着实力飞升，秦海璐这样的一些人呢也是在讨论中并存的。如今呢这样的一部剧收官了之后，正在大家感觉到有一点剧荒的时候哈，又上线了这样的一部新剧了。那这一部剧呢是由任素汐和郭京飞来出演的《迷墙》。6月7号的时候，这部剧进行了首播，刚刚开始呢实在是太接地气的这样的一部剧了。在前两天6月8号的时候呢，电视剧的官方账号直接发了一条收视战报，这一次呢真的是收视超高的这样的一部剧哈。说实话呢，我感觉呢其实这样的一部剧呢确实就是笑点很多，尤其是呢这样的一些剧情啊，也让很多人看上去还是很爽文很轻松的。

再来看一下，在前两天的时候呢，刘德华是突然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原因呢，就是很多眼尖的网友发现呢，刘德华创立了2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娱乐公司呢，成为了温情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的港澳合作方哈。那么这一部黑马的电影呢，2天前是官宣了全球上映了，然后呢，在6月18号的时候可以率先的公映哈，大家才发现影片呢可以造成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力哈。

接下来一起刷新一下热搜。最近呢也看到了刘涛他的近况啊，刘涛去上海出差啊，想着好久没有见孙俪了，就发微信来约饭一下哈。然后孙俪呢回得很快，说见面可以，只能中午4点前必须散啊。刘涛呢当时是盯了手机愣了半分钟，然后他俩这个关系非常的好，然后孙俪不拍戏的时候呢也不会接晚上的饭局。刘涛后来跟人说起这事儿的时候说，那天中午吃饭哈，那孙俪3点半就开始看表了，然后4点整呢就拿包要走人，多一分钟都没有坐。是不是你们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孙俪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都这么多年的老朋友了，你说多聊一会儿怎么的了啊？但是其实

很多网友，如果说你了解孙俪的生活习惯呢，你就会发现哈，这根本不是来针对刘涛的，而是他刻在骨子里的那种生活的节奏啊。孙俪呢是不接晚上饭局的，已经是在这个圈内哈公开的秘密了。不管是谁约，不管是什么场合，只要过了下午4点，他基本呢都不会出现了。在他的生活当中啊，晚上的时间早已经被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了。他每天晚上呢9点多就准备睡觉了，然后10点的时候准时关灯哈。早上5点多的时候自然醒，起床后先喝一杯温水。哎呀，这个生活习惯真的是太好了，是不是？嗯，其实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真的是多年来一直养成的啊。然后我还记得他拍《甄嬛传》的时候，那个时候看到有消息说呢，他提前几个月就可以进组了。就是他这样的人呢，拼起来真的很拼，然后他可以把剧本呢背得滚瓜烂熟的，每场戏之前他都会和导演啊，就是去研究每个眼神啊，每个动作，就是这样哈。结果大家都看到了，《甄嬛传》呢也成为了现象级的作品了。孙俪呢也凭借着这样的一个角色，坐稳了一线女演员的位置哈。之后呢，他又拍了很多的一些剧，步步呢都很爆款。我相信这是他的实力和底气吧哈，还有他常年的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习惯，真的就是如此。我们真的也要在这样一个夏天的时候哈，来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了。但我觉得说起来很简单，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希望坚持吧，把更多的时间用在我们很好的作息习惯上哈。好，接下来来休息一下吧，我们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是《甄嬛传》的片头曲啊，很经典的这一首《红颜劫》。

欢迎继续回来啊，刚刚的那首歌就是要送给你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一起来聊，然后一起来刷新今天的热搜。继续来看啊，电影方面，早前的那段日子我记得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了，是不是女足上映的时间基本上现在已经确定了，对打了贾玲的新片了，周星驰呢也要力揽狂澜了哈。今年春节的时候呢，《飞驰人生三》啊，还有五一的时候，《大黑马》啊，给阿嬷的情书，这两部电影呢，和往年相比呢，前半年的票房大家觉得还好，还就是算是很亮眼哈。这些原因呢，我觉得还是就是缺少那种特别爆的头部的大片哈。好几部头部的大片呢，绝对是几十亿票房的那个感觉的哈。比如说，《龙餐馆》，对于沈腾来说，没有比他更能扛票房了。不管是暑假的时候，还是春节的时候，只要电影的口碑稳稳的在七分左右，那不达到30亿，绝对是对不起沈腾的号召力啊。因此呢，我们来看一下《欢迎来龙餐馆》呢，将是最大的种子选手了。业内呢也透露了哈，将会定档在7月中旬左右。再有呢，就是贾玲的新的电影《转念花开》了，真的期待太久了。虽然呢和沈腾一样，贾玲的号召力呢也很强，但是贾玲这些年的很多电影啊，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哈。然后贾玲的新片呢《转念花开》是在《热辣滚烫》之前就完成了一部分拍摄的。然后我在想哈，那个时候贾玲不还是加大版的吗？对不对？因此呢，我们可能看到没有减肥之前的贾玲了，这个是不是看电影的时候也算一个彩蛋了？但是电影的票房如何呢，还要看最终的成片了。贾玲大概率瞄准的，我觉得应该是8月份的时候啊，这个时候这个档期。除了贾玲和沈腾的电影之外呢，目前定档的还有《年会不要停二》等这样的一些电影。这个档期比拼的不仅仅就是电影的质量了，还有关于呢很多发行啊、宣传多方面的一个比拼了。还有一部重量级的大片儿，就是周星驰的电影《女足》，也要在这个档期来凑热闹。大家都凑热闹，是不是暑期的时候吗？《女足》呢会定档到暑期是相比较而言的，因为觉得7月的档期呢较为满一些。你看还有这样的一些电影哈，都是这个时候上映的。还有刚刚说到的《年会不能停二》，第一部呢，它的票房就非常不错，第二部呢，也依然有热度的。在20多年前《少林足球》上映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有太多的一些期待了。然后这一次的《女足》，你们会不会也有很大很大的期待了？定档到8月份，但是呢，那个时候想一想，哦，世界杯已经结束了，在热度方面呢，肯定不如7月份好哈。然后在《长江七号》之后，这个电影你们还记得吗？很久没有看到他的电影了。如今呢，这样的一些老演员，真的是看他们演一部少一部了。但是周星驰的号召力呢，是没得说的。哪怕你回味一下他这些经典的电影，就是再看还是片中人的那个感慨就会在里面了。光是冲着一份情怀，不少人都要走到电影院来支持周星驰了，更何况呢还有张小斐哈、迪丽热巴呀等这样的一些影后，还有顶流的小辈们，热度自然也是拉满的。刚刚说到这些电影，你们期待哪一部呢？其实哪一部我觉得都很不错哈，然后特别也期待就是电影当中再一次的诞生这样的一些金曲。比如说贾玲在《热辣滚烫》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电影当中就出现了小美满啊，还有贾玲唱的那一首自唱的歌曲啊，都在当时电影热映之后就走红的这样的一些歌曲。接下来我们也来继续稍事休息一下，来送上《热辣滚烫》电影的配伴曲，周深来演唱的这首充满了幸福和治愈感的一首《小美满》。

0: 号码陌生物清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时间是我们很安静的这一段音乐时间，和你们继续来感受一下每一首歌曲它背后的那些创作的故事啊。今天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歌呢，也是前段时间这部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月下煮茶》这首歌曲它背后啊这样的一段故事。这首歌的演唱者呢是

来自北京的歌手陈佳，她是一个北方的姑娘，但是她怎么用潮汕的方言来传递情感呢？最近呢，她是接受了这样的一个专访哈，然后也分享了她当时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背后的这样的一些故事。早在2019年的时候，歌手陈佳呢就参演了电影《带你去见我妈》当中啊，她也唱过一首插曲，叫做《晨光照入外马路》哈。这一次呢，她是选择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然后这一首《月下煮茶》再一次得到了蓝红春的她的充分的认可啊。2022年的时候呢，陈佳是通过词曲作者沈丹阳老师听到了《月下煮茶》的小样，并且他自己在家中呢就以这种弹唱的形式录制了这首歌曲。但是当时他呢并没有想到，4年之后呢，曲作者李老师将这首歌呢就给蓝红春听了啊。当时呢，蓝导就认为说这首歌和影片呢最感人的画面切合度太高了，一定要作为主题曲，其他歌曲呢都可以取舍，但这首歌我一定要保留。月下煮茶这首歌广为传唱之后呢，有关这首歌中写到的就是说他到底是故事里的哪个角色呢，在社交媒体上哈，我看到了也是经过了很激烈的这样一个讨论哈。对此呢他的歌曲演唱者陈佳，他也和很多的人分享了这样一些背后的故事啊。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这首歌呢不是他真实的心理活动，面对网上的这样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他觉得他认为这首歌怎样去理解都是可以的，这都是这首歌和电影的高级之处吧，你可以自己去理解一下。月下煮茶的人他在想着自己的命运，他可以是这个人也可以是另外一个人，是不是？那么在演唱的时候呢，陈佳这位歌手他对歌曲呢也是注入到了自己的理解和表达，真的就是这样。而且我觉得她作为一个北京姑娘哈，她在发音上呢也是下足了功夫的，最终啊就成功的演绎了这一首歌曲啊。她表示真的音乐是可以跨越语言的，她也说无论是直播啊还是她平时拍一些短视频，她都很喜欢唱不同语言的歌曲，也会有很多人说哎呦你唱这歌我听不懂，但是她说呢她非常想说的就是音乐是可以跨越语言的，因为它是有旋律的。当你初听旋律的时候已经感受到它美的时候，那你如果之后再去看这首歌的歌词，你会发现歌词写得也非常的好，你就会一次一次的被感动，或者是更加喜欢这样的一首歌了。然后他也说了很多感谢呢，很多的朋友喜欢了这样的一首歌，他看到很多北方的朋友呢也想去学一下这首歌曲啊，月下煮茶。他说希望这首歌能够成为大家一直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曲吧。好的电影配上好的主题曲的确会增色不少哈。接下来时间，今天有故事的这首歌曲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啊，歌手陈佳带来的一首月下煮茶。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这段时间是我们和你们来分享音乐心情的这一段时间，每一首歌曲都有它背后的这样一段故事。最近热播剧主角当中也有很多非常经典的歌曲，而我们今天要说到这首歌呢，也在剧中出现过两个片段，是一首《灰姑娘》。每一次呢这首歌出现的时候，有一种让人泪目的感觉，很刀人的那个感觉啊。然后这首歌曲呢是窦骁来演唱的。孩子心脏病，然后父亲瘫痪，自己失业，刘鸿斌呢在生活的重压下沧桑了不少，但是他依然会在苦中寻找这样一些生活的浪漫。比如说他可以做一桌菜，对着镜子来练习道歉，开出租车之余呢，也和剧中的人走在城墙根儿，在一个流浪歌手前驻足。

然后就听上了这一首《灰姑娘》。这片刻的释放当中呢，刘洪斌他是含着泪在跟着唱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他当时唱这首《灰姑娘》的时候，脑海当中浮现的也是忆情娥最美的样子，他们最快乐的时光。生活那么苦闷，这种甜蜜的回忆却越发显得有一些伤感了。很多人是不是看这样的一个剧中片段的时候，多少会知道刘洪斌是那么悲惨的这样的一个结局，更是一悲一喜的对比更显得悲伤了。我觉得最催泪的这首歌闪现呢，也是小娥再次登台，然后在心里唱刘洪斌最爱的戏给他听的这样的一个场景。这个时候呢，这首歌曲呢《灰姑娘》也再一次的响起了，也是自己给自己啊，因为是窦骁演的角色嘛，刘洪斌他在唱着回忆的歌，是不是听起来就更悲了？他们在想象当中相遇，彼此爱着，对角色里还有对所有的观众吧，我相信在追这部剧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慰藉感在里面的。所以说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啊，灰姑娘响起的时候呢，也是终于等来了汹涌澎湃的爱，用戏唱给他听。剧中催泪的这一首灰姑娘，这个名字的来源也是源于歌手他的亲身经历。你的

这首歌的原唱是歌手郑钧，然后刚刚和你们聊到，这是源于他的亲身经历。灰姑娘的原型呢，也是他的大学同学，然后这首歌的背后有一段青春校园遗憾的故事。郑钧呢，在热爱音乐的朋友当中，就认识了这样一个特别爱笑的女孩，然后就给对方起个外号叫笑笑哈。后来呢，这个笑笑就给郑钧写了很多的东西啊，来进行告白，然后署名呢就是灰姑娘，后来呢，他就用这样的一个称呼用作了这首歌的歌名。但是当时呢，他是忙着联系自己的一些事情，没有来得及去看哈，然后就两个人这样匆匆的就告别了。后来呢，他回到了久别的校园之后，看到了应该说是这个女孩她脸上的笑容之后，那个时候他才明白自己想回学校，那我寻找的是什么呢？这首歌曲呢，灰姑娘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和温柔在里面，真情实感的，可以触动很多人的内心，想到了曾经的灰姑娘。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哈，不同时期你再去听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不一样的泪点了。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有它的原唱，也有在最近哈主角再次翻红的这首歌当中，由窦骁来唱的这一首歌曲。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首非常经典的《灰姑娘》，我们来听一下原唱啊。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有故事的歌曲啊，这里是我们可以安放情绪的时间，然后在这里我们来品味每一首歌曲，品味每一首歌曲不同的时期听的时候给我们的那个感觉啊。接下来要和你们听到的一首歌曲呢，是一首三生三幸海拉木的一首歌。你们有没有遇到这样一个人，在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他选择了你，在你最难熬的时候他陪着你，当你慢慢变好慢慢发光，但是他却有些怕了，他怕什么？怕留不住你。那这首歌呢，也是海莱阿木啊，他对自己老婆的这样一种道歉，当然在歌词当中我们大家都可以品味到，也是他的一种承诺，是他一生的承诺。
1: 再约束不要再痛，一次会有更好的情路。
0: 这一生我们会遇到太多的人了，有的人就和你擦肩而过了，有的人就是短暂的相伴一下啊。真正能够陪我们熬过风雨走过很多天的人，真的就是你身边的那一个人吧。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好深情的歌曲，海拉阿木的三生三幸。我看到这首歌在他当年大火的时候，很多人把它当成了就是很普通的一个情歌在单曲循环着，而这首歌呢，真的就是海拉阿木他作为一个男人来讲啊，最愧疚最真诚的这样一段告白哈。海拉阿木呢是来自于大凉山，然后这首歌呢，刚刚和你们聊到，就是它不是一首很简单的情歌，真的就是写给结发老婆，然后十年的这样的一些真心话。年少落魄时候的他呢，是一无所有的，满身狼狈的，背负着生活的压力和人生的低谷，所有的人都不看好他们的感情，身边的亲友都劝他们说你放弃吧，可是偏偏是这样的一个人义无反顾地选择留在了他的身边。那一些颠沛流离的时光，没有鲜花，没有惊喜，没有这些安稳的生活，我们大家可以想象到。然后真的就是这样，可能我们很多人总是以为这种共苦的爱是最难的样子了，可是有的时候慢慢才会发现同甘才是感情最大的考验，是不是？后来呢，海拉阿木成名之后呢，就站在了这样一个非常耀眼的舞台上，他拥有了掌声，然后生活也越好，越来越好了。可是陪他一起吃苦的那个人就慢慢的变得很敏感了，他看着闪闪发光的海拉阿木，他开始怀疑，然后他也很珍惜。其实很多人觉得这样的一种感情也是很正常的，就是在你一无所有的年纪，有的人很坚定不移地选择了你，在你光芒万丈之后，你依然初心不改，真心如初，这才是最好的一种感情吧。所以说今天我们要来分享这首歌的时候呢，我觉得这首歌最戳人的那句台词是，最初是你，后来是你，最终也是你，很喜欢这一段歌词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三生三幸哈，海拉阿木的这首好经典的情歌。爱情要轰轰烈烈，要浪漫惊喜，可是听完这首歌，我们有的时候才会真正的释怀吧。真正的爱是风雨同舟，也是不离不弃，是我们刚刚收到那段好经典的歌词，最初是你，后来是你，最终也是你。

海拉阿木的这首歌《三生三幸》再次的送给你们哈，愿我们都能够珍惜那个陪你吃苦、陪你平凡、陪你到老的人啊。《三生三幸》这首歌听上去真的是太动容的一首歌曲了。接下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送上这首歌，然后我觉得这位歌手和我们刚刚听到的海拉阿木的故事还真的很像，每个人都有他特别难的这样的一段时光。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来听到这首歌呢，也是金志文在2026年全新上线的一首歌曲，也是他早前就演唱的一首歌曲啊，《为爱痴狂》。这首歌曲在早年的时候就上线之后呢，就已经很火爆的一首歌曲，然后也是他来翻唱的很经典的这首歌曲，很少有翻唱之后的歌曲能够爆发这么大的爆发力的。然后那段时间他是在2012年的时候唱了这首《为爱痴狂》，那个时候他是在为一个人痴狂，他北漂8年驻地下市啊，然后就是很难的那段时间，同样有这样的一个女孩在陪着他。2026年的时候，他现在重新的演绎了这首歌曲。然后我觉得同一首歌曲啊，你像我们很多年之后再来听，心境不一样了。包括他唱的时候啊，就是多年前唱和现在唱，真的也是不一样了。有些歌曲就是这样，听的是旋律，而有一些歌曲呢，听的就是满满的生活的感觉。10多年前的时候，金志文是在舞台上哭着唱完了这一首《为爱痴狂》，把他8年的北漂、8年的陪伴都唱到了这首歌里，唱给那个在他最穷最难的时候从未离开他的人哈。14年之后了，2026年了，他重新的编曲了，再次的出发了。他再一次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是少了当年的那个青涩啊和委屈在里面了，多了很多生活的感觉在里面。我们都曾经为爱痴狂过，也奋不顾身过，不问结果过，我们都曾经被现实打磨，也学会了藏起很多东西啊。接下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吧，就来听听这一首《为爱痴狂2026》啊。真正的痴狂我觉得不是年少时的冲动了，而是一个人人到中年之后依然是敢爱敢拼敢坚持啊。这首歌所以我觉得唱的不仅仅是爱情，更是唱给每个在生活里在坚持在热爱不肯服输的每一个人。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最后这首《为爱痴狂2026》啊送给你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安全感就不会危险，别再关机，与我保持失联，我会陪在你的身边入眠，陪你入眠。
1: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就不会危险。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呢继续来聊一聊车辆这个有关的道路有关的这样的一些话题。大家都知道啊，说我们现在有车了，然后呢我就开车日常通勤，需要用车的时候呢我就使用车辆就好了。但是呢其实很多人都常说一句话，说买车简单养车难，是不是？你买车呢你就忙活那一两天你就完事儿了，然后呢但是你要养车的话，你要需要用很长的时间，只要这个车你在开，那么你就必须要去养。所以说呢，就是一直有人说车子靠保养，这个呢是大家都知道的。怎么样去保养，这个呢咱们大家应该也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了解，就即使是说咱们不了解，我说我上 4S 店他就给我保养了，对不对？但是在这其中啊，就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其他事情也是需要车主呢一定要去了解的，而且呢还有一些事情它是有一些时间限制的，错过之后呢可能就会耽误我们用车。所以今天啊跟大家来聊一聊说关于车的这方面，说有五个关键的日期，这个呢是一定要记住的，就是作为车主咱们不要错过的。

首先啊，我们来说像咱们这个车辆的年检日期。正常来讲，大家应该都知道说十年内的车啊，每两年呢是需要审验一次的，不然呢你上路的话就是违法了。那么一样，那十年内说两年要审一次，它也并不是说这两年当中完全都是一样的。你像咱们头六年的车啊，这个第二年第四年的时候咱们都是免上线的，你不用到检车线去进行检车。但是呢，当你的车在第六年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上检车线了。这个呢也是你的这辆车从你买的新手的这个新车，然后呢到你手里第六年的时候，是属于说你第一次上检车线去检车。那很多人说了，那再个两年，也就是这辆车的第八年，是不是？那说第八年的时候我还需要上检车线吗？那第八年来讲呢，咱们正常是不用上检车线的，也是和头两年一样，在你手机的12123上啊，咱们去进行一个申领免检标志就可以了。然后呢等到第十年的时候我们再去上检车线。这个呢是作为说咱们车主朋友要去了解的，你要去看你的这辆车它现在是处于说第几年。那我们所说的都是新车对吧，说新车呢第二年第四年咱们不用上检车线，第八年不用上检车线，第六年和第十年上检车线。但很多人购买的是二手车，那二手车的话咱们也一样，你需要的看的是你这辆车，哎，它的一个这个年限时间是多久的。有的人说啊，我这个图便宜，然后呢我也是为了练手，有很多人呢会买一辆不是很新的比较稍微破旧一点的车，然后呢给刚刚学完车的朋友去进行练手。等练的差不多了，练的不错了，开车至少在路上不会有一些小刮小蹭了，那像这种时候呢咱们再去说选择买一辆新车。这样呢对于新车来讲不会说总是磕磕碰碰对吧，因为新手的时候咱磕磕碰碰多多少少是避免不了的。你像我身边啊有一个朋友，他当时呢就是家里面呢需要用车，然后呢来来回回要送货，然后当时呢买完这辆车之后啊，他就是新手，也得开嘛，也不能说不开，有的时候还要带孩子出去玩什么的，然后他的这个车呀在他身上真的就是身经百战，不是倒车镜刮了，就是后保险杠给撞了，再不然呢就是在停车的时候前脸又给蹭了，反正多多少少车门又给磕了，就肯定是小刮小蹭是避免不了的。再加上呢这个车来来回回要送货，反正真的就是没到几年吧，都不到这个七八年，这个车呢感觉就已经苍老了许多，我用这样的词来去形容啊。所以说呢有很多人他会选择说，为了给新手练车我就去买一个便宜的二手车，然后年头比较久远一点的，因为只有说年头久远一点的，然后呢它的价位才能说稍微低一些，对不对？所以呢就面临着一个情况，就是你需要去看好你的这辆车它是多少年的车，面对着应该是你什么时候要去检车，是十年以内的，还是说呢是十年达到十年之上的？那么十年之上你可能就要一年检一回了，对不对？所以说呢在这一点上大家就一定要去了解关于说检车的年检的这个日期，千万是不能忘了。而且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就是如果三次年检你都没去检验的情况下，你的车子就直接达到报废了。你就即使说你说我这车啊我没咋开，我一直在家停着呢，然后呢我就三个检验周期我都没有去检验，但是我这辆车是没有啥问题的，尾气排放合格什么都没有问题，怎么就给我达到报废了呢？这个就是咱们国家的强制要求，强制规定在三个检验周期你都没有去检验的话，车子直接就强制报废。所以在这一点上千万不要忘。那很多人说了，那三年大多数人按照十年以内的车来算，说三个检验周期的情况下一般来讲也是六年了，对不对？因为说两年一检两年一检嘛。但是大家要记得啊，十年以上的车呢它可能是每一年检一回，那这样来讲就是这个三年了。所以呢一定要记得

是这种情况。那可能说你达到这个以前呢，还有说你达到这个十五年的车每半年检一回什么的，是不是？所以说呢，那这样来讲一算，换算下来三个检验周期一年半，所以你感觉好像时间有很远很远很久很久，但实则上可能说，哎，突然间的你就发现，怎么就到时候了呢？怎么就三个检验周期了呢？是不是？所以这一点咱们作为车主是一定一定要记住要记好的。而且啊，你这个东西要是记不好的情况下呢，你就再上路的话也会被交警去处罚。咱们现在啊，这个摄像头呢都非常精准，如果你这辆车已经超过一个多月都没有去检车了的话呢，它就会当你上路的时候它就会自动报警了，就这辆车呀就现在在哪个哪个路口啊，途经的这个路线往哪个方向行驶了，那在下一个路口有可能在转角处你就遇到了咱们的交警同志。哎，同志你好，出示你的驾驶证行驶证，回头告诉你扣分了啊，你这没检车。哎，这事儿是我亲身经历的，是不是？所以说呢，大家就一定要注意了，千万千万不能忘这个检车这一块，尤其是免检，像第二年第四年和第八年咱们既不用上线也不用花钱，这种就一定一定不要忘了在你手机的交管12123上去申请免检标志就可以了。感谢你把我拯救，我的爱好。而且一定要记得啊，这个呢必须得是本人去进行操作。你要是到线下去检车的话呢，这个就带着身份证就可以了，代办人带着身份证就没有问题了。但是呢，你要是在网上去进行咱们12123上的免检标志申领，这个必须得是车主本人，在你的这个登录你的12123，其他人是不可以的。所以说呢，在这一点上咱们也要记住，他现在啊12123上已经有这种提示功能了，就到你大概要检车之前它就会提示你有代办事项，所以说呢这样也会更方便一些。如果你把12123的这个通知打开呢，你可能会接收消息接收的更快一些。所以啊，大家就是千万别忘了，既有提示，然后呢自己再想着点，我觉得双重保障下咱们应该就不会忘了，是不是？别又扣分完了又罚钱啊。检车一样，我们可以提前90天啊，就是提前3个月，然后呢去进行这个年检。你也可以看，像头两天的时候啊，我看到我朋友圈里呢，就有人又发了，什么7、8、9月份呐、啊，说检车好像有优惠，可能也是分检车线不同啊，这我也没有仔细去关注，因为我不在这个时间段范围。所以说呢，如果你刚好在这时间段范围的话，咱们可以提前的去，只要你在提前九十天之内我们都可以去进行检车。也就是打个比方，你说我是10月份的车，那我可以提前3个月，那我在7月份的时候我就可以去检车了，对不对？或者是说我8月份的时候我再去，那刚好赶上了咱们有的检车线可能在7、8、9月的时候有优惠有打折有折扣，那么我们就可以享受到价位低一点的，完了我还能去检车。那同理像11月份也可以，你就往前提呗，是不是？提3个月，你看你可不可以去。所以有的时候啊，能省则省，对不对？省下来的这点钱咱还能买点吃的呢，是吧？可能呢有很多就是计划非常周全的人会不理解，怎么会有人连年检都忘了。但实则上真的会有，就即使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有的时候总说，一般呢我会赶在每月月初和月末的时候都会提示大家一次，因为咱们检车是盯到月底算嘛，我都会去提醒大家。但是呢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人会忘记检车，然后从而呢又面临着罚款，是不是？或者是扣分，哎，就是一样没落下。但是呢我们毕竟说生活当中啊，可能这一年365天你会有很多忙的时候，也会有很多说脚这个怎么说呢，焦头烂额吧，然后脚打后脑勺的时候，那有可能呢就容易忘记现在当月我们此时此刻即将马上尽快要去做的事儿。所以为什么你看像咱们的驾驶证像咱们的这个检车我们都可以提前90天，目的就是为了能让大家在你不忙的时候，这3个月当中你哪一天你能想起来咱们能去做这件事儿都可以，对不对？你只要是能想得起来，所以说呢给大家打好了这些提前量。如果你就是那种忘性稍微大一点，或者是说呢没

0: 有给自己计划好，就是到这个时候他就会有这个闹钟，或者是有这种提醒什么代办事项去提示我的。咱不是这种就是规划的非常周全的人，那尽量呢就是等你想起来的时候你就千万别腾了，你千万别觉得说，打个比方，你说我10月份检车，那现在这个日子我其实就可以去了，然后确实我这两天呢这个哎这个晚头做节目的时候提了，刚好我也想起来了，但是呢我想着哎呀早会呢，是不是还有时间呢，哎呀还得10月份呢，这往后算2个多月呢，然后就退到脑后就给忘了，对不对？就是所以想起来了咱们就去做，去做了的话呢这事儿你就可以这个往后撇了，反正我做完了嘛，我就不用去考虑了，对不对？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啊，马上呢要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咱们继续回来。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0: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11: 出发，安全相伴，
12: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11: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13: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

0: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Hey, Mr. 17。那咱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说啊，这个养车人，哎，车主朋友，咱们一定要记得的这个五个关键日。上一段的时候呢，说到了咱们车辆的年检的这个日期，其次呢，咱们还要记得什么日子呢？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保险的到期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交强险，因为交强险呢，是我们法律强制必须要去买的，不然呢你不能上路，对不对？这个很重要。所以说呢，商险虽然说是不强制的，但是呢，商险的话，它同样给我们的保障也是非常大的。也有多少就是没有去保商险，无论是他认为没有必要，这辆车的年头有点久了，还是认为自己的手法完全可以，我不会在路面上出现主动责任的这种交通事故，然后最后呢，就是都是咱不说啪啪打脸吧，但是呢也多多少少是吃亏了，是不是？哎，当时可能真的说遇到这个交通事故之后，发现是自己的全责之后，甚至于会想我怎么当时就没买保险呢，对吧？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有一句话人说啊，说对于说保险这个呢，就是当时买的时候，哎，多多少少都说没有用，一点意义都没有，怎么怎么样的，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都去说我当时买少了，是不是？我再多买点好了。那这个呢，可能就是看个人选择。有的人呢认为说我这个一年当中啊，我不开几次车，我几乎呢不怎么开车，这车呀就放在那儿停着，那停着的话呢，我就没必要再给他买保险了吧？那你就毕竟这一辆车一年保险可能也得三四千呢，是不是？或者是两三千呢？那我认为我几乎不咋开，我买着保险干嘛呀？但有没有可能说咱们这个生活当中就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对吧？万一要是出了一些事情的话，就在那一瞬间，就是这一天，就是这一件事儿，就这一秒钟，哎，你就撞了，你怎么办？如果没有保险的话，你就自掏腰包呗，是不是？但有保险的话呢，至少还最后有一个保险公司给我们兜底，而且一年当中啊，咱们就是紧巴点，哎，抽出来个两三千块钱或者三四千块钱去买保险，我觉得咱也有了，哎，少出去吃顿饭能省下来一点，是不是？少买个东西，哎，少买件衣服，少买个包啥的，对不对？所以啊，就是保障这个东西，咱们是用的时候才知道它有多重要。建议大家呢，尽量就是对于保险这一块要做到无缝衔接，不要出现空档期，因为有空档期之后啊，它可能就要有这个延迟日。所以呢，咱们尽量就是以前啊，我经常听身边的人讲说，有些事儿呢，它就是挺悬的。为什么说挺悬的呢？咱没有任何什么封建迷信啊，就是说，像咱们上学一样，上大学，今天这节课啊，我天天都去，但是就今天这节课我难受了，我没去。哎，就今天这节课他就容易老师点名，哎，就点着你没来，你一次老师这一次没来，他不认为你以前都来了，

他会认为你以前可能依旧天天逃课呀，或者是什么情况，你看最终被我抓着了吧，对不对？哎，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是不是说一直都是艳阳天，我就不去刷车，我就今天天也不错，我就去刷车了，我这边刚刷完，没等刷完呢，外面开始低雨点了，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是不是？所以说啊，有些时候呢，咱们说悬其实就悬在这儿，有可能你一直都有保险，但是呢你有保险之后突然间就保险到期了，你想着哎呀，我这都保险都两三年了，我一个交通事故都没有，我就先不着急啊，我这个过一阵再交吧，或者是说呢，我就这几天给忘了，我就先没交，刚刚好就这几天，哎，咱有可能就出现了一个是你全责的一起交通事故。所以啊，就是有些时候呢，咱们一定就是要把它也想着，保险日期呢，它这个是定日子算的，它不像我们检车是定到月底，它这个是定到日子算的，所以建议大家呢也一定要去衔接上，给它续上啊。而且呢，就是既然咱们这个保险要去买，我们尽量呢就买到它有折扣，然后呢买到就是最划算最划算的时候。如果说啊，要是中间的空档期时间太久了，比如说你上一个保险日期已经到号了，到号之后呢，你时隔了两三个月之后，我再重新想起来要续保，那么有可能啊，就是有的这个折扣可能就没有了，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一点大家也去了解。就保险这个东西啊，建议呢就是你要提前问，提前尽量一个月左右，因为保险可以提前一个月去进行这个续费。你提前一个月问吧，它多多少少有的可能会有一些折扣，比如说送你什么。这个那个呀，送你点东西呀，对不对？送你什么刷车呀，或者怎么样啊？或者有的送你这个加油卡什么的，是不是？哎，就是它也会有一些优惠，而且呢，就是你自己的时间宽裕的时候，你会比三家的这个几率就高。我这家问问，那家问问，哎，别的家我再问问，我综合对比下来，会比三家我选择一家性价比最高的，那我们是有选择权的。但如果你已经临了就剩一两天的时候，说实话这个时候保险公司也不会给你一些优惠了，人家的态度就是你爱保不保，不保你就控着，出问题了正好也没人管你，对不对？所以说啊，就是这个东西咱一定尽量也是往前去提啊。因为我看到过太多太多，就是因为没有保险，然后呢自掏腰包的一些这个事故，哎呀，就真的有的时候就感觉，确实啊，你想这保险可能保的时候大家认为三五千的价格有点高，但是赔付的时候你就会想着幸好我有保险。举了一个我知道的身边的一个案例啊，当时呢，这个我这个朋友呢，他家也是这个车呀，保险到期了，然后就没有去续，想着呢，平时开的次数也不多，然后呢，想着之后可能开的频率也不高，就想着放着吧，然后就先别交保险了，交保险的话，一年还得个千儿八几千块钱的，是不是？就不交了。不交之后呢，好巧不巧啊，就在有一次开车的时候给一辆在路边停着的车给撞了。虽然说这辆路边停着的车啊，它属于说这个违规停放了，但是呢我们撞车交通事故当中首先主张的就是谁动谁全责，人家车是停着的，人家一动没动，他呢是行驶，然后结果给人撞了，撞的这个车呢也价位也不低，所以在撞击完之后啊，在经过 4S 店的一个定损之后呢，他需要赔付得有10万块钱左右，当时就是很头疼的一件事儿。你说咱们工薪阶层说攒个10万块钱得多长时间，是不是？然后呢因为没有保险，结果呢这个钱就只能自掏腰包。那保险是多钱呢？他这辆车的保险可能也就是3-4千块钱，所以有的人呢总是会做这样的一个对比，总是会说哎呀，我这一年当中我保险不交，我能省下来挺多钱呢。那么你算一下，咱就按10年来说话，一年保险我是3000块钱，就咱多说点说4000块钱，是不是？我一年保险4000块钱，我10年保险是多钱？
4万吧，是不是？但这是。

0: 十年当中有任何一次交通事故，但凡是稍微大一点的，或者说你撞了人，你4万块钱能不能下得来？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考虑，对不对？你4万块钱能下得来，那好，你说我算是捡着了，是不是？我十年省的这个钱，最后一样我也出去了。那如果4万块钱下不来呢？有多少说撞了人之后可能说要赔付的得达到10万甚至几十万，有的甚至可能说更加严重的致人死亡的，说不定要上到百万的这种情况。所以那么我们这样去换算的话，是不是又感觉好像交保险是挺合适了呢？所以有的时候啊，就是不是说去劝大家买保险，婉彤也不卖保险啊。但是呢，要知道的是，咱们一旦遇到问题之后，一旦遇到事情之后，你得有个保障啊。好的，我们这一时刻呢，也要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信息了。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那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3: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小石街百花的胡同啊，包括我们一八大厦健康路通往东方广场的路段，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咱们六条上道这属于是银座的路口通往东区派出所的路段啊，也是车辆比较多。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2: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2: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那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来说啊，说比较重要的一些日期，作为车主朋友咱们千万不要忘的。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在提到检车的时候我提了一嘴的咱们驾驶证的这个计分周期清零日。还有驾驶证的换证的这个日期，说这俩刚好都是驾照，然后呢咱们就提到一起来去这个说啊。咱们首先呢说咱们驾驶证的计分周期清零日，说为什么这个一定要去记住。对于咱们这个 C 票小车票的司机来讲啊，每个计分周期呢大家都知道就是12分又都回来了嘛，是不是？哎，我又有资本了，我又可以扣分了，对吧？因为这个呀，对于说经常有违章的人来讲呢是非常友好的，也是很重要的。他要去记好就是这个清零日嘛，记好咱们计分周期清零的规则，避免咱们首先是分不够扣的这种情况，其次呢也是避免咱们原本应该归属于上一个计分周期的，因为时间上没有记好归属到下一个计分周期了，好不容易刚开年的就是咱们计分证上开年的这种说全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哐叽又扣6分，你这一年就剩6分了，你挺闹心的，是不是？就即使是再去学学法减分的话，你不也得先学完了再过吗？对吧？所以啊，咱们这个呢大家就一定要去记好了，尤其呢是针对于说一些这个违章的次数比较多的朋友，跟大家去这样说啊，咱们正常来讲呢说计分周期是一年定一年的，但是呢在咱们计分周期的前15日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扣分所有的计分的分值它都要归属于下一个计分周期了，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去处理你的违章的情况下，一定要在你驾驶证上的计分周期的前15日之前我们去处理你的违章。打个比方说啊，我们是1月30号我们的这个驾驶证上是一个计分周期结束了，到下一个计分周期了，那么也就是说呢1月15号之前建议大家就是把违章都处理完，因为从1月15号之后，那这15天当中你再处理的任何违章它都是记到下一个计分周期里的。我不知道这么说大家有没有听明白，你就记得就是尽量我在我的计分周期马上要到的时候的前一个月，我把所有的违章我都去处理掉。你也别去等，你别去说我临了了，哎，我1月30号到期，我1月20号或者1月25号我去处理违章了，你处理完的违章它都记到你下一个计分周期了，那就真是像我说的，你转过回来你新的一个计分周期开始的时候你就扣分了，而且你处理的越多你扣的分越多，对不对？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我的违章就是有了我就去处理，你就别等。前两天的时候啊，我朋友给我打电话，他说呢去处理这个线下违章的话是不是到车管所去，我说对，我说你可以手机处理啊，他说不行，他说这个车呀不是他的名儿，比较费劲，而且呢是其他什么情况的，我说那好吧，我说你这必须要到线下去是不是，我说那你就去吧，然后呢他就问我可以扣多少分啊，当时问完之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要扣多少分啊，他说我不知道啊，他这一说不知道啊，我说完了，这应该是违章比较多呀，要不然怎么能不知道呢，是不是？你闯红灯了你就记得我闯红灯了，我这个不礼让行人了我就记得我不礼让行人了，怎么还能出现说我不知道我有多少违章呢，是不是？我就当下心想完了，这违章得老多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计分周期到啥时候结束啊，他说我计分周期到9月份结束，我这一算啊还行，还有2月，我说那行，那咱还可以去处理。紧接着他又跟我说，他说我8月份要检车，我说啊， 我说拔非要检车，我说你检车之前需要把所有的违章都处理掉啊。然后他说是啊，我现在这不去看呢吗？我说那你这12分够扣吗？我说你不能扣12分啊，你得扣11分啊。我说至少你得给你的驾照留一分，要不然你驾照就属于说记满一个积分周期之内记满12分了。我说那你这你得重新再去考试了。然后他说没事儿，他说这车呀不是他一个人开的，他说也有他对象开的，然后呢到时候也可以就是他对象的违章拿他对象的这个驾照去进行这个处理。我说啊，这么一听我说啊我还放心一点。好在最后呢违章也处理完了，名下也没有违章了，然后呢到时候就消消停停可以去检车了，然后呢他的这个驾照的分值还是够的，还是有的，等到下一个积分周期12分就又都回来了。所以啊其实给大家这样一个建议，就是如果说你有违章了你就马上去处理，别等，千万不要等到说我要检车了我再去处理我的违章。就是现在有很多朋友会是这样，因为本身啊检车的话咱现在大多数10年以内的车之前不也说过了2年一检嘛，对不对？很多人就觉得反正来得及，哎，2年呢我啥时候处理这违章不行啊。但有的时候吧腾着腾着拖着拖着，有可能你这个违章呢你就积攒到一堆了，当积攒到一堆的时候，然后你再一下去处理的时候，你就发现完了，我12分不够扣了。那么如果当下你说我这儿有个不礼让行人我赶紧去处理了，那儿有一个违反禁止标线指示我赶紧去处理了，回头我又有一个不按导向车道驶出我赶紧去处理了，就但凡你有违章你就马上处理，有违章你就马上去处理。当你觉得哎呀我已经扣9分了的时候，你名下现在没有违章对不对，你都处理完了，那我们就可以去参与学法减分了。如果你去参与学法减分，你把这6分再学回来的情况下，哎，你学不了6分，因为你如果说你扣9分了的情况，你还剩3分，还剩3分啊，学6分剩9分，对，可以可以。婉成这数学有点懵了哈。所以说呢，当你这样来讲，就那我再去学回来6分，我至少心里又有底气了。什么底气呢？我还能整俩违章，是不是？所以啊就一定就是有违章咱们马上就去处理，千万不要给自己留后续一些麻烦事儿啊。好的，看看时间吧，马上又要进入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

0: 台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想和你度过每一天，我们十指紧扣，放心。回来之后呢，继续跟大家来说，那也说到了咱们驾驶证的一个更换日期，还有说呢，像驾驶证的一个积分清零的一个日期，换驾照这个不用说了，提前90天嘛，是不是？你要是驾照到期了不去换的话，你就是废驾。那这个呢，咱们经常在节目当中去提，而且呢，包括说有很多的一些案例啊，大家应该多多少少也都听过，查一辆车，然后回头发现它是废驾，处理的非常严重，是不是？实则上一看就是驾照到期了。所以啊，这一点千万也不要忘了。那最后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日子，大家就千万不要忘了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车辆的保养周期。这个啊是关乎咱们车辆寿命的，是千万不能忘的。每台车呢都有固定的保养周期，有的是5000公里半年的时间，有的呢是10000公里一年的时间。无论说是里程到了还是时间到了，都应该去保养。具体要怎么保养，具体的保养周期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保养手册来去看。但为什么咱说到了说无论是里程到了还是时间到了，而不是说无论里程到了和时间到了，对不对？它是要求什么呢？就即使是说这车呀，打个比方，你一年要去保养一次，但是呢，一年当中你没有跑10000公里，你只跑了5000公里或者是3000公里。有的人说，那我就不用去了，我没到10000公里呢，对不对？那虽然一年到了，但是我公里数没到啊，我车也没有跑那么长时间呢。其实这个想法和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它让你一年当中去保养一次，不外乎你的车有没有到里程数。就是告诉你一年到了必须要去保养了，即使你的车在没有开在静止的这些时间当中，它多多少少也是对这种机油啊有沉淀啊什么的都是有影响的，所以该换了就得换了，你别等到说机油都用到发黏了发黑了，是不是？然后我再去更换，那对你的车其实有很大的损伤。同样您说，那我这个公里数到10000公里了，可是我年限没到一年呢，哎，那我需不需要去进行保养啊？其实建议呢还是问问 4S 店，如果可以的话尽量也去保养，因为跑的时间太久。

久了，零件和零件之间呢，它摩擦的越多，它润的使用的这个润油的程度就越高，那么这个油的油质就变得越快。这样来讲呢，咱们还是需要及时的去更换机油，才能保障零件和零件之间的润滑程度。所以到头来你会发现啊，就是咱们这一些比较重要的日子呢，多多少少都是和车和咱们的这个驾照什么的有关的，我们就千万不要忘了，而不是说买了一辆车之后回头我发现哎呀我啥也不用管了，车到手了我就开就完了，是不是光想着开不想着保养不想着日期不想着更换，那最后多多少少是一定得出问题的啊。好的吧，那我们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想要反映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在我们直播节目当中再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人，
1: 小豆开车。
0: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0: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1: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凡。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0: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人生

0: 喜不喜欢听一些逆风翻盘的故事？
1: 当然喜欢了，那属于是爽文级别的。
0: 哎，就是最后会啪啪打脸的那一种，是不是？
1: 对呀、啊。
0: 哎，特别喜欢，我们好像都挺喜欢类似于这样的情节和故事的。
1: 你鼻音真的好重啊。
0: 我能出声就不错了。
1: 行，好嘞，体谅你一下，
0: 鼻子掉痂了。
1: 哎呦我的天哪、听起来就感冒了。
0: 哎，
1: 最近感冒还挺多的，也希望各位这个听众朋友，如果要是这个有经常出入公共场所的这样的工作的这种这个朋友的话啊，可以就是多加预防一下吧。
0: 是是是是，
1: 哎，来来来，
0: 哎，真难受啊，朋友们。
1: 对，这转圈是吗？
0: 对。就是不论是闭着眼睛还是睁着眼睛
1: 旋转跳跃不停歇呗，
0: 是就一直在转、啊、
1: 所以说、你这可要不就是被别人传染了，要不就是最近累着了。
0: 我跟你讲哈，就这种感受比我喝20瓶啤酒都难受。
1: 那20瓶啤酒那是淤嘴，你现在是不淤嘴？
0: 不是20瓶多夸张啊，我就不相信喝完还能淤嘴。但是该说不说，这生病啊，就是比喝多了还要难受。
1: 是，所以说希望大家如果
0: 保重好身体啊，
1: 保重身体啊。
0: 哎，你回去你也吃点抗病毒，好吧？
1: 我离你远一点。
0: 行，
1: 离我远。我从下周一开始我就请假，我决心离你远去。
0: 那你挺过分的，你这是趁我病要我命啊！啊，门儿啊，
1: 这怎么说呢？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0: 你这是趁我病要我命、啊，
1: 让你天天在节目里，我一说去你家吃饭，就跟我说你没家。
0: 主要是我没家呀。
1: 那你看，这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吗？终于可以趁你病要你命。
0: 瞅你这，你这多小心眼儿啊！
1: 哎呀，
0: 上人家蹭饭，人不让去，你这不在工作当中报复？
1: 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呀、啊？
0: 你等着，你也跑不了。
1: 别，这个就不借你吉言了，这太可怕了。
0: 咱来说说这个逆风翻盘的这个故事。
1: 好嘞，
0: 啊、这个事儿呢出现在动物界里边，出生的时候还没有虾米大呢。
1: 嗯，
0: 然后他就靠同时就是同类相识这么一个过程去生长。然后最后它会长到3米来长200多斤，成为海洋中的一方霸主。
1: 3米长200来斤，
0: 哎，
1: 3米长200来斤谁呀？
0: 没听说过，是不是、啊？
1: 还是海洋里的，
0: 海洋里的一种鱼。最主要的时候是它出生的时候还没有虾米大呢。
1: 我们常见吗？
0: 挺常见的。
1: 蟾蜍啊，
0: 你嗯，
1: 蛤蟆，
0: 鱼
1: 啊，鱼
0: 啊，鱼。最主要他呢这个生活习性挺有意思的，他靠同类相识去生长、
1: 好残忍啊。
0: 是啊，
1: 有点感觉像是这个宫中内斗，什么争出嫡子，
0: 哎，
1: 就这种感觉呢，最后谁要登上皇位的那种。
0: 哎，这个呢，这个鱼就是海洋当中的奇鱼，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
1: 树上不能长七个鱼，
0: 那是七个猴
1: 啊，树上七个猴、
0: 就是奇鱼，
1: 奇鱼。
0: 哎，你今天别太跳跃，我跟不上。
1: 哎，就是这个，我明白明白。
0: 今天不仅
1: 生病了，体谅你，
0: 鼻子没带，脑子也不好使啊、
1: 哎。好嘞，
0: 你轻点跳跃啊，要不然我都找不着头在哪。
1: 好嘞，好嘞，好嘞，体谅你啊。
0: 哎，咱先来听一个故事啊。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2016年的、一对夫妇呢在印度尼西亚的一片海域里边，就是学习潜水。正玩着呢，哎，他们的教练呢忽然间发现远方有一道黑影向他们迅速靠近。
1: 嗯，
0: 因为当时这个海水很浅啊，然后这个鱼的背鳍已经明显露出一小截了。
1: 嗯，
0: 哎，身经百战的教练知道，妈呀，这不是危险的奇鱼正向他们赶来吗？
1: 哎呦呵，
0: 哎，就在他准备呼唤这对夫妇离开海面的时候呢，这条快速游动的奇鱼就重重地撞在了这夫妇其中的妻子的肚子上。
1: 哎呀
0: 啊，撞上了。等到教练赶到的时候，奇鱼虽然已经离开了，但是海水里很快就有了血迹，
1: 因为妻子挨撞了。
0: 然后他们赶紧将受伤的妻子从水里拖到岸上，然后送往当地的医院，但很遗憾妻子抢救无效，
1: 撞一下就没了。
0: 哎，所以说这个奇鱼真这么厉害，只撞人一下就一命呜呼了。
1: 他是属啥？属大摆锤的呀，还是属流星锤的？咋这么厉害呢？
0: 厉害不厉害？
1: 对呀、
0: 哎，所以咱们今天来了解一下、
1: 这个、夸张了呀？
0: 没夸，这是真实发生的事儿，他夸张什么呢？
1: 200来斤，反正谁要200来斤，撞我一下子。 活也够呛啊，
0: 是不是、
1: 啊？
0: 哎，最主要他这个他除了这个力度比较大以外啊，他身上指定还有一些秘密武器啊、
1: 哦，
0: 一会儿给你分享，好吧？
1: 好的。
0: 首先咱了解一下奇鱼，它呢主要是分布在亚热带地区啊，它们的上颚骨是那种又尖又长的，然后成年的奇鱼的背鳍呢已经超过身宽了。看上去就像是一面旗、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名字的由来，为什么叫旗鱼，因为他们像一面旗、
1: 哦
0: 哎、非常容易辨认，很多的科学家都认为旗鱼的背鳍呢是史前退化的器官、
1: 嗯、
0: 除此之外呢旗鱼的嘴部啊也有一条长长的利器，就是尖锐的锋、这比较锋利的像刺儿似的，给你看看照片吧。
1: 哎呦我天哪，这我眼神不好，我领丁一看像个大耗子，真的，我真是眼神纯纯的不好啊，
0: 像
1: 啥？他这像个大耗子，
0: 这哪个？
1: 你炸一看，你炸一下子，
0: 我炸一下也没瞅着像大耗子呀，
1: 炸一下像个大耗子，但是它前面有一个非常长的像刺儿一样的那种。
0: 对，你说如果当它撞你的时候用刺儿撞的话，你怎么办？
1: 那它不是撞啊，
0: 啊，
1: 它是过来刺杀我来了，
0: 是吧？
1: 它是个杀手啊！
0: 哎，成年的奇鱼的体长可以达到3米多，重量甚至达到100公斤啊，就200来斤啊！靠着超灵活的背椎和巨大的鱼尾进行推进啊，然后它就会迅速的游，使它们在海洋里边可以说是畅通无阻啊！
1: 哎，
0: 奇鱼还会通过皮肤来表达喜怒哀乐，就像是人脸似的，它这个咱们人脸上不是能够表现出七情六欲吗？
1: 是，
0: 来表演个悲伤。
1: 笑什么？
0: 你这个不像是悲伤，
1: 咋的了？
0: 你这好像是饿了8年。
1: 悲伤。
0: 哎，表演个乐呵乐呵，
1: 嘿嘿，
0: 喜庆一点呢，
1: 嘿嘿。
0: 能看出来没学过啥表演。
1: 艺术细菌，我跟你讲，这是属于我这个王室、这个、
0: 王室艺术细菌，
1: 哎、
0: 啊，
1: 这王室表演法则。
0: 行，这是你自个儿的标签、哎、啊。
1: 对对对对，
0: 哎，就像是人脸似的，他们呢也有七情六欲，但都是通过他们的皮肤来表达。如果他们要是心情不好的话，
1: 身上就流水是吗？
0: 啊，
1: 这身上从皮肤往出冒水哭嘛，就皮肤是表现着他们的这个情绪。
0: 拉倒吧，人家是肚皮就会闪出七色的光芒
1: 啊！我刚才那纯属是造谣。
0: 你说他心情不好闪七色光芒，那
1: 心情
0: 好
1: 的时候变红绿灯。
0: 如果要说
1: 心情好是闪耀的灯球。有可能吗？
0: 闪耀的灯球跨不轴。你别总那么跳跃，我跟不上。
1: 哎，好嘞。
0: 如果要是说水中谁游的最快，那必须是奇鱼莫属，游老快了，刷刷的
1: 老快
0: 了。他们在水里边疾驰起来的速度可达到110公里到120公里每小时，相当于你的汽车开100来迈，速度快不快？
1: 快
0: 啊，
1: 快快快！
0: 高速上你的汽车开120迈，速度快不快？
1: 快快快，
0: 是吧？
1: 哎
0: 哎，它这个惊人的速度，再加上尖锐的利器，全身就好比海中的一颗全速前进的子弹啊、
1: 嗯！
0: 就是它要是想伤害。

0: 害谁，嗖一下就过去了。
1: 嗯
0: 啊，很多动物呢都对他避之不及，就连鲨鱼都离他远远的。啊，
1: 妈，鲨鱼也惹不起他，
0: 怕他，非常的害怕。
1: 哎呦呵，
0: 就算他没有嘴部的力气，仅以这样的时速撞向人类，咱们人类也会直接领盒饭的。
1: 哦，
0: 所以知道了吧？
1: 明白。
0: 撞他不是说体重多重才能够就是把人撞毁，是因为他的时速太高了。
1: 嗯，
0: 啊，这回懂了哈。
1: 明白了。
0: 那为什么鲫鱼可以成为海中霸主呢？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这个惊为天人的速度。
1: 是，
0: 总体来说呢，他们的身体线条比一般的同类更加突出，所以他们的速度呢也会更快。鲫鱼满身都是细鳞，能够减少他们这个游泳时的阻力，然后鲫鱼在游动的时候可以迅速的摆动前进，而且呢它背后的这个鱼鳍也非常的有作用，在鲫鱼前进的过程当中，它会率先一步划破水面，将阻力降到最低，这也是它们成为海底里游的最快的鱼。
1: 嗯，
0: 哎，哎，但是它们在遇到危险的时候，鲫鱼的速度是可以达到每公里这个每小时190公里。
1: 嗯，
0: 这也太快了吧！
1: 190公里，
0: 这是遇到这个危险的时候。他们遇到危险，他们逃跑的时候，
1: 啊
0: 啊，190公里，
1: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一溜烟儿就跑了吗？
0: 嗖下就没了，留下的就是一阵烟儿啊！当然，这是鲫鱼发出这个应急反应的时候才会如此高速度啊，外加强大冲击力，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够抵抗住他们的这个穿透力。哎，然后呢，这个鱼他们的性情也非常的凶猛，
1: 嗯，
0: 凭借自己强大的体型和尖锐的上颚，顺利成为了海洋中的大哥大。在海洋当中，它可以说是横行霸道啊！别说和人类硬碰硬了，他们就连潜水艇都能够刺穿，你就想想吧，啊，潜水艇给它刺穿了，
1: 我的天哪！
0: 在1967年就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一艘潜水艇呢在航行的时候受到了猛烈的撞击，起初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等潜水艇浮出水面之后，才发现潜水艇被鲫鱼穿了一个大洞。啊，大窟窿，
1: 他是拿自己当行走的钉子呢是吗？
0: 对，然后呢鲫鱼攻击人类的事件时有发生，你像马来西亚呀，就是有个渔船在作业的时候，有一个船员就被冲出水面的鲫鱼攻击，然后鲫鱼直接就穿透了他的胸部，造成其当场死亡。
1: 人招他惹他了，他就打着快刺穿人的胸部。
0: 你看我跟你讲是不是挺可怕的？
1: 对呀、啊。
0: 接下来我给你看一个鲫鱼幼崽的照片
1: 啊，
0: 啊，你会觉得哇塞，他怎么可以这样，这是他出生的时候。
1: 我跟你讲这个照片这个非常的有意思，
0: 他都没有，
1: 因为这张照片他是怎么拍的呢，他是把这个鲫鱼的幼崽放在他的这个食指的指尖上、啊、
0: 他都没有在食指指纹当尖的那个就是圆圈大，你就想想他这多大点、啊、
1: 就他比蝌蚪还要小
0: 5毫米左右，
1: 差不多
0: 5毫米都不到1厘米，朋友们，跟虾米差不多大小。
1: 人家孩子就是打小就是营养有点过于不良了，
0: 而且他这个小的时候，他们的背鳍还没有生长出来，他、
1: 嗯、
0: 只有一双呆萌的大眼睛，
1: 长着一双人畜无害的大眼睛，他、
0: 就是、
1: 的眼睛占比可以占到他的身材的
0: 三分之一
1: 左右。大眼萌鱼，
0: 哎，而且幼年的鲫鱼每时每刻都在进食，以确保它们能快速的长大。所以说，兄弟姐妹就是他们的口粮，哎，因为食物有限啊，为了能够生存下去，自然而然的养成了同类相残的这种习惯。对于他们来说，干饭才是头等大事。
1: 有一些鱼啊，它长大了以后能长到200来斤，而有一些鱼就是生来就是可能2秒钟就被自己的同类
0: 吃掉，出生就是虾米，
1: 出生就成为食物了。
0: 哎
1: 哎，
0: 而成年后的鲫鱼的体型可达幼年时期的万倍。
1: 也是，它从出生就开始一直吃，给啥吃啥的话，确实长得非常快、啊。
0: 不，它就吃同类。
1: 也好，这也算是一种另类的挑食，
0: 是
1: 吗？是
0: 吧？鲫鱼由虾米长成大鱼，它只需要1年的时间就可以了。
1: 1年的时间
0: 之后，它就能够很好的生存下来了。
1: 嗯，
0: 有时候呢也会放弃同类相残这个策略，然后转变为互赢互利，他们会一起合作追踪猎物，这使得他们捕食的成功率就大大提高了。
1: 然后一庆祝，把自己同类再给吃了，买一鱼送一鱼。
0: 不，稍微大一点之后，他们就不吃同类了
1: 啊。这主要是双方感觉都很有实力的样子。
0: 对呀、啊，就两，这不就是两败俱伤了吗？
1: 对，
0: 他们得相互合。

0: 合作，然后去吃其他的，去围捕其他的猎物。
1: 这时候想起来相互合作，
0: 这时候想起自己的兄弟姐妹了，
1: 就是。
0: 哎，但是我跟你讲，海洋里边虽然没有什么能够威胁到他们，但是在海洋之外他们有敌人。
1: 他香吗？
0: 对，他的敌人就是人类的嘴。
1: 他很香，看来味道应该是相当的不错。
0: 因为这鳍鱼啊，它肉质很鲜美，营养价值也特别高、嗯、所以呢是某些乐意吃生鱼片的地方的生鱼片的主选料理东西，这个动物之一。
1: 兄弟，虽然你长得很丑，但兄弟你好香。
0: 但是呢就是捕捞鳍鱼危险系数特别高、嗯、所以呢越来越少人愿意去捕捞它了，这也
1: 就是很危险，容易被刺穿是吧。
0: 对，这也就是导致鳍鱼的供应量不断的减少，它的价格也特别昂贵。
1: 对，
0: 那么鳍鱼在幼年的时候它是没有就是成年之后的这种气势的、啊、
1: 是。
0: 那为啥鳍鱼刚出生前那么小啊？
1: 我关键是你知道怎么样才能让它变多吗？我就在想，如果打小啊咱就不让它吃同类了，是不是能省下不少同类。
0: 你整那么多鳍鱼完了咋整啊？
1: 是啊，
0: 海洋里吃的是
1: 不是说好吃吗？我又没吃过，那既然在我没吃过之前，是不是它就能这个比如说扩大一下它的这个量啥玩意儿呢？
0: 就给你把价格打下来。
1: 对，把鳍鱼的价格给打下来、啊、有没有这种可能？
0: 你加油好吗？
1: 我加油哈。
0: 哎，咱来说说鳍鱼为什么出生的时候那么小啊。嗯，其实鳍鱼的繁衍并不是通过精英的培养，而是通过数量上的变化来实现的。鳍鱼一次可以产下超过100万颗鱼卵。
1: 哇，
0: 啥概念？
1: 够吃了。
0: 这些鱼卵非常的小，大概只有一颗沙粒子大小。
1: 嗯，
0: 而且鳍鱼产卵的数量虽然多，但是体型太小，所以它的成长面临着非常大的和多的挑战。
1: 嗯，
0: 所以幼年的时候呢他们吃的是浮游生物，即使浮游生物有很多，但你敌不过100万只的小鳍鱼抢夺呀，对不对？
1: 对。
0: 哎，因为这也太多同类了，从而就导致了鳍鱼缺乏食物，缺乏生存空间，就造成了同类之间大鱼吃小鱼的这种现象。而且鳍鱼长成这么夸张的这个就是个子啊，或者是长相啥的，也不是个个例啊、
1: 嗯、
0: 深海当中很多卵生的大鱼都是长得特别夸张的。你比如说就叫做有个叫做黄带鱼，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听说？
1: 没有。
0: 就像带鱼，但是比带鱼长大多了。叫黄带鱼啊。总之呢小鳍鱼的成长历程呢是比较坎坷的，只有在生长速度上获胜了才能更好的生存下去，并且呢这种竞争关系至少要维持1年左右。
1: 我天
0: 啊。哎，所以说呢它能在海上横行霸道靠的是关关难过
1: 关
0: 关
1: 过
0: 的实力呀、啊、
1: 是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你不知道的事儿啊，咱再说说啥事儿你不知道呢？刚才我和安琪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对于开空调的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年轻人，我们年轻，
1: 我就喜欢那种。
0: 把空调温度调到20度，然后把这个被子
2: 空调温度最低不应该。

0: 该16度或者18度，
1: 我开到20度左右吧，然后盖上家里的那个
0: 大后背，
1: 对，然后裹着它，然后我睡觉，我就感觉老得劲老淤着了。安琪提出了不一样的想法，
0: 我就觉得开着空调本身为了凉快，为什么要盖被呢？你就冻死自己就完了。
1: 你不懂，这是夏天难得的一个享受的时光啊，像这种享受时光，这种这个享受时光，我觉得就是你反正现在是无福消受了。
0: 嗯，
1: 今晚上还敢开空调了吗？
0: 不敢了，
1: 都已经感冒赶上这样了。
0: 但是我们家开空调一般都是24-25度，就是保持室内温度比较适宜。
1: 26度好像是最合适的，是不是？
0: 26度有点热，
1: 有点热。
0: 大概就是24-25度左右，我觉得就挺适宜的。
1: 是，
0: 哎，然后就是也不需要捂着大被。
1: 然后坐在这个空间里面
0: 也不热，
1: 吃着凉西瓜，对不对？吃着冰凉的冰镇西瓜，
0: 那是多热呀你啊！
1: 这样我就觉得特别爽啊，特别是那种你手你从被里拿出来，你都觉得有点冻手的那种感觉，
0: 脑门冻巴凉。
1: 哎，
0: 我给你支个招啊。
1: 什么招？
0: 就是冬天你可以享受这种待遇。
1: 你算了吧，我上户外待着得了。
0: 不是户外不行，就是你知道那种，就是农村不是有炕吗？
1: 有炕啊。
0: 然后他头半夜不都烧火吗？暖暖乎乎的。
1: 啊。
0: 然后你就睡觉，躺被窝里睡觉。第二天早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被窝里是热的，但脑门冻巴凉。
1: 啊，是啊。
0: 啊，这不跟你这个夏天开空调这异曲同工吗？所以夏天你可以享受空调给你带来这种乐趣，冬天你就找个炕啊。
1: 我家床扒了然后按个炕是吗？
0: 对呀、啊、
1: 谢谢你
0: 是吧，
1: 谢谢你出的馊主意啊。
0: 我主意多好啊，都符合你对生活的要求。
1: 我都感觉我马上离感冒又不远了都。来啊，咱今天说点啥事儿呢？咱说一说一道美食啊。其实一到夏天的时候，有一道美食是很多小朋友们比较喜欢吃的啊，就是山药蓝莓羹。不知道你家有没有做过？
0: 做过。
1: 哎，就是我觉得这道菜还挺费劲的。一般来讲，
0: 啊、
1: 挺费劲的。
0: 这还费劲吗？蓝莓果酱一买，整点山药蒸完了，你捏个稀碎，往那一摆盘。
1: 但我跟你讲啊，其实山就本身这道菜的制作过程其实并没有那么的麻烦，
0: 主要是山药是吧？
1: 对，主要是山药，它这个东西就非常特别，
0: 汁弄手上刺呢。
1: 对，所以我就因为我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家平时不怎么太吃山药哈，所以说我对于这个山药弄身上刺弄的这个事儿吧，不是特别的敏感，或者是说这个不是特别的知道。但是我最记忆犹新的一次是有一回，这个我老姨当时给我做一个叫拔丝山药的这么一道菜啊，然后当天就是他和他这个我这个姨父他们两个在这夸夸一顿做，做完以后等我们所有人到位了以后，他说为了做这一道菜，他特意中途就是下楼出去买了一趟药膏。因为那个山药弄在身上实在是太刺挠了，这个是我打小很小的时候第一次接收到，就是山药弄在身上会让人痒发痒的这样的一个。
0: 但是这个吧也分人，你看我这个山药汁确实弄在手上啊，或者是弄在我的皮肤上，就会出现这种就是痒的这种感觉。
1: 对，
0: 但是我们家我爸爸就不会
1: ，
0: 他就是徒手就学山药，
1: 徒手
0: 就咔咔徒手切徒手做，就是。他就没有完全没有这种过敏反应，
1: 没有这种感觉。看来每个人都不一样哈，所以说咱今天就来聊一聊山药啊。其实山药这一款美食，它不只是做那种像是这个山药泥浇这个蓝莓汁这种啊，你还可以比如说这个拿它炖小公鸡儿啊，炖小鸡儿，对不对？
0: 但是该说不说，山药绝对是一个特别健康的食物，
1: 对
0: 它的抗氧化的效果特别强，
1: 炖排骨，
0: 哎，多吃山药对身体好处特别多。
1: 是拿它煮饭也行啊，山药粒炖饭。煮饭是不是哈、哎，所以
0: 你吃过山药糖葫芦吗？哎，巨好吃。
1: 能好吃到哪儿去啊？
0: 巨好吃，就那个山药，你要不是那种，就是咱你想的那种特别粗那个山药，
1: 就我想的就是那种啊，
0: 不是。它是那种山药豆，
1: 山药豆
0: 啊，小的山药豆
1: 啊，
0: 然后呢，给它山药豆蒸好了之后，蒸熟了之后串成串、然后蘸上那个就是糖葫芦的糖衣
1: 啊，
0: 然后冬天吃的时候，你咬一口外边这个糖是脆脆的，里边是面面的，特别好吃。你要知道山药大部分、它好吃的做法都是会拌糖， 糖啊、
1: 嗯、
0: 加果酱啊、
1: 嗯、
0: 把它偏甜口了之后，因为它是那种面面的感觉，山药本身自己没有什么 太大味儿，对，就特殊的味道啥，所以说你加的辅料是啥它就是啥味儿，然后这种面面的豆豆的这个感觉，然后再加上外边一层糖衣，特别好吃，
1: 老吃家。
0: 你真不会吃，你今年冬天的时候你想着买点这个山药豆自己做点糖葫芦、
1: 啊、
0: 或者出去买点这个糖葫芦你尝一尝。
1: 很少有看到，因为我在这个大街上就是基本上总看到的糖葫芦，除了就是平时咱们看到
0: 的
1: 那种山楂糖葫芦、
0: 山楂的、香蕉
1: 的、蜜枣的、
0: 嗯、
1: 还有就是那种什么大辣椒的，
0: 大辣椒你都见过，
1: 大辣椒的，还有那种乌龟的，我天哪，这雷霆大糖葫芦太吓人了。
0: 你是说乌龟形状还是就是
1: 乌龟，然后给它就是蘸上那个糖葫芦的那种
0: 糖浆。确定是在我们辽源市区内？
1: 是，然后那一个摊儿就这么一个这种糖葫芦，应该我觉得它价格应该是很贵的。
0: 贵不贵指定没人买就完了，
1: 对，
0: 它只是一个噱头摆在那里，
1: 它摆在那里确实很吸引人注目，就我每次去的时候我都特别好奇这个糖葫芦，但我始终都没敢问它是多少钱一个。
0: 就是你问不问无所谓，这个可能是从这个摊儿出摊一直到收摊之后就这么一串，
1: 就可能整个冬天就这么一串，
0: 也有可能这是非卖品，
1: 主要是为了摆的好看是吗？
0: 主要就是为了摆的。
1: 跑题了啊，咱来这个聊一聊山药的这个事儿啊。当你把一颗山药加工去皮儿啊，山药这个滑呲溜的这个粘液啊粘到你的皮肤上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奇痒无比啊。即使很多人皮肤上并没有什么红肿反应，但是还是会觉得痒痒的、啊、
0: 哎嘿
1: 哎。那么这种感觉呢是我们的皮肤一种特有的感觉啊，在我们的皮肤里面有许多密密麻麻的神经末梢，而这些神经上面呢住着一群叫做受体的这样的一个小物质啊，它们每天的工作呢就是当有其他不明物质跑过来的时候，他们帮助神经末梢去分清楚让你的身体该不该产生痒的这种感觉
0: 哦。
1: 哎，而这些受体当中呢就有一群叫做 MRGPS 的这样的一个受体、啊、
0: GPS 定位我、
1: 哎、GPS 定位
0: 定位我，
1: 哎，定位你。当你的手抓完滑哧溜的这个山药了以后呢，山药当中的粘液啊有一种叫做尿囊素的东西就会跑到你的手里边，这个时候呢你接触到粘液物质的皮肤就会感觉到奇痒无比。哎，而山药当中呢除了凡人的尿囊素以外呢还有很多其他各种物质，比如说蛋白酶等等啊。
0: 这是仙人的吗？
1: 什么仙人？这是我感觉我脑袋瓜有点跟不上你的这种跳跃思维了。
0: 不是说有凡人的什么尿囊素，那还有仙人的吗？
1: 没有仙人的，他凡、之所以他凡人是因为你摸上他了以后会让你感觉到非常痒嘛，对不对啊？哎，那么山药当中的蛋白酶呢也会通过其他的受体，比如说 PAR 受体、蛋白酶受体等等啊，那么导致痒觉得产生这些物质呢，说实话啊，说好也好，说不好呢也就不也那样啊，所以说免疫系统呢也就懒得搭理他们啊。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咱们的皮肤遇到山药啊、山药粘液的这种物质的时候呢，只会感觉到痒，也不会出现皮痒、皮痒，也不会出现皮炎的这种现象。
0: 如果要是皮痒的话，咱就抹药膏。
1: 如果皮痒的话，建议家里边找一个粗一点的擀面杖。你的妈妈会为你解决这个问题。
0: 就是、东北一般我们都用笤帚嘎
1: 啊，笤帚嘎的粗一点的
0: 啊、
1: 哎，
0: 哨子头，
1: 哨子头。看来你这是非常非常的有经验啊。那么对于另外一部分人来说呢，他们的身体的免疫系统呢里边就就是有一些物质就是看这个山药粘液不顺眼会产生那种明显的过敏反应，不仅会痒痒还会出现皮肤红肿等等，像荨麻疹那个样子的风团等等啊。那么这个过敏反应的产生呢这个也是说明就是你的身体本身的这个体质是这个样子的，如果要是真的就是那种碰到山药可以说是山药过敏了啊，出现那种就比如说红肿啦、瘙痒啦、溃烂了这种情况的话呢，就建议你不要再吃山药了，别管它多好吃，你就离它远远的就行了。
0: 嗯，
1: 哎，那么就像你刚才提到，就有些人家摸到这个山药，它的这个不会出现痒的这种感觉啊，
0: 啊，
1: 也是说明人和人的体质不同，人家就是天生这个山药不过敏，对不对？
0: 对
1: 啊，所以说这个就没有办法了啊，
0: 就没有办法，就羡慕不来呗，就是
1: 羡慕不来啊。
0: 嗯，
1: 那么如何避免自己的手被山药弄得奇痒无比呢？其实
0: 戴手套啊，
1: 其实很简单，你不碰它，
0: 不是，就是该吃咱还得吃，因为吃山药对身体特别好。
1: 对，
0: 山药真的是就是。

0: 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食物。比如说你在减肥期间什么的，你吃点山药，既补充各种维生素啥的，对身体还好，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哎，然后之后这山药特别好，别不吃它。但是咱讲究点方法呗，
1: 比如说戴手套，是不是
0: 啊？戴手套，穿防护服，
1: 穿防护服吗？
0: 啊，
1: 这也太夸张了。
0: 如果你实在害怕的话呗，
1: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你还可以把这个山药放到开水里边烫一会儿，你再削皮啊。高温呢，可以让山药里导致水氧的成分的活性这个逐渐减弱或者是丧失啊，这种也能稍微好一点点啊。
0: 哦，
1: 而如果你已经摸到了，而且已经开始手痒了，
0: 那就用水洗啊。
1: 对，你就大量的水清洗啊，降低制氧物质的那个浓度
0: 就好。
1: 或者是还有人说什么呢，拿吹风机吹一吹也有，这也有很好的效果，据说可以止痒啊。哎，此外呢，还有一些小伙伴们献出了他们的这个平时处理山药的一个好的计策，比如说涂白醋啊，涂白醋也有可能会止痒啊。还有说用火烤，
0: 用火烤那不行，
1: 烤着烤着不是山药熟了的问题啊。
0: 对
1: 啊，
0: 这个不能用火烤，因为用火烤之后呢，家里边没孜然就不好办了。
1: 不是，它这个确实是有科学依据啊，因为用火烤据说可以让这个皂角生物碱的成分分解啊。
0: 是它是分解了，我也熟了。
1: 对，
0: 哎，对吧？我也熟了，没有孜然，我这爪我啃不了啊。
1: 但是它只有就是怎么说呢？它只有科学上面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啊，但是它并没有生活当中的一个解释。
0: 我相信就大家伙没有实际操作这一步吧。不必尝试。
1: 是的，
0: 想要尝试，记得把家里什么孜然、辣椒片都买好。你再去尝试，
1: 哎，
0: 好吧。
1: 另外呢，还有一种什么办法呢？就是用醋加淀粉加洗米水，再涂上生姜烤的这样的办法。
0: 哎呦我天哪，你就多洗一会儿吧，这个太复杂了。你就记得整山药之前戴手套或者穿防护服，给自己捂严，溜呀溜呀的。
1: 对，
0: 就是雪山有很多办法，你看人家有一些能人，
1: 办法总比困难多。
0: 对呀，拿筷子插住山药。然后另外一边戴个手套，你就刷刷刷刷
1: 这个也很快，
0: 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对吧？你就稍微注意一点就可以了呗。
1: 是，
0: 没有那么可怕。
1: 而且不用特别担心，因为山药它就是会导致你手痒的这个小问题啊，它不会持续特别久。
0: 哎嗨，
1: 哎，你过一会儿它可能就消失了。
0: 哎嗨，
1: 所以也不用特别担心。
0: 哎嗨，哎嗨，
1: 如果你要是说没有那种成片的过敏反应的话，其实不用太过操心。
0: 如果要是真
1: 过敏了。
0: 整点过敏药呗，那咋整？
1: 如果过敏了的话，还是要及时就医啊。就是、
0: 抹点小药膏，
1: 抹点小药膏哈。
0: 其实过敏药，
1: 山药过敏的人挺多，芒果过敏的人也非常多。
0: 芒果过敏这个很要命啊，
1: 对，
0: 因为它这个会导致你呼吸就是
1: 不
0: 顺畅。
1: 对，
0: 然后山药基本上过敏都是外边那
1: 手痒
0: 导致皮肤过敏。
1: 嗯，
0: 对，和那种过敏的不是，当然除了吃山药过敏的人以外、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哦，
1: 对，还有就是菠萝过敏的人也挺多的啊。我这个最近。应该去找一找，就是网上比如说那种比较奇葩的过敏反应啊。我前两天做节目的时候还听说有那个母乳过敏的，还有金属过敏的，就各种各样的过敏反应。
0: 我就是金属过敏、啊、
1: 你金属过敏，
0: 金属过敏，所以我一般你看我戴不了就是一些什么装饰耳钉啊、项链啊、戒指啊，就是基本上那些。
1: 你对金的也过敏吗？
0: 金的不过敏
1: 呀、yeah, 那你这过敏好，
0: 金的不过敏，但是金属过敏。
1: 就简单来说，就是对便宜的比较过敏，
0: 哎，
1: 对贵的就不过敏。
0: 银饰品也不过敏，就是银子和金子不过敏，
1: 纯的得是纯的、
0: 啊、然后就是那些个钛钢的啥的我都是有点小反应，但是如果要是那些个金属其他的物件的话就是过敏特别严重。就是以前我扎腰带你知道吗，就腰带的头不能弄铁头、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就是肚子上就会总过敏，尤其到夏天的
1: 时候。哎，我求你个事儿呗。
0: 嗯，
1: 我家有一个镯子，
0: 想试试是银的还是？
1: 我
0: 拿我试啊，
1: 你戴两天。
0: 我
1: 看过不过敏，
0: 我要过敏了的话那药可贵了。
1: 是吗？
0: 嗯，
1: 比鉴定费贵是吗？
0: 哎嗨，
1: 那我还是出去找人鉴定吧。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

0: 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7: 众人齐把智慧烧，
8: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1: 来听汤面啊。
0: 好的，
1: 一个谨小慎微的教授在妻子住院之后就死了。
0: 谨小慎微的教授在妻子住院之后就去世了。他去世的原因是因为被吓死的吗？
1: 不是。
0: 他和他这故事里边是不是只有他和他妻子啊？
1: 是的。
0: 他妻子是不是在生活当中对他一定要有一定的用处或者是帮助啊？
1: 就是妻子对你没有帮助、
0: 就是、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某一件事情只要是他妻子不帮他做或者是没有办法去帮助他的话，会让他觉得心里很不安。
1: 不光是教授，可能咱也是这样的，你两口子在一起都是这样，
0: 比如私房钱被老婆发现的时候谨小慎微的教授
1: 内心特别的不安，
0: 内心特别的不安是不是私房钱这个
1: 没那事儿啊？没那事儿、
0: 啊、没有哈。
1: 哎，你先猜一下这教授他是怎么死的。我觉得
0: 教授死了，
1: 他最终的是这个死，
0: 他媳妇儿没去世是不是、啊、
1: 在妻子住院之后他
0: 媳妇儿只是住院了，
1: 只是住院了
0: 没去世。
1: 对，
0: 那他这个丈夫去世的主要原因是自杀吗？
1: 属于自

0: 杀吗？这个我觉得是有点像自杀的这个样儿似的，但是
1: 自杀了。但是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自杀？
0: 对对，
1: 还是说有外在原因？
0: 有外在原因，
1: 有外在原因。
0: 你说是自杀，我不太知道这种方式属不属于自杀。我搜索一下啊、哦，搜索一下看，看这种死的方式是不是自杀？
1: 这么严谨吗？就是这故事里面有第三个人吗？
0: 就他俩，
1: 就他俩。
0: 嗯、
1: 老婆住院是因为生病吗？
0: 啊、是。
1: 这个教授他是医学类的教授吗？
0: 你不用管他是哪类教授，不重要
1: 啊。也就是说这老婆住院的这个事儿、
0: 啊、你看啊，这个有关于是不是自杀的这个描述还不是准特别的，就是不是特别准确、
1: 嗯、
0: 就是你要看他这个死的行为是属于就主观意识上的、
1: 哎呀呀呀，
0: 还是客观的。但是这个教授我觉得他是客观的，客观的那他可能就不属于自杀。
1: 这教授人格分裂呀、啊、
0: 不是。
1: 有病吗？这教授？
0: 这个有点病，
1: 强迫症？
0: 不是。
1: 是我们常见的病吗？
0: 不太常见。
1: 脑子的病吗？
0: 嗯，不算是。
1: 精神类的？
0: 哎，精神类的。
1: 精神有问题？
0: 哎，
1: 精神有问题。
0: 嗯，
1: 他离不开他妻子。
0: 是的。
1: 他妻子住院的这件事只是因为生病，没别的原因，
0: 没别的原因。
1: 他妻子只是单纯的住院了。
0: 对，他妻子。
1: 他的这个精神疾病导致他离不开他妻子。
0: 是。
1: 那现在就是要猜他这个精神疾病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是吧？
0: 我觉得猜这个也有点难。我觉得你还是猜他怎么死的。我觉得猜到了之后你可能就是
1: 是他妻子走了以后这个影响到他的生活了，是吗？
0: 是的。
1: 吃饭吗？
0: 对，
1: 影响到他吃饭了。
0: 哎，
1: 他媳妇知道他的饮食习惯？
0: 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其他的原因。
1: 过敏吗？
0: 不是。
1: 他是不能看到某一种食物吗？
0: 不是。你猜到跟饭有关系，那你猜到这个教授是怎么死的了吗？
1: 吃饭吃死？
0: 不是。
1: 吃错东西了？
0: 不是。
1: 自己做饭？
0: 不是。
1: 他老婆如果要是住院了的话，那他怎么解决他的晚饭呢？
0: 对呀、啊、
1: 别人给送呗？
0: 没有人给送。
1: 不是自己做？
0: 哎，
1: 没人给送。
0: 哎，
1: 他饿死的？
0: 是的。
1: 这个人他是不是从来不下厨啊？
0: 他确实是不下厨，但是他有一种疾病。你现在基本上这故事的后半段都猜对了
1: 啊。
0: 啊，
1: 他这疾病是什么呢？金属过敏，不能配菜，不能碰菜刀。哎，真的，你金属过敏你能碰菜刀吗？
0: 我能啊。
1: 那你不金属过敏吗？
0: 我家菜刀木头把啊。
1: 啊，然后你不碰前面的那个，
0: 不是
1: 金属的。
0: 你这个金属过敏，你也不是说碰一下马上你就起疹子吧？
1: 啊
0: 啊！谁金属过敏？就这边就是碰都不能碰一下，马上起疹子。那咱这个话筒，这还是属于金属的呢。那有的时候这脸还碰上的，
1: 对呀、啊，
0: 不能马上就起啊，它得是长时间的
1: 触电般的过敏，
0: 就是长时间的这样待在你的皮肤上，比如说一个小时、两小时、一天，然后之后它才产生过敏反应。能马上就过敏吗？那也太神奇了。
1: 我
0: 你说脸上长个痘那瞬间就能长的吗？那是
1: 你晚上长痘这个真是瞬间就长了，口腔溃疡也是瞬间就口腔溃疡了。来啊，咱们再回到这个教授的这个事情上。
0: 嗯，
1: 那这个教授是因为吃不上饭还是吃不起饭，还是因为
0: 他也能吃得起但是他
1: 吃得上
0: 就不吃？
1: 哎，他疑神疑鬼的，他是不是总觉得有人要害他呀？
0: 哎，
1: 他总觉得有人要害他，他只吃他妻子做的饭。
0: 是的。
1: 然后他妻子住院没法给他做饭，他就给自己饿死了。
0: 是的，汤底就是这样的啊。教授他有被害妄想症。
1: 哎呦我的天，
0: 这是不是也是精神类疾病？
1: 算了，
0: 总觉得有人要毒死他。
1: 哎呀，
0: 所以他只吃自己妻子做的食物。有一次他的妻子生病住院好几天，没有人给他做饭，他就这样活活的饿死了。所以你说这是属于自杀吗？他一定不是主观意愿上我就是想要饿死自己。
1: 是
0: 吧？这是客观的，这就不
1: 是。我知道他是不是自愿的，
0: 因为他宁愿饿死，也不愿意吃别人的食物。
1: 我真服了，这是。
0: 本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

Hello， 各位，中午的12:02，欢迎守候，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正当午，我是英慈。很高兴在这样一个正午时刻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歌单，来分享今天的心情和故事。那么我们来感受一下此刻的这首歌呢，是银河乐队带来的一首《绽放》。选择这样的一首歌，在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也希望表达一种非常美好的祝福吧，祝福每一位朋友，此刻的你像花一样绽放。

0: 一首歌来自银河乐队《绽放》送给你。
1: 也许时间的
0: 也在歌曲当中感受今日的温暖，正午时刻和你一起分享。我是英慈，这里是娱乐正当午。今天我们要开启音乐密码，也在歌当中走。

有人说银河乐队是冲浪手，他们是浪漫与青春的碰撞。在北京的音乐圈里呢，出现了一支新兴独立的乐队银河冲浪手，他们成立于2021年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组合，分担有主唱、吉他手、贝斯手和鼓手。而银河冲浪手以80年代复古迷幻的音色为基调，完美融合了电子流行与合成器流行，呈现出一种别具一格的独立摇滚风格。乐队的创作灵感源自青春、激情与浪漫，三者交织成了他们音乐核心。银河冲浪手已创作了超过30首的原创作品，歌颂着无畏青春、浪漫爱情以及生命的意义。而这些作品在独立音乐和合成器的丰富渲染下呢，形成了他们独特的音乐标签，一种与众不同的北京之声。自成立以来，银河乐队冲浪手自豪地举办了3次全国巡演，演出场次高达58次。他们积极参与各类的拼盘演出，累计接近100场，逐渐在独立音乐圈内呢积攒了人气。2024年初的时候，他们将首次新专辑《行星为陨落》推出市场，这一作品注定会引起市场的广泛关注和期待。不久之后，他们和预想的一样，银河冲浪手在2024年的时候完成新专辑的全国12站巡演，也因此获得了乐迷的热烈反馈。在全国各地乐迷亲密互动当中，乐队的魅力愈加耀眼，同时也让他们在音乐之路上迈出更加坚定的步伐。或许值得一提的是，对那些热爱音乐、追求独立与个性的听众而言，银河冲浪手无疑是值得我们感受到的一种力量。有人说，这种力量是来自新生代的震撼力量。

或许在某个夏天，总会有一个人，或者一件事，也或者是一首歌，让你难忘。某一年的夏天，奥运健儿的身姿是否印在了你的脑海里呢？当他们拼尽全力获得荣誉时，你有没有热泪盈眶？我们的爱是拼搏的体育健儿，我们自豪的是未来越强大的祖国。时光的背面是他们汗水与泪水，希望这首歌可以让你再次回到不久前的那个夏天。这首歌叫做《时光背面的我》。歌曲是由陆柯、燕十八作曲，发行于2021年7月6日的《时光背面的我》。无论是这首歌的前段部分啊，在各大平台上，我们都能听到他们很让人热血盈眶的时候吧，或者说这首歌本身就具备这样的能量。这首歌特别特别的感受到的是，我觉得每一个我们自己都会在时光背面有另一个你，或许是那个更加坚强的你，也或者是那个大家不曾看出你是那么努力的你。总会有一个时光会照亮你所有的努力和汗水，总会有人看到你不一样的闪光。好吧，时光背面的我，在奥运会期间，它可以让很多人破防，朗朗上口的旋律也点燃了多少国人的心中之火。就像歌词唱的那样，你不知道风的颜色，不知道被吹散的轮廓，但你一定知道那个你自己。

这首歌叫做《你的答案》。有人说，在至暗时刻，这首歌是唱给每一个追光者的生命战歌。雨夜的街角，路灯在积水里碎成无数光斑。凌晨两点加班完，上班族耳机上会塞上耳机吗？或许地铁末班车的白领在紧握吊环，也或者图书馆走廊里考研学子默背单词的侧脸。或许画面我们感受到外卖骑手在暴风雨中护住餐品的剪影。在这些无数个瞬间，总有一段旋律能像一束光，精准地击中内心最柔软也最坚强的地方。你的答案，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根用音符编织的，在迷雾当中为每一个负重前行的灵魂打开一扇透气的天窗。或许这首歌能火遍大江南北，成为一代人的战歌，是因为它没有停留在困境的苗木上。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无论是面对学业的压力、职场的挫败，或者还是生活的琐碎，我们都需要一个情绪的出口。这首歌告诉我们，不是黑暗终将过去的必然，而是在黑暗当中不要停止寻找的姿态。正如歌词最后所揭示的，真正的救赎源自你自我认知的重建，那答案其实就是你自己。当城市天际吞没最后一颗星辰，那些戴着耳机匆匆行走的身影仍在续写未完成的乐章，而你的答案没有给出标准解，却教会我们

我是英慈，这里是音乐密码，请你听歌。有人在夜市烟火当中唱歌，有人在城市喧嚣中忙碌，也有人眼波流转，迎面撞进夏日晚风。新的故事即将在夏天的汽水当中碰杯中开始。这首歌《小城夏天》送给你，

关于爱情，你有怎样的解答？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种答案，也许你的爱情是那种轰轰烈烈，也许是那种默默无闻，也或者你是一种感受中，可能爱这个字很难让我们用确切的词或很多语言来形容，而这样的一首歌，它表达的又是怎样的爱？2021年，一首《阿依莫》在很多平台爆火。这首歌曲有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和恰到好处的少数民族风情。这首歌在全网掀起翻唱的热潮，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啊，这首歌真的是有种震撼的感觉吧。而这首歌呢，来自阿吉泰组合，这个组合是蒙古族的塞奇拉组建，成员包括彝族的吉子古切和迪莫。

用民族音乐元素来打动听众，这是不为常见的。或许这样的一首歌总会在某个时刻你听到后会觉得很舒服吧，因为他唱出了虽然爱情的滋味，但他也用他自己的方式诠释了爱另一种定义。2012年，他们成立了阿吉泰组合，阿吉泰蒙语意喻万事吉祥、幸运、和谐。或许他们是希望这样一个团队能像太阳一样正气、有能量。其中成员当中呢，吉子古吉是彝族人，他曾是在这样一个非常有民族风情部落里的驻唱歌手，后来正式加入了阿吉泰。民族组合，他们作品以流行音乐为主线，融合呼麦、山歌等民族音乐元素，这也成为了阿吉泰最具标志性的风格。在他们看来呢，可能这也是他们的一大特色，用民族语言创作，加入民族音乐元素，也许是一种他们各自的本领。民族音乐经历了多年沉淀，有着真实的情感，很容易打动人。阿依莫这首歌鼓励女孩要追求自由，追求自己，

别让岁月划过你的皱纹。阿依莫这首歌在2017年年底发行，2021年突然掀起全网翻唱的热潮。对于这首歌的爆火，吉子古切认为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阿依莫发行后，他说彝族老乡们对这首歌的评价很高，他们回去参加火把节，那当地小孩都会唱。当时隐约觉得这首歌可能早晚会打火，到了2021年左右，很多人开始翻唱这首歌，渐渐有更多的人来私信他们说这首歌曲怎样合作。这首歌曲真的是出圈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感觉像中彩票一样，挺有趣的。也或许这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一首歌，如果你用心，或者一个作品，你真正用了心，它一定会被发现，就像你的努力永远会发光。

相聚有时时光能缓，故人不散，抹不去的记忆，忘不掉的音符，让我们细细聆听这些歌里的时光。我是英慈，这里是音乐密码。

北京时段的12:4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正当午，我是英慈。开启音乐密码，走进今天的，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音乐人是许嵩。

走进音乐人许嵩。在华语音乐宏大舞台上，有那么一位艺人，以他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情的歌词赢得无数听众的心。他不仅是华语乐坛重要人物，更是许多歌迷心中不可或缺的灵魂歌手，他就是许嵩。或许对很多歌手来说，音乐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早期面对音乐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之间的差距，许嵩经历了无数挫折和失败，但正是因为这些才塑造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也逐渐练出了他独特的音乐风格。

很喜欢这首歌，在唱到最后的部分。或许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如果当时这首歌是许嵩演唱的国语流行歌，发行于2009年的1月10日，对于这首歌有强烈的叙事感与自嘲意味。没有那么多的如果，只有那么多的当时吧。

这首歌是许嵩带来的《城府》，或许他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他的音乐才华和低调的

人生态度赢得众多粉丝的支持。同时在情感世界当中，他也表现出很多年轻人的那种榜样精神。在这个浮躁时代，许嵩用自己的实际来证明自我追求与梦想的重要性。或许每个人都应该问一句，你的城府有多深？许嵩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种环境，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初心，不断努力，就一定能够实现你的梦想。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音乐才子，用音符和生活向世人展示出什么才是真正的成功，也在未来相信他会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优秀作品，期待着这份与生活的美好相创。

你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一首歌千百度送给你，我们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说一声再会了。那么此刻我要打开一首许嵩的《山水之间》，明天不见不散。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舔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潇潇。滑雪、田径、击剑，现代有着各式各样的体育运动，不同种运动就像一个个暗藏着惊喜的礼物，等着人们去发现、去探索。不禁想知道，古代又有什么样的体育运动呢？提起古代人的休闲娱乐，人们脑海里最先浮现出的就是吟诗作画、对弈抚琴的画面。其实呢，古人运动起来比我们想象中要野得多。今天就带大家穿越时空，一起来感受那些风靡古代的体育运动，保证让你大开眼界。射箭，射作为古代六艺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周代时，射箭不仅是狩猎和战争技能，更成为重要的礼仪活动。《礼记》中就记载，男子15岁便开始学习射箭，各种射礼比今天的高考还要隆重呢。唐代武则天首创武举制，射箭是核心科目之一。宋代的城市中出现了民间射箭社团、弓箭社，鼎盛时期成员超过10万。明清时期，乾隆皇帝更是射箭高手，曾在狩猎中一箭射穿2只黄羊，古人射箭的精准度令人惊叹。战国策记载，楚国养由基能在百步之外射中杨柳叶，成语百步穿杨由此而来。这不仅仅是力量，更是极度专注的结果。蹴鞠，如果说有一项古代运动风靡2000年，那一定就是蹴鞠了。这项运动最早记载于战国策，在汉代获得大发展。汉代蹴鞠场设有球门，双方各6人对抗，规则已相当完善。曹操是个超级球迷，魏略记载，他好蹴鞠，虽在军中，常于帐前蹴鞠为乐。那么唐代蹴鞠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了，充气球出现了，球体更轻，弹跳更好，女子蹴

居也开始流行。到了宋代达到巅峰，齐云社成为世界上最早的足球俱乐部，高俅更是因球技高超官至太尉。有趣的是，汉代蹴鞠25篇是中国最早的运动专业书籍，可惜现在已经失传了。从汉画像石到明清瓷器，蹴鞠的身影无处不在，见证了中国人对这项运动的千年热情。马球，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唐代长安城的月光下，贵族子弟骑着阿拉伯骏马，手持月杖击球入门，四周火炬通明，观众欢呼雷动，这就是唐代风靡一时的马球运动。马球源自波斯，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唐太宗李世民是首批爱好者，此后成为唐朝国球。公元709年，唐朝与吐蕃的马球比赛堪称古代国际友谊赛，最终唐队获胜。唐代女子马球别具一格，她们常常骑驴比赛，以降低危险性。这项运动不仅考验骑术和球技，更是财富与地位的象征。一匹好马的价值相当于今天的高级跑车。脚底，它又称相扑，是中国最古老的竞技运动之一。传说皇帝战蚩尤时，士兵们带牛角练习格斗，视为脚底起源。秦代将其规范化，汉代成为宫廷娱乐项目。《史记》中就记载，汉武帝在宫中举行脚底表演，300里内百姓皆来观看，这种盛况堪比今天的奥运会开幕式了。投壶，投壶起源于射里，春秋时期士大夫觉得射箭场地要求太高了，于是发明了室内版投壶。这项运动在宴会中特别流行，兼具竞技与礼仪功能。《礼记·投壶》详细记载了规则：壶径长七寸，口径二寸半，长度分五种，参与者需站在规定距离外，将矢投入壶中，投中多者胜，负者饮酒。汉代投壶技艺惊人，有人甚至能闭着眼睛投，还有人能一失投入反弹后再入壶。明代投壶奏史记录了100多种技法，如仙人背箭、过桥光盘等，技巧性不亚于现代飞镖。水秋千，如果评选最具观赏性的古代运动，水秋千当之无愧。这项宋代水上运动结合了秋千与跳水，堪称12世纪的极限运动。东京梦华录记载了汴京金明池上的精彩表演，船上立秋千，一人在荡至最高点的时候腾空而起，在空中完成动作后落入水中，这需要精准的时间判断和卓越的跳水技巧，与现代高台跳水异曲同工。北宋皇帝常亲临观看，并与民同乐。水秋千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艺术表演力，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富创意的体育项目之一。这些古代运动不仅是娱乐，更是文化、礼仪甚至哲学的体现。从射箭的观德到蹴鞠的战术，从马球的勇猛到捶丸的优雅，古人早已在运动中探索着人类身体的极限与精神的境界。下次当你观看或者参与体育运动的时候，不妨想想，你正延续着几千年来人类对力量、技巧和美的不懈追求。这些古老运动的精神早已跨越时空，融入我们每一次挥汗如雨的瞬间了。

花朵凋零又重开，流水退去再复来。我们以为季节翻来覆去，以为时间循环往复，而生命总是周而复始。可不是的，昙花即开即落，流水一去不返，再开的是新花，再来的是新水，都已不是旧时的那些。所谓少年，也是一去不复返的事物。所以成长是一种残酷的东西吗？因为逝者如斯夫，一切终将在成长中失去，不可避免，无法挽留。我们要告别的是过去，有时甚至包括未来。少年想象未来，在清凉里，于是看见树也浓绿，水也柔情，看见天湛蓝，云柔软。长大以后才知道，原来世界会越来越大，原来只要你转身，四面八方都是前方，生活总有出路。从开头到结尾，现在的昙花，暗涌的芳香，远去的夜晚，以及少年的每一分每一秒。但少年是每一分钟的绽放和流动，生活永远也仅仅是正在发生的此刻。总会有新的花，新的叶，新的流水，新的路。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

什么东西是纸包风？答案非扇子莫属。不仅现代人能享受到扇子的作用，古代人更是将扇子发展出了多种形制。各式各异的中国扇子贯穿古今，历久弥新，至今仍带给人间一种相当便携的清凉。仪仗扇，扇子的历史可上溯至远古虞舜时代。据西晋《古今注》记载，五明扇，舜所作也。舜帝造扇并非为了纳凉，而是为了彰显广开视听、求贤自辅的治国理念。这种用五色雉羽或织物制成的长柄大扇，从一开始就是权力和地位的符号。商周时期，扇子的等级制度更加森严。周礼规定，天子八扇，诸侯六扇，大夫四扇，士二扇。那个时候，扇子有一个专门的名字，煞，由奴仆高举，为帝王遮阳，挡风避沙，彰显威严。唐阎立本的《步辇图》中，唐太宗李世民端坐步辇之上，身后宫女执长柄团扇随行，正是上古一扇一风的生动写照。这种仪仗扇一直延续到清末，慈禧太后的照片中，仗扇依然是皇宫中与宝座屏风并列的固定陈设，营造出雍容华贵的空间氛围。羽扇，说到扇子，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手持羽扇的诸葛亮。《三国演义》中，头戴纶巾，身披鹤氅，手执羽扇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羽扇取材于禽鸟羽毛，色白至青，既有仙风道骨，又彰显从容不迫。魏晋时期，羽扇是名士标配。陆机等人将江南使用羽扇的习俗带入中原，一时熙然贵之。在古代文学世界中，羽扇常与纶巾、芒鞋相提并论。

象征着名士风流与隐者高操。从李白到苏轼，无数诗人吟咏白羽扇，将它与中国文人的演绎情怀紧密相连。手持白羽扇，脚步青芒履，这样的意象成为中国文化中独特的精神符号。团扇，心列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班婕妤的这首《怨歌行》又名《团扇诗》，将团扇与深宫女子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失宠的婕妤把自己比作团扇，虽在夏天为君王所用，却常恐秋天来临。自西汉至明代，团扇广为流行，因形圆如月，又称丸扇、弓扇。团扇以竹木为架，以素丸为面，具有圆、白、清、净的特点。唐宋时期，团扇成为绘画的重要载体。我们现在看到的许多宋画，如宋徽宗的《琵琶山鸟图》，便是画在团扇扇面上的。在实际生活中，团扇还有更多妙用。女子手握青罗小扇，或扑打流萤，显其活泼灵动；或以扇帐面，戏中窥人，欲说还休，尽显女性娇媚之态。团扇从此成为中国文学艺术中女性美的重要符号。折扇，北宋时期一种新型的扇子传入中国，这就是折扇。真正让折扇大行其道的是明朝永乐皇帝。朱棣见这种扇子卷舒方便，便下令工部如是为之，便赐群臣。从此折扇成为明清文人的标配。清人李汝珍《镜花缘》中描写九楼九宝都要如金素服，戴着眼镜，手拿折扇，以伴斯文。折扇的兴盛与书画艺术密不可分，扇面成为文人墨客施展才华的天地。沈周、文征明、唐伯虎、仇英等名四家都是扇画高手。扇骨制作也日益讲究，棕竹、香妃竹、乌木、象牙、玳瑁，配上雕刻、镶嵌、漆画等工艺，折扇成为集诗、书、画、印、雕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品。一把小小的折扇堪称文人雅士的移动名片，出门在外，谁也不认识谁，扇子展开，看看谁题的字、谁画的画、谁雕刻的扇骨，便可透露出主人的品味。蒲扇，与宫廷和文人的精致扇子相比，普通老百姓的扇子要朴素得多。最常见的便是蒲扇，取自南方生长的蒲葵叶，制青价廉。东晋时期有两个关于蒲扇的著名典故，一是王羲之为卖六角竹扇的老妇题字，使扇子价格翻倍；二是名士谢安手持一把滞销的蒲扇扇动，产生巨大的明星效应，引得京城人士争相抢购，扇价翻了数倍。广东新会的葵扇至今已有1600多年历史，一把好的葵扇要经晒场、撑扇、晒白、剪扇、背扇等20多道工序。扇面书画，扇面书画是中国传统艺术中独特的门类。由于扇面形状特殊，构图布局极考功夫。明代书法家祝允明曾把在折扇上作画比作美女在瓦砾上跳舞。扇面虽小，意境却大，画家们咫尺千里，
或写危崖高耸，或画老松求曲，或作渔舟泊岸。花鸟画则多取四季花木，疏简折枝；人物画常写松阴侧杖、临流抚琴的高士。求善一叶，胜画三尺，这句古语足见善画的价值。历代书画名家无不涉及扇面，从宋代的团扇绘画到明代的折扇书画，再到清代民国扬州八怪海派名家，都有大量的扇画精品传世。从顺帝的五明扇到今天，扇子在中国已经走过4000多年的历史，它既是身份的象征，也是实用的工具，既是艺术的载体，也是情感的寄托。一把小小的扇子折射出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心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当我们拿起一把扇子轻轻摇动，那一缕清风中依然能够感受到先人的智慧与情怀。在这个空调普及的时代，或许我们更应该重新拾起扇子，感受那份人与自然的和谐，品味那份从容与优雅。扇底清风吹拂了千年，愿它继续吹拂下去，将中华文明的气息带向更远的未来。一个人坐在窗边，听蝉鸣鸟叫，看云飘叶动，世界喧闹如常，而自己是安静的。安静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深度的放松和休息，尤其是在如今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有时知道的太多，思虑的太杂，不仅无法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反而容易加重自己的焦虑与疲惫感。当我们的注意力被太多事物瓜分，内心各种各样的声音此起彼伏，那种由专注而带来的安静便成为一种奢侈。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安静是因为摆脱了外界虚名浮利的诱惑，丰富是因为拥有了内在精神世界的宝藏。保持安静、静止与独处，世界将在你脚下自由而狂喜地滚动。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慢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
1: 欢迎收听诗雨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路网通全域，协同兴四市；燎原铺就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互联互通快车道；
1: 我市全力推进汛后恢复工作，保障农业生产和城乡群众正常生活秩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想抓都市圈机遇，赋能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眼下我市城乡交通建设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从连通周边城市的国省干线改造现场，到串联村镇阡陌的农村公路养护一线，一批公路建设养护项目加速落地实施。燎原以完善全域路网体系为抓手，打通对内微循环，畅通对外主通道，持续强化与长春、四平等地交通互联互达，以高质量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赋能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协同融合发展。农村公路是城乡联动、区域互通的毛细血管，全市四好农村路建设项目正全面铺开，持续打通交通微循环，夯实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区域内敛根基。走进东丰县南屯基镇北屯基村，新修筑的路肩挡土墙与边沟防护整齐规范，有效消除道路边坡失稳、排水不畅的安全隐患。柳泉村路面养护大修施工有序推进，工程机械往来作业，道路破损路段逐步翻新。大洋镇集体村挡土墙砌筑工程已全部完工，农村公路防灾抗灾能力显著提升。作为乡镇出行要道的县道东草线纵贯东丰县南部，22.4公里美丽农村路覆盖沿线村落，更是草市往来长春的重要通道。沿线衔接吉双高速、迎东高速、沈吉高速多处收费站，区位连通优势突出。当地多年持续对东草线实施提档升级，如今整条线路路域环境整洁美观，桥梁结构安全稳固，交通标识防护设施规范齐全，成为美丽农村路示范路段。东丰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王恒玉：
2: 目前各项工程正在高效有序推进，其中26.7公里的农村公路养护大修工程已于6月初全面启动施工，道路修缮、涵洞改造等关键节点工程稳步推进，扎实落地。148公里农村公路安防隐患整治工程进度已完成70%。
0: 全市农村公路整治、安防、危桥改造各项任务同步提速，建设进度喜人。本年度计划实施393.1公里农村公路畅返不畅整治工程，目前已有365公里完成设计批复，35公里路段正式开工建设。全年计划改造8座危桥，现已全部完成设计批复，其中4座桥梁顺利完成招投标，即将进入施工阶段，农村道路通行安全与通行品质同步升级。市公路管理处农村公路科科长崔小旭：
3: 四好农村路建设工程整治乡村道路，打通城乡内外交通微循环，我们以全域一体化路网为抓手，畅通对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交通脉络，依托便捷的路网带动乡村产业，促进区域协同，用交通高质量发展赋能全市乡村全面振兴。
0: 国省干线公路作为衔接城市、串联都市圈的交通主动脉，改造养护工程同步攻坚发力。国道吉阿公路 G303 燎原绕岳线项目规划全长38.25公里，采用80公里每小时设计时速、12米标准路基宽度。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干线公路通行承载力， 强化辽源与四平市公路路网衔接水平，助力两地深度嵌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发展格局。在国道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路面改造工程现场，大型洗刨机、摊铺机轮番作业，建设场面如火如荼。该路段全长 10.072 公里，为一级公路结构性修复养护项目，自六月初开工建设以来，施工单位抢抓施工窗口期，稳步推进工序，道路左幅旧路面层洗刨作业已全部完成，现阶段集中开展旧路基层洗刨、水稳碎石基层重新铺筑及各类附属配套工程施工。当前已有2公里水稳碎石基层铺设完毕，项目预计今年10月末竣工通车，届时继303干线通行条件将实现大幅改善。总概算投资4.8亿元的国省干线公路养护工程，作为15-55年规划分年度实施重点项目，统筹推进国道 G303、省道 S208、S209 共计88.3公里道路养护修缮工作，持续优化市域干线路网通行条件，不断提升市域内部公路互联互通能力，全方位夯实辽源全面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交通基础。交通兴则城市兴，路网通则协同活。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盯紧各类公路项目建设节点，统筹抓好农村公路提质、国省干线升级各项工作，持续织密内畅外联、全域贯通的交通路网，不断拉近辽源与长春、四平及周边区域的时空距离，以四通八达的交通脉络持续释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协同发展动能，为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交通力量。防汛进行时，
1: 本台记者报道，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市连日出现强降雨天气，随着本轮强降雨天气的结束，各县区及部门周密部署，多措并举，全力以赴恢复城乡面貌，保障农业生产和城乡群众正常生活秩序。东丰县抢抓晴好天气，组织城管环卫工作人员联合消防部门开展全域清淤保洁作业，工作人员采用高压水枪对淤泥重点堆积区域进行冲刷清理，同步集中清运淤泥、垃圾杂物，快速恢复公共区域环境原貌。在河道沿岸，工作人员对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全方位防疫消杀，消除雨后潮湿环境滋生蚊虫细菌，从源头降低公共卫生安全风险。东丰县城管局公园管理中心主任王浩：
4: 我们将持续加大人力机械投入，扩大清淤保洁作业范围，开展拉网式排查清理，彻底清除雨后淤泥、杂草及各类垃圾杂物，同时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巡查保洁管护，及时整改问题，补齐短板，全力保障城区路面干净整洁、河道通畅、环境美观，为广大市民营造安全、舒适、整洁的人居环境。
1: 东辽县迅速集结专业养护力量与机械设备，对303国道集贤段开展路面清扫、淤泥清运、积水抽排、边沟疏通作业，对足金县072县道全线清理路面碎石、散落淤泥，疏通堵塞的涵洞与排水沟，各乡镇党员干部志愿者全员上阵，采取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清理村内道路杂物、河道漂浮物、田间秸秆、沟渠及桥洞的淤积杂物，引导组织村民清扫村内公共区域的杂物淤泥，全方位清除汛后遗留隐患。降雨过后，龙山区工农乡干部带头，村民齐上阵，对淤堵的村组道路、边沟、公共区域进行全覆盖清扫，及时清除路面的淤泥和散落杂草，同时逐条疏通堵塞沟渠、塘堰，保障排水顺畅。对房前屋后的乱堆乱放、废弃杂物也一并进行集中整治，消除雨后卫生隐患。龙山区工农乡王家村村民杨道玄：
5: 这几天雨下的吧，特别大， 完了下完雨呢，这个边沟完了积一些那个柴草，烂淤泥啥的，村干部吧看着也非常着急，老百姓也着急，那个干部百姓嘛及时的清理，完了那疏通的那个沟渠和那个桥洞呢，老百姓看着呢也非常的舒心放心了，以后再下雨的话就不怕堵了。
1: 为尽快恢复城市道路和旅游景区周边的环境整洁，先驱环境卫生管理中心迅速组织开展清淤保洁，在泰安大路等重点区域，人工加机械协同作战，高压冲洗车率先开展作业，保洁人员精细化跟进，全方位清扫路面杂物与残留淤泥。西安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西安站泰安大路段班长文道红：
6: 雨后我们第一时间展开了集中清扫工作，任务分工明确，就是想早点把路段清扫干净，让老百姓和辽源的游客出门走得踏实。
1: 西安区先城街道第一时间组织工作人员检查辖区内是否存在雨水冲刷引发的树木倒伏、地下车库积水、房屋墙体渗水等各类次生安全隐患，逐项建立台账，现场处置，闭环消除遗留风险，同步邀请市区级水利专业人员实地踏勘受损堤段，制定修缮整改方案，以专业处置补齐防汛薄弱环节。市农业农村局快速响应，主动部署，组建专项技术指导工作组，联动省市两级农业技术专家走进田间地头，实地排查灾情，对严重绝收地块指导清理残株，整地补种，对河水倒灌影响，大片玉米田积水严重，植株倒伏情况，技术工作组现场制定科学管护方案，指导农户有序开展排涝沥水、扶苗固苗、防病补肥等田间管理工作，针对当前水稻种植、抽穗扬花关键孕穗期，省农科院专家强调，要精准做好后期人工、辅助授粉、田间控水除湿、病虫害常态化防控等管护工作。市城市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在降雨过后迅速开展全域绿化、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重点检查高大乔木、浅根树木及新植苗木，对存在倒伏风险的树木及时实施支撑加固、疏枝修剪，全面消除树木安全隐患。本轮强降雨过程中，杨木水库在市委市政府统筹部署和市水利局精准研判调度下，严格执行调度指令，提前腾出库容，科学拦蓄洪水、错峰消峰，有效缓解下游河道行洪压力，同时保障城市供水安全稳定。截至目前，杨木水库水位295.69米，库容6650万立方米，运行态势平稳可控。本台记者报道，今年以来，市市场监督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聚焦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知识产权、特种设备等重点民生领域，严格规范执法办案，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的市场环境。

0: 常工作中，支队不断规范执法流程，健全案件审核、周调度、案卷评查机制，累计审核案件39件，自查案卷281本，常态化开展学法练兵、模拟执法，多名执法人员获评市级优秀办案人员，全面提升执法规范化水平，同步抓实药械化安全监测。上半年累计上报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不良反应报告827份，有效防范安全风险。
1: 下面请听荣美简讯。近日，东辽县委宣传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多部门开展禁毒专题讲座，市戒毒所民警通过实物展示、案例讲解，揭秘伪装新型毒品危害，普及防毒技巧，同步宣讲未成年人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学生知法守法，提升拒毒防毒自我保护意识。这次的燎原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宏大，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万历十八年正月初一，按照规矩，内阁首辅呢应该去宫里拜年，当然呢也不是真拜，到宫门口鞠个躬就算数。但这一次啊，申时行刚准备走人，就被太监给叫住了。这个时候呢，骆鱼人的奏疏已经传遍内外，申先生自然是知道怎么回事的，不用言语就进了宫，看到了气急败坏的皇帝，双方展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对话。万历说，先生看过奏本，说朕酒色财气，是为朕评一评。申时行没说话啊，刚想说就被打断了。万历接着说，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呢？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正室，朕只因正室勤劳，何曾有偏呢？喘了口气，万历接着说，他说朕贪财，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又说朕上气，永即是气，朕岂不知人孰无气呢？这口气出完了，万历最后得出结论，先生将这奏本去票拟重处。申时行啊，这个时候才搭上话，此无知小臣，勿听道路之言呢。刚说到这儿啊，又被万历打断了。万历是大喝一声，他这就是出位沽名。申时行就傻眼了，他在朝廷混了几十年，从未见过这副场景啊。皇帝大人一副吃人的模样，越说是越激动，唾沫星子横飞，这样下去恐怕要出大事儿啊。于是呢，他赶紧闭上了嘴，开始紧张地思索对策。既不能让皇帝干掉骆鱼人，也不能不让皇帝出气。琢磨片刻，稀泥和好了。骆鱼人呐，确实是为了出名，但皇帝陛下如果从重处罚他，却恰恰帮他成了名，反损皇上圣德呀。如果皇上宽容，不和他一般见识，皇上的圣德自然天下闻名。在这对稀泥面前，万历同志呢，终于也消了气。哎，这说的也是啊，如果和他计较，倒不是损了朕的德行，而是损了朕的气度。申时行一听上钩了，再加上最后一句，皇上圣度如天地一般，何所不容啊？万历沉默地点了点头。哎，这话呀，说到这儿，事情基本就算完了。申时行定定神，突然想起了另一件事，一件极为重要的事，他决定趁此机会解决此事。然而他正准备开口，却又听见了一句怒斥，朕气他不过，必须重处。要说呀，万历到底是年轻人，虽然被申时行和了一把稀泥，依然不肯甘休，这会儿呢回过味儿来又绕回去了。这事儿还真是没完了啊，这申时行是头疼不已，但再头疼的事儿总得解决，如果任由万历发作胡来，后果将不堪设想啊。在这关键时刻，申时行再次展现了他举世无双的混世本领，琢磨出了第二套和稀泥方案。陛下，此奏本骆鱼人原本就是讹传，如果要重处骆鱼人，必将会将此奏本传至四方，反而做了实话呀。利害关系说完，接下来呢，申时行就该掏心窝了啊。其实啊，原先我等都已经知道此奏疏，却迟迟不见陛下发阁惩处。我们几个内阁大学士在私底下都互相感叹，陛下您胸襟宽容，实在是超越千古呀。所以以臣等愚见，陛下不用处置此事，奏疏还是照旧留存吧。如此陛下之宽容，必定能留存史书，传之后世，千秋万代都称颂陛下是尧舜之君，是大大的好事啊。

0: 据说呀，拍马屁这个行当最高境界是两句古诗，所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啊。在我们看来呢，申师行已经做到了，但是申先生还是低估了万历的二杆子性格。他话刚说完，万历又是一声大吼，如何没法处他，只是气他不过。好话说了一堆，还是这么个态度啊，那就不客气了啊。此本不可以发出，也无他法处之，还望皇上宽恕，容臣等传谕该寺堂官，使之去任可也。这意思是啥呢？我也不跟你和稀泥了，明白的告诉你，骂你的这篇文章不能发，也没办法处理，最多我去找他们的领导把这个人免职了事，你也别再闹了，闹也没有用。很明显呢，万历虽然在气头上，却还是很识趣的。他清楚目前形势下自己不能把落于人怎么样，半天是一言不发。申师行也明白这是默认了。万历十八年的这场惊天风波就此了结，落于人骂的皇上一无是处，青史留名，却既没掉脑袋也没挨板子，拍拍屁股就走人了。而气得半死的万历终于认定言官就是混蛋，此后几十年里他都保持着相同的看法。最大的赢家呢，无疑是申师行，他保护了卢鸿春，保护了落于人，安抚了言官大臣，也没得罪皇帝，使两次危机成功化解，无愧为和稀泥的绝顶高手。自万历十一年执政以来，申师行经历了无数的考验，无论是上司还是同僚，他都应付自如。七年间上哄皇帝，下辅大臣，即使有个把不识趣的不配合的，也能被他轻轻松松地解决掉，混得可谓是如鱼得水。然而正是这一天，万历十八年正月初一，在解决完最为棘手的落于人问题之后，他的好运将彻底结束。因为接下来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臣等更有一事奏请。虽然落于人的事儿啊十分难办，但和申师行即将提出的这件事相比，只能说是微不足道。他所讲的事情影响了无数人的一生，以及大明王朝的国运。而这件事情在历史上有个专用名词，叫征国本。在张居正管事的前十年，万历呢既不能执政，也不能管事，甚至啊喝酒胡闹都不行。但他呢还有一项基本的权利，娶老婆。万历六年经李太后挑选，张居正认可，14岁的万历娶了老婆，并册立为皇后。不过呢，对万历而言呢，这不是个太愉快的事情，因为这个老婆呢是指认的，什么偶然邂逅啊、自由恋爱啊都谈不上。某月某天突然拉来一女的，无需吃饭看电影就开始办手续，经过无数道繁琐程序仪式，然后正式宣告从今以后她就是你的老婆了。包办婚姻啊，这纯粹的包办婚姻。虽然是凑合婚姻，但万历的运气还不错，因为他的这个老婆呢相当凑合。万历皇后王氏，浙江人，属传统贤妻型，而且呢为人乖巧，定位明确，善于关键时刻抓关键人。进宫之后皇帝都没怎么搭理，先一心一意地服侍皇帝他妈，早请示晚汇报，把这个老太太呀伺候得好了，婆媳问题呢也就解决了。此外呀，他还是皇帝的办公室主任。由于说后来万历不上朝，喜欢在家办公，公文经常堆得到处都是，他都会不动声色加以整理。一旦万历找不着了，他能够立即地说出公文放在何处，何时由何人送入。在生活上呢，他对皇帝大人也是关怀备至，是优秀的秘书老婆两用型人才 啊，这是一个似乎无可挑剔的老婆，除了一个方面呢，她生不出儿子。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

书，但是既然是古人云，大家就只好人云亦云，生不出儿子，皇后也是白搭。于是呢，万历九年的时候，在李太后的授意下，万历下达旨意，命令各地选取女子以备挑选。其实啊，算起来，万历六年两人结婚的时候，万历只有14岁，到了万历九年的时候，也才17岁，连枪毙都没有资格呀，就逼着要儿子，似乎是有点不地道啊。但这是一般人的观念，皇帝不是一般人，观念自然也要超前，生儿子似乎也得比一般人急。但旨意传下去，被张居正给挡了回来，并且表示啊，此令绝不可行。不要误会啊，这个张先生的意思呢，并非是考虑民间疾苦不可行，是行不通。到底是首府大人老谋深算呢？据说呢，他刚看到这道旨意，便下断言，如按此令下达，决然无人可挑。俗话说呢，一入侯门深似海，何况是宫门呢？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送进去，就好比黄金周的旅游景点啊，丢进个人堆儿，那就找不着了，谁也不乐意。那些出身名门、长相漂亮的自然不来，万一拉上来的都是一些歪瓜裂枣，恶心了皇帝大人，这个黑锅谁来背呀？可是皇帝不能不生儿子，也不能不找老婆，既然要保证数量，也要保证质量，毕竟你要皇帝大人将就将就，似乎也是勉为其难，事情很难办。但是呢，在张居正大人的手中就没有办不了的事儿。他脑筋一转，加了几个字儿，原文是挑选入宫，大笔一挥变成了挑选入宫，册封嫔妃。事情呢就这么解决了。因为说到底呀，入不入宫也是个成本问题，万一进了宫啥也混不上，几十年没人管，实在太不值了。在入宫前标明待遇，肯定级别，给人家个底线，自然就都来了啊，这就是水平啊。但是张居正也没想到，他苦心琢磨的这招竟然还是没用上。因为呢，这万历啊自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在挑选嫔妃的圣旨下达之后，有一天呢，万历闲来无事，去给李太后请安，完事儿之后呢，准备洗把脸，就叫人打盘水来。这水端来了，万历一边洗着手，一边四处打量，打量来打量去，就打量上这个端脸盆的宫女儿。换在平常啊，这类人万历是一眼都不看的，现在不但看了，而且还越看越顺眼，顺眼了就开始搭讪。就搭讪的方式而言，皇帝和街头小痞子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啊，无非是你贵姓啊，哪里人啊，等等等等。但差异在于，小痞子搭完话该干嘛还干嘛，皇帝就不同了，几句话搭下来，万历感觉不错，于是呼头一热就信了啊。皇帝非凡人呢，所以呢，信了之后的反应也不同于凡人，不用说什么一时冲动之类的话，拍拍屁股就走人了啊。不过说万历还算厚道，临走的时候赏赐他一副首饰，这倒也未必是他有多大觉悟啊，而是宫里的规定，但凡临幸必赐礼物啊。因为遵守这个规矩，他后悔了很多年。就万历而言呢，这是一件小事儿，皇帝嘛，幸了就幸了，感情是谈不上的。事实上呢，此人姓甚名谁他都未必记得。这个宫女儿啊，姓王，他很快就将牢牢记住了。因为在不久之后，王宫女儿意外地发现自己怀孕了。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万历那里，他非但不高兴，反而对此守口如瓶，绝口不提。因为王宫女儿的地位低，而且呢，并非什么沉鱼落雁之类的人物，一时兴起而已，万历不打算认这个账，能拖多久是多久。但这位仁兄呢，明显是打错了算盘。上朝可以拖，政务可以拖，怀孕拖到最后是要出人命的。随着王宫女儿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知道这件事的人呢，也一天天多起来。

最后太后知道了，于是呢他叫来了万历询问此事。万历的答复是沉默啊，他沉默的样子很有几分流氓的风采呀。然而啊，李太后对付此类人物一向颇有心得，当年如高拱、张居正之类的老手都应付过去了，刚入行的新流氓万历自然不在话下。既然不说话，那就接着问，装哑巴是行不通了啊。万历呢随口打哈哈，说是没有印象了，打死也不认账。万历之所以有恃无恐，是因为啊，这种事儿一般都是你知我知，现场没有证人，即使有证人的话也不敢出来作证啊，偷窥皇帝那是要命的。他这种穿上裤子就不认人的态度彻底激怒了李太后，于是李太后找来了证人，这个证人的名字叫内起居注。在古代文书当中啊，起居注是皇帝日常言行的记录，比如说今天干了多少活，去了多少地方，是第一手的史料来源。但起居注记载的只是皇帝在外面工作的情况，是大家都能看见的，而大家看不见的那部分就是内起居注。内起居注记载的是皇帝在后宫当中的生活情况，哎，比如说去到哪里，和谁见面，干了些什么。当然鉴于场所及皇帝工作内容的特殊性，其实际记录者呢不是史官，而是太监。所谓外表很天真，内心很暴力，只要翻一翻内外两本起居注，基本都能够搞清楚了怎么回事啊。由于说具有生理优势，太监呢可以出入后宫，干这类事情也方便得多啊。皇帝到哪儿呢就跟到哪儿，当然不能太近。皇帝进去开始工作，太监呢在外面等着，等皇帝出来就开始记录，某年某月某日，皇帝来到某后妃处，某时进某时出，特此记录存入档案。哎，皇帝工作，太监记录，这是后宫的优良传统。事实证明啊，这一规定是极其有效的，而且合理的，因为后宫人太多了，皇帝也不计数。比如说像王宫女这样的邂逅可谓是比比皆是。实际上呢，皇帝乱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乱搞之后的结果。如果宫女或者后妃恰好怀孕生下了孩子，那这就是龙种啊。要是儿子，没准就是下一任皇帝，万一到时候没有原始记录，对不上号，那就麻烦了。所以说记录工作十分重要。但这项工作呀，还有一个漏洞，因为事情发生的时候，只有皇帝、太监、后妃或者说是宫女三人在场。事后一旦有了孩子，后妃自然一口咬定是皇帝干的，而皇帝呢，一般都不记得是不是自己干的。最终的确定证据就是太监的记录，但问题在于啊，太监也是人，也可能被人收买。如果后妃玩花样，或者说是皇帝不认账，太监也没有公信力。所以说呢，宫中规定，皇帝工作完毕，要送给当事人一件物品，而这件物品就是证据。李太后拿出了内起居注，翻到了那一页，交给了万历。一切就此真相大白，万历也只能低头认账。

0: 万历十年，上车补票的程序完成，王宫女儿的地位终于得到了确认，她挺着大肚子接受了宫妃的封号。两个月之后，她不负众望，生下了一个儿子，是为万历长子，取名朱常洛。消息传来，举国欢腾，老太太高兴，大臣们也高兴，唯一不高兴的就是万历。因为啊，他对这位宫妃并没有太多感情，对这个意外出生的儿子自然也谈不上喜欢，更何况啊，此时他已经有了德妃。德妃呢，就是后世俗称的郑贵妃，北京大兴人，万历初年进宫，颇得皇帝喜爱。在后来的许多记载当中，这位郑贵妃被描述成一位相貌妖艳、阴毒狠辣的女人啊。但是在我们看来呢，相貌妖艳还有可能，阴狠毒辣实在是谈不上。在此后几十年的后宫斗争中，此人手段之拙劣、脑筋之愚蠢、反应之迟钝，实在令人发指啊。综合史料分析，其智商水平也就能到菜市场骂个街而已。可是万历偏偏就喜欢这个女人，经常前去留宿，而郑妃的肚子呢也相当争气。万历十一年生了个女儿，虽然不能接班，但是万历很高兴啊，竟然破格提拔，把她升为贵妃。这就是一个不祥的先兆，因为在后宫当中啊，贵妃的地位要高于其他嫔妃，包括生了儿子的宫妃。而这位郑贵妃的个人素养也实在是很成问题，当上了后妃领导之后，除了皇后谁也瞧不上，特别是宫妃，经常被她称作老太婆，横行宫中，专横跋扈，十分好斗啊。难能可贵的是啊，贵妃同志不但特别能战斗，还特别能生。万历十四年，她终于生下了儿子，取名朱常洵。这位朱常洵就是后来的福王。按照郑贵妃的想法呀，有万历当靠山，这孩子生出来就是当皇帝的。但她做梦也想不到，几十年后，自己这个宝贝儿子会死在屠刀之下。挥刀的人名叫李自成，但在当时，这个孩子的出生确实让万历欣喜异常。他本来就不喜欢长子朱常洛，打算换人，现在替补来了，怎能不高兴啊？然而他很快就将发现，皇帝说话不一定算数。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